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我们化作望断天涯那一方青石，篆刻心头是你的名字，轮回彩蝶画卷自缚，织就春蚕丝，剪不断共缠绵，生生世世。这是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句，听到了那份痴情与深沉。其实爱情是双方面的，他们双方都渴望将这份爱情留住，不管几生几世，他们都不会将彼此忘记。因为每一次每一世的轮回，他们分开了，但是他们从没忘记自己爱人的那个人，竭尽全力的要找回。这种爱情真的令人惊叹，令人钦佩。你喜欢这样一首令人心碎的古风歌曲？

首歌的歌名叫做《九张机》，由叶璇清演唱，发行于2007年7月4日。这首歌也是《双世宠妃》的主题曲。叶清神父层次感的嗓音唱出了这首歌曲背后重重叠叠的故事，无论是从旋律还是从歌词来说，都很细腻。

播放这首歌会顿生穿越之感，会想起西湖子畔的苏小小和李书生，会想起金銮殿之前为玉环招魂的唐明皇，会想起几世情缘的痴男怨女。

我们风里雨里好不容易在一起，说什么也不能再让你离我而去，不愿一错再错，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一个人哭泣在夜里，千帆过尽才知道最爱的人是谁，等到想要去珍惜的时候已然来不及了，止于冷夜里的一声叹息和两滴眼泪。茫茫人海中多少的过客，我们才遇到和自己牵手的人，真的不要一错再错，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说什么我也不能再离我而去，继续唱出我的心声。

回首过去的点点滴滴，愿能让我的心痛的人只有你。不管你还能不能听到我为你唱的这首歌，我希望你不要再一个人孤独的哭泣，因为我知道在你心里最心疼的人也只有我。

明知这是一场意外，你要不要来？明知这是一场重伤害，你会不会来？当疯狂慢慢从爱情离开，还有什么值得你感慨？既然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意外就在我们的身边经过，总有一件是你难忘意外，怎么也忘不了的意外。每个人都一样，袭人的寒风凛冬如期而至，吹来你的气息，像一场意外，命运把你推给我，又再次作梗般将你推给他。不意外，原来是思念发作了。

外游薛之谦演唱，发行于2013年10月24日。人生本就是一场意外，纵横交错的际遇遍布着生活的每个角落，每天都在遇见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风景，行走不同的轨迹。面对未知的生活，我们一直都在寻寻觅觅中快步疾行，很多人擦身而过，很多事过眼云烟，抓不住放不下，在患得患失中我们不停地迷失遗忘错过，沿途风景匆匆倒退。当一切终归尘埃落定，你是否还会站在原处陪我一起看那最初的风景？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如果我变成回忆，退出了这场生命，留下你错过哭泣，我冰冷身体拥抱不了你，想到我让深爱的你孤寒独旅行，我会恨自己如此狠心。这首歌很有力量，能够穿透听者的心，每一次都会痛一次。如果变成回忆，没能和你白着头蹒跚到牵着你看见晚霞落尽，漫长的时光，总有一天你会伤心痊愈。希望我那么有的一个人牵着你，代替我陪你走下去，治愈你心里曾受的伤。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果我变成回忆》，由 Sunk 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29日，收录在专辑《第三回合》中。这首歌也是电影《只属于我们的一天》中的插曲。这首歌曲旋律优美， Sunk 用温柔的唱腔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唱出因遗传性心脏病而无法掌控的自己身体的不安。这首是 Sunk 献给自己已经去世的姐姐的一首歌，同时也想告诉人们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

出我的态度，维系我高温度，放松吧前进速度，朝着远处一步一步，微笑看着旅途，虽然迟到了，我也绝不认输。在这个纷扰的多彩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提灯前行，照亮自己的心情和前程，发扬自己的爱好，愉悦的生活，让自己的人生多姿多彩，心自在，身到哪都自在。

首歌的歌名叫做《自由自在》，由凤凰传奇演唱，发行于2013年11月25日，收录在专辑《最好的时代》中。霸气十足的歌词，旋律加上充满电子元素的编曲，当第一串音节响起时，足够扎实的节奏与旋律瞬间就会牢牢地抓住听歌者的心。同时歌词的表达也相当的简洁明快，充满正能量的歌词通过铿锵有力的旋律和节奏和唱腔传递出来，用音乐帮听众调整自己的心情和身体。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自由自在》。Hear my sound.

0: 豪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我拿酒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打给总的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出来霹雳地。DJ抽我也着急，甭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
1: 心里的花，我想要带你回家。在那深夜酒吧，哪管它是真是假，请你尽情摇摆，忘记中意的他。你是最迷人的，你知道吗？一首火遍全网的歌曲，用最简单的节奏和歌词，让人们沉浸其中。那洗脑般的旋律征服了无数听众。虽然不得不承认这歌很魔性，但这歌却也是那个年代的前朝音乐。我们可以从音乐中感受到那个年代的简单快乐。或许这就是现代人又缺少又想获得的吧。
0: 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霹雳手套，进去一人一身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只要联系我，大哥大本没信号，脚皮圈大波浪，一扭一晃真像羊，他的身上在香。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野狼 Disco》，由宝石演唱，发行于2019年9月2日。原版伴奏作为芬兰创作人，这首歌既显得另类却又亲切，压着俗常的韵脚又抖着意外的机灵。歌词里都是北方人儿时的记忆，那些青春的偶像和一点点自嘲的勇气。它混搭着港台的金曲风，东北喊麦的市侩劲儿和复古的 disco 的强劲节奏，有一种真诚的土味，却又格外的好听。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野狼 disco。
1: 一起放松，全场所有的美女，让我看见你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 ，MC 小鱼，欢迎莅临野狼 disco。
2: 啊，别打，怎么丁爸打电话呢？这是没有信号，告诉你了，听不着你说啥。刘小龙，摇头呢？

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我拿酒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出来霹雳 DJ 抽我也着急。

暴露你去，给你做妖挖的节奏，拉着磨的磨好还比着那境界，让我一起放纵，全场所有的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个是 DJ Kenny， 麦是小人。

0: 饭都做工了，老弟。
1: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2: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0: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枣庄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1: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8: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1: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8: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1: 青春不散场，
12: 快乐不打烊，
13: 快乐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我是主持人于迪，很高兴和你们如约相约，相会在今天的电波当中。下面时间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之旅，来听全民麦霸。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1: What？
2: 全民麦霸，
0: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2: 全民麦霸，
0: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

千万遍。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共同唱起歌。第一首歌，让我们来唱这首大家都很熟悉的作品，落日微醺翻唱的《两两相望》。

落日微醺的这首歌用烟嗓质感搭配着清冷松弛的编曲氛围，唱出了释然又带淡淡惆怅的独特情绪，跳出原版1994年《倚天屠龙记》片尾曲的武侠厚重感，更偏向当代人对放下执念释然释怀的情绪表达。

和黄昏独有的治愈氛围感融合，传递出成年人体面退场、互不打扰的释然心境。我们下面时间再来听他翻唱的这首歌，也是非常美，《黄昏》。

这首歌当中最好听的一句话就是，纵然青丝如霜，黄花飘落，红颜已老，只求心中还有一些纯真。

接下来这首歌《北方的后海没有海》，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北京后海这个名字。这是北京后海啊，是什刹海的组成部分，它是属于700多年前元大都时期的古老人工湖，并非真正的海洋。但是呢，北京的后海却是在北京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这首歌叫做《北方的后海没有海》，实际上就是说它并非是真正的海洋，也是一首融合着地理事实、诗意情绪的流行词。而这首歌，这种现实的反差，隐喻的是感情里面的遗憾，还有是求而不得的都市情绪和后海酒吧街的文艺民谣氛围高度的契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后海的酒吧街啊？我是没去过，但是我下次去北京的时候，我。

好，这首歌《北方的后海没有海》怎么样？就和后海酒吧街的那种民谣的氛围特别的相像。我们下面时间要听到这首歌，同样来自落日微醺翻唱的作品《背叛情歌》。深情演唱的这首 R&B 版的《背叛情歌》，温柔的声线里藏着深情与倔强，唱尽了爱恨里的执着与心碎，也是深夜治愈的单曲。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7: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6: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7: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6: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7: 青春不散场，
8: 快乐不打烊，
9: 快乐。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今天的快乐不打烊，我是主持人于迪。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好多落日微醺的歌曲，真的是非常好听，他翻唱的作品都有他独特的味道。不过我还建议你再来听听下面的这一首《如见你》，就是一听就感觉春日江南的那种美感。旧诺如烟，困于长眠不醒的烟雨，借风入梦，再续错过花期的往昔。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落日微醺翻唱的一首叫做如见你啊，非常唯美的一首歌。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也是由他翻唱的作品，再来听一首啊，听完之后呢就给大家再换作品，让我们来听这首他翻唱的《芷若初见》。

好了，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歌。那我们就不听落日微醺的作品了，给大家听了快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啊，让我们共同唱起这首来自光良的《第一次》。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3104331768
1: 快递站出队，价格呢是50000，包括全新的设备、出库仪、扫描仪、打印机、电动三轮车。房租呢到明年的7月末，房租是1年12000，含一年的水费，单量大，日均1200，0.45一件。6家合作的快递，员工齐全。有意者可以联系155-5797-1080，155-5797-1080。

0: 平安呢，招募保险的抗氧顾问、贷款专员，任职要求呢，25到55岁，大专以上学历。那能力强的可以放宽学历。工作岗位呢，面谈薪资福利是4000到2万加五险。那工作时间呢是8点半到4点半，周末、法定假日休息。工作地点呢在敦化市，电话呢是18844389444，18844389444。
1: 鸿福小师招聘这个钟点工，下午4点半到晚上9点，每小时呢是3元，改到底薪是4500元，迎宾服务员、服务生底薪3800元加提成4500左右。以上人员呢工作满一个月有满勤奖100，带薪公休2天，工龄奖励，工龄半年涨50500封顶。电话是15567686602，15567686602。

0: 企业呢招聘客服专员、增援助理，培训合格后呢定岗，上班时间呢是早八晚三，周六周日法定假日休息，工作地点呢在敦化市，年龄要求25到50周岁，学历呢高中以上，底薪呢是3000起，上不封顶，4险1金。那电话是155-8460-5858，155-8460-5858。
1: 招聘导购，年龄20到35，形象好，有亲和力，对待工作积极认真，沟通能力强，能干长期，身高要求1米65左右，体重110斤左右，能够拍照打板。电话是18626999221，18626999221。

0: 高速公路的雁鸣湖服务区呢，想要招聘，工作地点呢在雁鸣湖服务区，工作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5点，岗位信息呢是女保洁，工作内容呢是清理室内卫生，工作环境好，薪资待遇呢是月休4天，工资是1920元，法定假日呢3倍薪资，包吃包住，能洗澡，有洗衣机，可以洗衣服，要求呢65周岁以内，身体健康，招聘呢加油员，年龄47周岁以下，底薪呢是2200，加油提成，夜班补助。法定假日呢3倍工资，上2天呢休2天，入职呢缴纳五险，男女不限。电话呢是17767941314，17767941314。
1: 招工，年龄25到50岁，工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工作呢非常轻松，工资待遇也高，适合宝妈、退休人员，工资呢是3000，电话是13904478299，13904478299。

招工，汽配店呢招送货师傅，室内呢送小件儿，提供午餐，有长期工作打算的，年龄呢40岁以内，电话呢是1583454155，1583454155。

0: 招聘工作地点呢，在敦化市的太平岭，薪资是7000到9000元。锅炉主要是负责锅炉焊工，主要手把焊。工厂在太平岭，能干1个月，1小时30元，工作时间自由安排，可以日结工资。电话是136-3069-9119，136-3069-9119。江东呢，普惠四期啊，出租拎包入住，热水器、冰箱、洗衣机、电视。那电话呢是156-4339-8631，156-4339-8631。出租红德蓝湾阁楼，年租金呢是3800，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是136-5448-9982，136-5448-9982。有超低价要出租呢，市中心2楼门是115平，简装格局好，南北通透，位置呢在敦化市锦绣华府步行街的2层，离财政宾馆、中心市场都很近，商圈好，适合呢做任何的行业，美容院、美甲店、办公室、学后班、棋牌室。一中这个敦化中心市场呢，有一摊位也要出租，位置绝佳，40多平方，有上下水和电，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6-9433-9691，136-9433-9691。
1: 出租大业附近的7楼，家电齐全，年租金是5500，靠道边，光线好，离万客隆超市近，购物方便。随时看房，电话是136-5448-9982，136-5448-9982。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呀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节目。那今天分享的是动不动就刷三四个小时的短视频怎么治，如何防呢？近期啊，一些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直播的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山西呢太原一名8岁的男孩登上家长的社交平台账号，迷上了观看游戏直播，3天打赏1.7万元。安徽的黄山一名12岁女孩用家长手机号登录直播平台，为配音主播刷礼物，短时间呢消费近3000元。不只是未成年人刷短视频，动辄花3到4小时熬夜打游戏，影响工作学习，沉迷看直播，掏空积蓄，争当榜一大哥榜一大姐。随着社交媒体直播行业飞速发展，不少人出现成瘾症状。医学领域怎么来界定成瘾，导致成瘾的因素有哪些，该如何来

那么判断成瘾的标准有哪些呢？有人呢将这类行为归结于贪玩、自控力差，认为啊只要下定决心管住自己就能戒掉网瘾，而实际上呢家人指责、患者自责戒掉网瘾啊难有成效。成瘾不是单一的自制力问题，而是一种精神心理疾病，涉及心理、神经、生物、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需要个体、家庭还有社会共同干预。那么也有这个医师啊介绍，在2019年呢，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一版的国际疾病分类中，首次把游戏障碍，通常所说的游戏成瘾，纳入精神和行为障碍。医师介绍呢，成瘾是指对行为的控制能力受损，比如说物质成瘾、滥用酒精、药物等等；行为成瘾呢，比如说沉迷网络直播、游戏和短视频等。

0: 判断呢是否成瘾呢有三个标准：失控感，控制不住的去使用某种东西；耐受性，起初呢使用一小时就能感受到快感，逐步呢要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够维持原先的快感；戒断症状，不使用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系列身心的变化，如心慌、手抖、乏力、出汗以及情绪低落、焦虑、注意力不集中、心烦等。那哪些人群呢容易成瘾呢？那这个在这个接诊的当中呢，有两个成瘾患者呢也是让医生印象深刻。那一个是11岁的男孩，比较贪玩，假期呢住在爷爷奶奶家，经常玩游戏，开学后回到母亲身边，受到严格的管教，不料越管教孩子呀越叛逆，后来呢干脆不上学，整天呢躲在屋里玩游戏，母子呢冲突愈发激烈。就诊时孩子自述呢学习压力大，情绪不太好，玩游戏能让自己高兴。那当时呢这个建议就是母亲要调整教育方式。那看到孩子的沉迷游戏背后的情绪问题，这个孩子经过心理的治疗之后呢，情况也是有了较大的改善。
1: 另一个患者是一个30多岁的男性，直播时候啊打赏了数百万元，甚至呢变卖了家中的财产。他的家人采取了种种的措施，包括不让其接触手机、减少生活费、送管教机构等等，都不见成效。就诊时呢，该男子称父亲比较严厉，他对此不满，就想着跟着父亲对着干，家人越是反对他就越要去做。那这个患者成瘾既有自身的成因，也有家庭原因。这个医生呢也建议他的父亲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儿子进行加强沟通，改变以往的打压式教导方式，多给予正向的奖励。而这个医师说呢，这个男孩经过心理的治疗，逐渐戒掉了网瘾，后来结婚生子，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生活。医师也观察到，成瘾患者中中少年呢中青少年偏多，一是因为青少年阶段大脑发育是不成熟的，自制力差，容易对网络成瘾；第二点呢，就是因为青少年心理发育尚未成熟，容易缺乏自信，自我价值感低，他们希望通过游戏或者直播打赏获得成就感；三是家庭教育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说父母过分的控制，未能随着青少年的身心阶段发展调整这个养育的方式，导致亲子关系紧张，或者父母陪伴比较少，尤其是缺乏父爱，父爱缺失，对男孩的身心成长影响较大，这也是男性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成瘾行为的原因之一。

老年患者成瘾的主要原因呢，在于生活孤独、自我价值感低。在直播间打赏时呢，主播嘘寒问暖、热情有加，满足了一些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感受到了自我价值，他们就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从外部因素来看呢，游戏等具备的娱乐性、便利性和及时奖赏机制，也容易呢让使用者成瘾。那怎么样来预防成瘾呢？成瘾呢属于疾病的状态，那需要医学干预，不能简单的。

0: 那将其呢看作贪玩、自制力差，那不宜用贬低、指责、打压的方式来管教。经过专业的这个医疗机构诊断，根据诱发的因素、成瘾的程度制定干预的方案，主要呢有认知行为的诊疗法、那动机式的访谈、家庭治疗等干预的方式。
1: 如何预防成瘾呢？医生建议啊，首先要有意识地控制上网的时间，上网前要明确上网的目的，主动邀请亲友对自己的网络行为进行监督等等。其次呢，就要丰富自己的生活，加强体育锻炼，避免因空虚无聊而一直刷手机，探索调节情绪的积极方式，比如说冥想等，或者从而呢逐步减少个体的上网时间，而非强制暴力的戒断。还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增加线下的交往交流，获得来自他人的情感支持，实现自我成长。这不仅呢可以有效地避免成瘾，也有助于应对人生中的困难和挑战。而针对未成年成瘾患者，父母也需要调整一些教育方式，改变亲子互动的方式，少一些指责，多一些鼓励。同时呢要增加青少年日常活动的丰富性，尤其要加强体育活动，还要保证孩子的睡眠。学校呢应提供多元化的课余活动，满足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探索与社交需求，普及情绪管理、应对压力等知识，提升他们的心理韧性与弹性。
0: 那有这谣言说呀，方便面的桶里呢有石蜡。从方便面呢诞生的那一刻起，人们对它的争论似乎就从未停止过，而争论的焦点呢无非是两点：营养价值与包装的安全。近日呢，网络上再度呢炒冷饭，好，方便面的桶里呢覆盖着一层石蜡，那被食用后将附在人肠壁上，是无法被消化。那事实果真如此吗？这其实呢是一个专家都懒得辟谣的这个谣言。好，或许呢很多人都已经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但是呢仍有不少的网友中招了。

0: 为什么这个谣言啊屡试不爽？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去看待这个问题。为什么方便面这个杯里如果说有石蜡，你们会感觉不到？石蜡呢是从石油还有这个其他沥青矿物油的某些流出的物质中提取出来的一种烃类的混合物，纸杯涂抹石蜡的意义是防水。石蜡有一种物质性质，你必须要知道的呢，是熔点为57至63摄氏度。而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泡面时用到的热水温度较高，远高于石蜡的熔点，至此呢，谣言就不攻自破了。方便面以及热饮的纸杯内壁，如果说涂抹了石蜡防水，它一遇到高温时就会漏。此外呢，石蜡与面汤混合有可能还会影响方便面的口感。那么泡面杯内壁手感滑滑的物质是什么呢？是聚乙烯的涂层，它能够经过90度左右的高温，还能非常好的隔水，所以备受食品行业的青睐。在食品工业中呢，目前聚乙烯涂抹杯已经是主流纸杯的产品了，用石蜡的纸杯已经被淘汰。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接触到石蜡杯呢？有可能，比如说冷饮杯。但是啊，大家不用担心，在2012年，欧洲食品安全局对于食物中的矿物油安全性进行了评估，结果认为包括石蜡、微晶蜡等多种石油蜡没有急性的毒性，也不存在致癌性。石蜡产品的 ADI 值一般在每千克0.04毫克体重和每千克0至20毫克体重，因此啊，少量食用这个石蜡并不需要担心它的安全性。另外呢，除了婴儿啊或者消化系统有严重问题的人，大部分健康成年人摄入石蜡后，这个摄入蜡后并没有任何的不良后果，吃下去的蜡也不会在人体蓄积或者附着在胃壁上，而是会很快随着其他的食物残渣一起从粪便排出体外了。所以啊，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吃方便面了。那总是在半夜多次醒过来，这其实和你的晚餐有关哈。那近日呢，高钾晚餐有助于改善睡眠的话题引发了热议。躺在床上迟迟无法入眠，入睡之后这个频繁多梦，后半夜呢容易惊醒，不少人呢都曾被类似的睡眠问题困扰。那钾元素还能解决这些问题吗？它和睡眠质量到底有没有关系呢？那晚饭又是如何影响呢夜间休息的？首先呢，这个钾是影响睡眠的这个人体必需的电解质之一。所以呢，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那还有就是这个体内钾水平偏低时啊，那神经细胞的兴奋这个程度可能会异常增高，肌肉呢这容易紧绷，甚至可能在睡眠中呢出现痉挛或者是抽筋儿。那充足的钾元素有助于是缓解神经的过度兴奋，放松呢躯体的肌肉，帮助身体从白天的紧张模式当中平复下来。那这个如果说身体缺钾的话，可能真的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那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利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呢，我们来关注拒绝用安全送餐，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行为持续曝光，闯红灯、逆行、超员、无证、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部分骑手的不文明行为呢，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对外卖行业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予以曝光，请相关企业及驾驶人强化安全教育，提高安全意识。案例一，2026年的8月27号，地点呢是在怡品兰亭周边道路，违法行为呢是无证驾驶，处罚结果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美团。案例二，2026年的8月27日，地点呢是在怡品兰亭周边道路，违法行为呢是无证驾驶，处理结果呢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美团。案例三，2026年的8月28日，地点呢是凯悦民居周边道路，违法行为呢是无证驾驶，处罚结果呢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美团。案例四，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8月27号，地点呢是在怡品兰亭周边，违法行为呢是无证驾驶，处罚结果呢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美团。案例五，2026年的8月14号，违法行为呢是无证驾驶，处罚结果呢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淘宝闪购。案例六，2026年的8月13号，违法行为呢是无证驾驶，处罚结果呢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淘宝闪购。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交通案例。错过高速路口直接倒车，司机说导航把我搞晕了。怎么回事呢？在2026年的8月2号，是在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交警开展了视频巡查时呢，发现快车道上的一辆白色的小车在驶过出口后突然停车，随后呢开始缓慢的向后倒车，此举呢导致后方的车辆呢紧急避让，十分危险。交警立即固定其违法证据，并联系驾驶人吴某，责令其接受处置。吴某称，导航把我搞晕了，就跑过了一点头，我就想再倒一下。原来啊，吴某呢是因高速公路驾驶经验不足，不熟悉路线，导致呢错过了出口，一时心慌便抱着侥幸的心理倒车。交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其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交警提醒，高速上错过出口，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将错就错，继续前行，到前方出口下高速后重新规划路线，急刹、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都是极度危险且违法的行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来关注这样的一则信息。断网、拔卡、卸软件，民警一套动作保住上千万。近日啊，在重庆市反诈中心呢，就发现位于石柱辖区的张先生啊，正在呢遭遇冒充电商客服类的诈骗，手机存在被诈骗分子远程控制的风险，账户资金随时可能被转走。危急时刻，重庆公安与骗子展开了一场速度较量，从接到预警到民警赶到现场，及时断开网络连接，取出电话卡，清理异常软件，仅仅用了6分钟，成功的切断了诈骗的链路。张先生的手机绑定的2张银行卡内啊，共有1421万余元，成功的避免被骗。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4: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6: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3: 我是主持人夏天，
6: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6: 敦化市整治沙河河道流域四乱问题现成效，联合督查的15个点位已全部完成问题整改。
13: 文苑社区举办第18届木林文化节暨邻里百家宴活动。
6: 渤海街道爱民社区加装限高杆除隐患，守护居民出行安全。从8月中旬开始，敦化市河长支办公室与延边州生态环境局敦化分局联合对沙河流域存在的河道四乱问题进行现场整改督查， 截至九月初，联合督查的15个点位已全部完成问题整改任务。敦化市沙河是牡丹江上游右岸一支支流，发源于大石头镇，流经大石头、大桥、沙河堰、关地等重要粮食生产区乡镇，河道全长186.5公里，流域面积1849平方公里。今年7月15日，因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敦化市境内遭受持续强降雨袭击，导致沙河流域部分河道出现四乱问题，河道行洪能力和水生态安全均受到严重影响。为尽快消除因洪水带来的影响，清除河道淤堵现象，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修复河湖生态原貌，强降雨过后，敦化市河长办公室及时制定和下发关于确保汛期河湖环境整洁、整治河道流域四乱突出问题文件，要求沙河流域有关乡镇及部门迅速行动，在规定限期内完成沙河河道流域四乱问题的整治工作。为了提高整治工作进度和质量，今年8月中旬，敦化市河长制办公室联合延边州生态环境局敦化分局组成专家检查组，深入沙河河道沿岸、滩地、水域沿线，重点核查洪水过后暴露的违规违建、渣土堆积、垃圾淤积、非法采砂等各类四乱问题。针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联合督查组下发了突出问题整改清单，要求各相关乡镇政府对照清单限期完成整改，全力补齐河道管护短板，修复河湖生态原貌，切实确保辖区水生态安全、防汛安全。截至9月6日，此次联合督查发现的沙河流域15个点位四乱问题已全部按期整改完毕。为实现沙河流域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生态目标，筑牢河湖屏障。
13: 日前，胜利街文苑社区举办第18届睦邻文化节暨邻里百家宴活动，进一步拉近邻里距离，营造和谐融洽的社区氛围。本次活动以美食为纽带，以温情聚民心，设置厨艺刀工比拼、集体包饺子、趣味才艺联欢、暖心百家宴等环节。社区工作者、居民共同开展厨艺比拼，切磋技艺，大家一起包饺子、唠家常，欢声笑语不断。活动中还穿插了居民才艺展示、趣味互动等环节。等到热气腾腾的饺子出锅上桌，大家围坐共享美味，在烟火气息中感受社区大家庭的温暖。
6: 近日，站北小区东侧小二楼居民向渤海街道爱民社区反映，小区门洞常有物流运输车辆因货物装载超高，进出时剐蹭门洞顶面，脱落的碎屑可能砸到过往行人，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希望社区帮助协调解决。接到居民诉求后，网格长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社区党委书记曲军，并联合物流负责人前往现场实地查看，发现物流车辆超高通行、剐蹭门洞的问题时有发生，长期剐蹭会持续破坏门洞结构，对居民日常出行构成威胁。工作人员与物流负责人充分沟通协商，研究确定整改方案，由物流公司承担费用，定制并安装专用限高杆，采用物理限高措施从源头阻止超高车辆驶入门洞。目前限高杆已安装完毕并投入使用，物流车辆超高剐蹭门洞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有效消除通行安全隐患，筑牢小区安全防线。下一步，爱民社区将持续抓实辖区治理工作，快速响应居民诉求，用心化解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通过精细化基层治理，守护居民出行安全，营造安全有序、畅通舒心的小区居住环境。
1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6: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
13: 首批国家基本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方案发布。
6: 2026年度杭州市广播电视职业技能竞赛圆满举行。
13: 新华社消息，日前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隆重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据国防部征兵办公室介绍，近年来本着应公开尽公开能透明全透明的原则，公开征兵相关信息，全国推开使用辅助定兵系统，实现兵员精准高效遴选，阳光透明定兵，同时严格征兵工作队伍监管，大力倡导培素为民服务，向军未战公平择优不谋私利的征兵廉政文化，全员组织廉政教育，全程严明纪律规定，持续组织兵员征集专项巡视，会同军地纪检监察部门深入开展征兵工作明察暗访、作风督查、责任倒查和四部两职抽查，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整治问题，以零容忍态度追责问责。据了解，下一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将持续在查完整与体系施策上下功夫，围绕推进全链条阳光征兵出台专门意见，立起征兵工作好样子，塑造行业领域新生态。
6: 新华社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首批先制定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临床量表评估、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3类的国家医保项目目录。据介绍，后续结合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落地进展情况，按程序分批组织专家论证制定。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后，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
13: 央广网消息，近日2026年杭州市广播电视职业技能竞赛在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全市11支队伍96名选手同台竞技，上演了一场高水平的行业技能大比武。本次竞赛由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总工会联合主办，市宣文卫工会、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共同承办，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协办。大赛紧扣15、57全市广电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依托实战比武，发掘复合型广电技术人才，为后续5年的技术迭代、服务升级和安全保障储备核心力量。竞赛紧扣广播电视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实际，立足岗位业务场景，设置人工智能应用工程师、超高清制播工程师、应急广播工程师、新型广电网络工程师、智家工程师、广电客服专员、智企工程师等

0: 强本领，经过激烈的角逐，大赛各奖项全部揭晓。竞赛各类别第一名的选手，符合条件的由杭州市总工会认定为杭州市职业经济技术创新能手。同时，优秀选手将推荐参加2026年全省广播电视职业技能竞赛。
1: 人民网消息，近日由人民日报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百度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智能经济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负责同志、企业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本次论坛以智能经济向上、向善、向未来为主题，共享实践成果，深入交流经验，为推动智能经济发展与数字中国建设注入澎湃动能。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正从会回答走向能交付，服务真实场景，赋能生产变革。要坚持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引导智能体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多链路、多行业探索落地路径，携手共建安全可控、开放共赢的产业生态。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教育部提醒新生入学季防诈骗。
0: 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人民网消息，新生入学季，一些机构或不法分子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精心设局，实施诈骗。教育部结合近期的几类典型案例发布提醒。第一类，谎称有内部指标补录名额进行诈骗。韩某某谎称自己有内部关系、特殊渠道，可操作高考分数不达标的学生被高校录取。陆某某通过伪造高校录取通知书，安排他人冒充高校老师或领导，持续向家长营造正在积极办理入学的假象，骗取多名被害人1000余万元。教育部提醒，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实行网上公开征集志愿，补录全程公开透明，所有信息均通过官方渠道公示，凡要求缴纳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等进行补录的，均属诈骗。第二类，仿制录取通知书骗取学费及住宿费。张某某伪造某高校入学推荐信、录取通知书、学院优培计划方案等全套虚假材料，通过微信发送给考生家长，以缴纳入学报名费、手续费、住宿费等为由，先后骗取考生和家长10万余元。教育部提醒，考生应通过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本人录取信息，核实录取通知书内容与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均有统一对公渠道，凡是要求将学费、保证金、住宿费等转入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第三类，虚构学长学姐人设对新生实施诈骗。近期多所高校揭露网络平台涌现出一批未经授权的自媒体账号，假借学长学姐名义组建非官方新生群，肆意收集新生个人信息，发布不实信息。教育部提醒，高校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
1: 人民网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

0: 提新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强化科技赋能，推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在医疗卫生领域规模化、深度化应用，通过科研力量与临床医疗深度协作，一批长期难以攻克的疑难疾病诊疗路径有望实现突破，持续补齐临床诊疗短板。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雷海潮表示，立足人口高质量发展大局，我国将持续优化生育支持体系。十五五期间，要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有力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将持续提质扩面，未来五年，我国将进一步织密筑牢全民健康保障网络，聚焦重点人群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能力，系统开展儿童青少年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促进行动，推动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规范设置老年医学科，精准对接老年群体慢病管理综合康养需求，持续完善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优质健康服务体系。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极易引发中毒，路边的白果不要捡，不要食。
2: 人民网消息，每年九到十月是银杏果的成熟期，长沙的公园街边的银杏果一成熟，不少市民喜欢捡食回家食用。湖南省胸科医院营养科主任、副主任技师张胜康今日提醒，银杏果本身含有毒素，若处理不当或过量食用，极易引发中毒，产生毒副作用，因此大家不要捡食，不要食用路边的银杏果。虽然它有药用和食用价值，但必须经过严格的规范炮制，普通人自己处理很难去除其毒性。张胜康介绍，银杏是中国特有的树种，银杏果又名白果，《本草纲目》记载，其熟食温肺益气，定咳嗽，缩小便，止白浊，意思是白果煮熟后能食用，能温补肺气，平定气喘咳嗽，减少小便次数，止住白带或白浊。《本草品汇精要》也提及，未熟食之，止小便频数，白果入肺肾经，中医认为它能敛肺气、定咳嗽、缩小便，所以对肾气不固形的小便次数都有一定辅助作用。在日常饮食中，部分地区会将白果入菜，制作白果烩鸡、白果莲子鸡、白果莲肉粥等美食。需要注意的是，银杏果本身有毒，不可生食，不宜多食。银杏果仁含青苷、银杏酸等毒性作用，生食或过量食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食欲不振等消化道不适症状，严重时会出现惊惧、惊厥、烦躁不安、肢体强直、抽搐、四肢无力、瘫痪、呼吸困难等中毒反应，甚至危及生命。不少人感到疑惑，既然银杏果有毒，为何古人食用却鲜有中毒情况？张胜康解释，这是因为银杏果中的青苷水溶性较强，通过清水浸泡可去除大部分毒性， 再经过充分高温烹煮，能去除绝大部分有毒成分，降低致敏性，基本保障食用安全。因此，无论采用何种烹饪方式，都需提前充分处理，彻底加热，最大程度消减银杏果毒性。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老弟、老妹、老妹夫们，赶紧的，集合了啊！大胖故事会马上开始了。哎呀！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了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呀，因为偷懒不愿意换盗窃目标，浙江苍南一个90后小偷啊，接二连三的到当地的一个文具厂行窃。当他第三次光顾这家文具厂的时候啊，被守候的巡逻队员那是当场给擒获。最近呢，

温州苍南的一家文具厂是连续两次被偷。9月15号晚上10点多钟啊，当地派出所民警决定撒网捕鱼啊。凌晨12点，巡警发现一个行踪鬼鬼祟祟的年轻男子。只见这男子啊，每经过一个房间都会转一下门把手。没过一会儿啊，男子就发现了一个没上锁的门。正当他准备开门的时候啊，巡警从后面是突然跃出啊，一把将他按倒在地。随后呢，这名男子被带回了派出所。原药呢？后来啊，一审讯，这刘某啊，今年刚刚满18岁。9月3号的晚上啊，觉得这个上班啊、挣钱啊、天天给人打工啊，挺累挺的，挺辛苦的。现在刘某呢，来到一家这个文具厂2楼宿舍啊，就发现，哎，这屋咋没锁呢？尿不消，然后就潜到这个房间里头了，从两条裤子里头，别人的宿舍你想想嘛，那宿舍里头肯定是衣服、裤子、鞋啥的哈，个人的平时的生活用品都在屋里搁着，从这裤子里头摸出来700块钱。还摸出来另一个裤子，摸出260，你这一下子不小1000了吗？随后啊，刘某是迅速的逃离现场啊。尝到甜头的刘某啊，把这钱花光之后，很快就决定再干一票。因为偷懒儿，不愿意到新地方踩点儿，就把目光呢再次锁定在文具厂。9月8号的凌晨，刘某来到文具厂宿舍302时，盗得一只内有2700块钱的钱包和一只黑色的华为手机之后呢，逃离现场。哎，又假话尝着甜头了。又得力了，这家伙没皮没脸呐，寻思这样来钱快呀，不费劲儿啊，是不是啊？9月15号深夜，当刘某三度光临文具厂宿舍的时候啊，被守候的巡警是当场擒获。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已经被苍南县公安局依法刑拘了。啥没啥事，年纪轻轻18岁哈，多好的一个岁数，不上学了，出去上班挣点钱也挺好，也算是真是为家里减轻负担。就是家庭条件不好的哈，还不愿学习的，这也不失为是个好办法。但是你倒是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啊，这是干啥呢？下妥了吧，上里面撅着去吧。哎呀，要不说吧，这真事儿的，这人品哈，人和人之比，这一比啊，真事儿的差距那是相当大了。你就好比说，你那个人家素质高的，你就把这屋里头没有人东西的钱啥在桌上搁着，他都不带拿的。那素质差一点的，真是的，就学摸的哈，哪屋没锁门，我赶紧整进去，我偷点钱，我花点钱，我出来。人和人之间一比啊，真是差距很大。那么这种差距从哪儿来的呢？朋友们，得反思一下呀。当家长，我还是那句话，那别不要有些人觉得说这个大凤好像有点偏激呀、啊，是吧？啥事都往家长身上赖，从小没教好，那大了肯定好不了啊，对不对？你从小打下好底儿，那还说啥了？说起这个家长啊，我们说家长在孩子一生当中啊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哈。小的时候，家长呢是这个孩子的老师。大了之后，稍微大一点之后啊，家长是孩子的这个避风港啊。再大一点之后呢，家长是孩子心里的一块牵挂，真可以这么说啊。我们说呀、啊，孝顺父母啊，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节目开始呢，也跟大家伙说了，说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我听到这么个事儿哈，我心里也挺不舒服的。就是说到了这个年纪，到了这个岁数，可能父母的身体状况不像这个从前时候那么好了啊，不像年轻时候那么扛折腾了。岁数大了吧，啥毛病都来了，这时候呢，就需要儿女们多多去关心，多多去照顾。但是可以说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但是咱们既然想到了，咱们就去做一做哈。说在长春呢，有一位人气特别火爆的削面哥。快到不惑之年的他呀，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融入漫画，演绎了一番新孝道，告诫前来吃面的80、90后们，一定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听凤讲讲他这是怎么演绎这所谓的新孝道的。说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呀，在长春的一家刀削面的小面馆里传承着。面馆最抢眼的是两边将近5米长的墙上画满了漫画，讲述的呀是传统美德孝。漫画呢是店老板削面哥画的，这削面哥刘永生说了，说父母啊花了很长时间教孩子用勺使筷子吃东西，教孩子洗脸，给孩子梳头发。但是啊，有一天他们会老去，当他们有天变老的时候，当他们想不起来或者接不上话的时候，请不要怪罪他们。当他们开始忘记系扣子绑鞋带，当他们吃饭开始掉饭粒的时候，请不要催促他们，因为你在慢慢长大，他们在慢慢变老。顾客张先生说呀，说这个我经常在这吃面，墙上这些漫画讲述的是新孝道，我每次来这吃面呢，都会往墙上看，真是非常受感动。

0: 说店老板削面哥呢，今年39岁，名叫刘永生，在德惠市周边的农村长大。他几个月大的时候啊，父母就离婚了，刘永生呢就跟随着父亲生活。11岁的时候啊，母亲因为脑出血病逝了。刘永生初中毕业那年呢，父亲又遭遇车祸去世了，他呀只好辍学，和当厨师的叔叔相依为命。后来呢，刘永生啊到深圳去进修厨艺，学了3年。他说了，说就是在深圳那3年呢，我接触到了漫画。每次店里出新的菜品呢，老板就让我画一幅漫画。我的漫画是一门语言，它可以让忧伤转化为快乐。学生归来啊，刘永生呢经营了这家削面馆。回忆往事啊，他哽咽地说：“说呀，我想念我的父母，我多想孝敬他们呢。可是啊，子欲孝而亲不待呀。”如今呢，他已经没有机会了。经人介绍啊，削面哥刘永生呢和媳妇儿相识啊，经过了4年的爱情长跑啊，俩人组建了个幸福的小家。他说了，说我用我自己的行动教育我的孩子，有老人来吃面呢，我会多煮一会儿，因为啥呢？老人这牙口不好啊。他们走的时候啊，我亲自扶老人下台阶，有的时候搀扶他们，就感觉像在搀我自己的爹妈一样啊。趁着店里生意不忙啊，刘永生呢用水笔在墙上画了漫画，顾客在短时间内读完，既能教育人，又能感动人。削面哥刘永生说了，说现在啊，80后、90后的年轻人更应该担当起孝的责任，所以啊，就以孝顺老人为主题画了漫画，让每一个客官在等待吃面的时候看看这些小漫画，让他们在工作不忙的时候找点时间常回家看看，多好哈、啊！其实这样的场合啊，包括这样的故事越来越多，我觉得是特别好、特别好的事情。我们每一次哈、啊，就是什么时候是我们学习的时间，什么时候是我们用心来沉淀下来感悟的时间？我觉得往往啊，就是在这么一点点个小点上哈、啊。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削面哥刘永生啊，我觉得他这么做买卖啊，真是这生意肯定越做越红火。而且现在做买卖，就咱们讲话了，我记得是前一段时间，我是从我网上我看这么一句话。是谁？好像是马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现在这个年代啊，就说什么过去不说嘛，无奸不商，现在不流行奸商了，奸商想做起大买卖的不可能，要做义商啊，就是大义的义啊，身怀大义的义啊。人想做买卖，必须有，就做大买卖必须有大义，就是人想挣大钱啊，包括将来有个更好的发展，必须义字当头。这个义包含的内容就很多了，比如说对于父母之间的，对于子女之间的，对于这个夫妻丈夫之间的，对于朋友之间的，对于同事之间等等等等，这些都啊就讲究个义字。你看看，我们说孝敬，如果说一个人要是不孝敬啊，在家跟爹妈处决横丧的，这家伙爹妈咋地你了似的，非打即骂的，在外面你还想怎么说，还想提拔，还想升，还想挣钱，想什么美事呢？不可能，我跟你说。我们寝室有个哥们儿，因为那个小姑娘手机号好记，就给人家发短信，结果俩人啊愣是从陌生人修成正果了，现在很美满，挺不可思议吧。人和人之间呢，有的时候真就是个缘字啊，这都不好说呀，还是有那份缘分，要不然你说三句话两句话唠不到一堆去，俩人不就闹掰了吗？是吧？现在小偷都想偷懒了，啥想法都有啊。哎呀，我跟你说，偷不偷懒前提不是他是小偷吗？被抓是迟早的事儿。90后啊，咋这么不让人省心呢？这话说的有点偏激呀、啊，真事儿的。这个，现在很多的90后也做出了很多让我们刮目相看的事儿。凤啊，我是80后，我觉着和90后也不差几岁，为啥他们的想法这么奇怪呢？说不上奇怪，没有人还觉得咱想法奇怪呢。说他们这个人呐、啊，这个思维啊、意识形态的形成啊，跟自己的生活环境啊，包括受教育的程度啊，包括啊这社会的大环境等等，都有很直接的关系。90后他们这个生存环境就是这样。可以说从小衣食无忧啊，不愁吃不愁穿。我记得是在98抗洪之前左右那溜吧，还有人说什么80后啊又不行了，要垮掉的一代了，什么什么，有人说什么90后脑残了这那的。但是事实上经过了很些个大事之后啊，咱们就发现其实这些想法都是很说法都是很偏激的，你不能用一两件事你就把一片人都给打倒了，对不对？我们要相信年轻人的力量永远是无穷的。自从有了我儿子以后啊，我比以前更孝敬父母了，因为让我真正体会到了"不养儿不知父母恩"这句话的内涵。 这句话说的真是绝对的良心话。好想法，其实啊，贴在自己家里也很好的，时刻提醒自己孝敬父母。孝敬父母还用提醒吗？真事儿的。我觉得刚刚啊，他说这话挺好。你说咱小时候，爹妈教咱拿勺子、拿筷子哈，教咱吃饭，教咱喝水，啥都教，教咱洗脸，教咱梳头发。等到他们老的时候啊，他们有的时候呢，这个饭什么勺子也拿不稳了，筷子也抓不好了，饭粒儿有时候还掉到桌子上了。大家伙儿千万不要着急，忘系扣了，忘系鞋带了，大家也不要怪罪。爸爸妈妈老了，我们要用心呐、啊、去体会，用心的去感受。建议大家看一个那个电影啊，叫《桃姐》，刘德华演的那个，好像是得了金马奖吧，得那个奖的那个电影，真的演得非常好啊，让大家伙儿感受到这种衰老的可怕。反正我看完那电影，我有这种感觉，某种程度上呢，也会让我们对父母啊老了之后的一些境遇呢，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凤妹啊，这个祝你入围十佳主持人呢，喜欢节目更喜欢你，感谢。
1: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呀，那眼儿正在听大风，
3: 听大风，大风，
2: 听大风，
4: 大风故事会，听大风。
0: 妈，好，大风故事啊，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接着往下说，继续完了。讲这事儿之前，先问大家伙儿个事儿：你们要是调理个个身体，都会使用哪些个方法呢？朋友说，调理身体这玩意儿，你这样平时吃啥的多注意点呗，休养好好休息呗，是不是？完之后没事多锻炼锻炼呗，完了这个现在那什么养生各式各样的，就看一看小一小呗。哎，今天呢，凤要给大伙讲这个60岁的老太太呀，为了调理身体，差点没把命都给调没了呀。咋调的呢？说呢，老李太太他家住在武汉青山区，今年刚满60岁。去年呢，听街坊邻居说，偶尔这个辟谷啊，对身体很好。这老太太就好奇呀，就仔细打听了一下，咋回事呢？原来他们这所谓的辟谷啊，就是适当的饿那么几天，让肠胃呀这些脏器啥的休息休息，对不对？整个身体呢，可能就跟着好起来了。哎，这个老李太太一寻思，觉得挺有道理啊，就试了几次。最开始啊，他试过2-3天，确实觉着身体啊轻松不少。打那以后啊，老李太太只要觉着身体有油腻的感觉，就自行尝试饿几天。每次2-3天呢，都没发生过任何的不适。最长的一次呢，甚至坚持5天，基本没吃啥玩意儿啊。哎呦我天哪，朋友们，你想这人呢，就是靠食物活着呢，这不吃饭不吃，这能行吗？这不，上个星期呀、啊。老李太太又开始挨饿了，准备饿自己7天，而且啊，这次她除了给自己准备了白开水，啥都没吃啊。第3天开始啊，她就觉着这个上腹部隐隐作痛，之后呢，偶尔啊会有饥饿感的疼痛，她呢也没吱声，就一直那么坚持着。在第7天的时候啊，老李太太已经发生了剧烈的、持续性的上腹部胀痛，没招了，熬不住疼痛的李婆婆啊，这才通知女儿。19号，老李太太被送到医院胃肠外科就诊，经过检查呀，哎呀，她呀12指肠球部溃疡穿孔，并且呢引起了弥漫性的腹膜炎呐、贫血啥的，非常危险呢。经过及时的手术和对症治疗呢，目前她已经脱离危险了。朋友们想想，这多吓人呢，讲话是60不是16，哪扛这么折腾啊。医生说了，这李婆婆这么多年来呀，一直是以素食为主，本身呢体质就不是特别特别好。咱们常说是吃素说什么让人什么清淡，是挺好，但你不能一门吃素，你要正常人来讲的话，咱们身体需要摄入各种的营养哈，各种的能量和成分。那肉当中也是有很多素菜当中没有那个达不到的一些个东西，是不是必须得吃？这个有贫血呀、啊、和轻微的营养不良，就是老李太太原来就有这毛病。这次啊，让老人的胃肠道实在是没能经受住考验呢。辟谷呢，作为一种传统的养生方法，很可能有一定的这个理论依据。 但是啊，这利弊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研究。对于老人呢、身体虚弱的人呢、以及正常工作的人来说，并不提倡。就是说，你天天本身也不锻炼，天天这个天天往那一糗啊，完了就说自己要辟谷，那身体很容易啊，就直接让你给辟完了。朋友们呐，养生的方法是非常多的，尤其是老人呐，更应该慎重的选择适合自己的，是吧？不能偏听偏信，不要轻信那些个传言，是吧？你没试过，身边人没试过，哪能知道啊？可不能瞎整啊！你就这要整出点啥事，本来是咱为了身体好，结果到最后到头来了，给整拧着了，是吧？还不如不整了呢，那就何苦来呢？自己还遭把罪哈！不得不承认，对孩子比对父母好很多呀。这就是每一个当父母的心情，你的父母也是对你好，比对别人都要好，你也是对你的孩子比对别人都要好。但是父母，咱们该对他们的孝一定要做到。这哪是调理身体，这不是减肥呢吗？这不是？怎么说呢？你说他平时以吃素为主，还觉得自己腻。你像我这一天大鱼大肉的，我也没觉得自己腻着啊。我那天在网上看这么一句话，说，我用几千万年的时间，我才爬到植物链的顶端，你凭啥不让我吃肉啊？凭啥不让我胖啊？有点道理，是吧，朋友们？60岁的老人了，哪能扛得住这么折腾啊？这要是出啥事儿，后悔都来不及呀。咱们呢，也是通过这个故事啊，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别管说岁数大岁数小，没事别起那幺蛾子啊。这个没照亮过的事儿，咱别瞎照亮，尤其是拿自己身体做实验的事儿，千万不要轻信呐。看一下咱们下面这个事儿啊，这个4个人在饭店吃饭。一个人兜里有2000多块钱呢，现金就不翼而飞了，就被偷了。是服务员干的呢，还是小偷溜进饭店了呢？正当4个人和酒店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啊，民警赶到调出监控，偷钱的不是别人，就是这4个人当中的一个。说呀，18号晚上9点多钟，郑州市二里岗派出所接到报案，某饭店里啊，马上就要打起来了。民警赶到现场啊，原来是4位吃饭的顾客和饭店方在吵架。一位姓张的顾客说我去结账，才发现包里2000多块钱现金不见了。他这包啊，一直就在桌上放着。这吃饭间隙啊，他跟王某呢上了趟卫生间。朋友周某和李某啊，仍然在包厢内。说不管是小偷溜进来了，还是服务员偷走了钱，饭店都有责任吗？这双方啊争执不下，民警调取饭店内监控之后，发现偷钱的人呢，正是他们当中那个姓李的。原来啊，张某和王某去卫生间的时候呢，周某去门外接了电话，李某一个人在房间拿出了张某钱包里的钱，怕被人发现呢，他把钱呢藏在了走廊的灭火器底下。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啊，张某发现这钱丢了，吵起来了吗？吵起来不得打电话报警吗？这事怎么整呢？结果你说说，打电话报警的竟然就是偷钱这个姓李的这小子。19号，李某被刑拘了。哎呀妈呀，朋友们呐，因为2000块钱，是2000块钱能干挺多事儿，但因为这2000块钱，这钱不能挣吗？你这家伙，你这丢不起那人呐，丢不起那脸呐，都。那将来你说怎么在这个朋友圈子里混？这不得臭的不行不行的了吧你？哎呀，人品呐，朋友们真是的，交朋友啊，人品很重要，是不是？今天大风过会儿就跟你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陪伴，朋友们拜拜。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哎，
8: 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18: 幸福是棒棒糖，
19: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情爱。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本周呢，继续和大家分享爱的故事翻篇，被爱的人不用道歉。

苦苦爱着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一个人煎熬的日子很痛，痛到无法和他表明心意，痛到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是你一个人去承受的。又下雨了，期待让人越来越疲惫。谁又和我一样等不到那个他的谁？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其实没有我，你分不出那些差别，结局也许会更明显。别说你会难过，因为被爱的人不用说抱歉。节目的开始，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小咪的《即兴》。这首歌曲是在2018年的11月19号发行的，是一首网络的抒情单曲，曲风安静忧伤，钢琴伴奏简约干净。歌曲描写了一段始于一时兴起的爱情，一方热情褪去，另一方迟迟走不出回忆，没有歇斯底里的控诉，只有反复的自问和放不下的执念。也许即兴的爱我始终放不开，道破了很多人在感情里的一厢情愿的遗憾。没有特定的真实的原型，只是他根据普通人失恋后的状态创作的。很多感情来得猝不及防，像一场即兴的演出，结束却让人久久无法释怀。这首歌抓住了分手后的自我拉扯，明明清楚该放下，心里却迟迟的不肯认输的情绪，上线之后呢，在短视频平台也是广泛的传播。来收听这首《即兴》。

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王静文的一首《会吗》，2020年12月28号发行，大悦作词，箱子作曲，跳出普通情歌的框架，是一首写给迷茫成年人的歌。歌词用深深的路、不知归处做比喻，一连串“会吗？会吧”，这样的一个轻声的追问，把人在低谷时对未来的微弱期盼写了出来。旋律舒缓，唱腔克制沙哑，温柔里带着韧性。创作者想表达一个道理，人生万般皆苦，大多只能自渡。我们常常不确定心愿能不能实现，努力有没有回报，前路会不会变好。歌曲没有给出答案，只是把那份忐忑、怀疑又偷偷抱有一丝希望的心情唱出来，抚慰每一个在深夜里会焦虑的人。会吗？一起来听。

文蔚琪的原谅，2023年的6月10号发行，改编自张玉华的经典老歌。这个新版的编曲更偏现代抒情，节奏缓慢，氛围感强，核心依旧是那句谁都别说，让我一个人躲一躲。原谅不是释怀，而是允许自己安静地消化伤痛，不必急着和过去和解。这首歌曲多年来一直是治愈的情歌，王玮琪的翻唱版本保留了原作的内核，用年轻一代的声线重新的演绎。创作团队希望传递，有时候原谅不是放过别人，是不想再跟自己较劲，不需要旁人安慰，只需要一段独处的时光，慢慢的抚平心里的伤口。来收听原谅。

下面听到这首歌曲，王靖雯的《不知所措》，2020年的7月27号发行。歌曲是让王靖雯被大众所熟知的代表作，整首歌曲唱出感情走到尽头之后的那种无力、慌乱、后知后觉的难过。最灿烂的烟火总是先坠落，成为出圈的歌词。编曲清淡，没有激烈的爆发，安静地诉说失去之后的茫然。歌曲没有对应某一段真实的故事，抓取了现代爱情当中常见的遗憾。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珍惜，分开之后反复的回想，不知道当初怎样表达才能被对方理解。很多人在感情里笨拙敏感，等到一切结束，只剩下心底那份不知所措。这首歌曲出自12号唱片的大赛上，上线之后呢，迅速的刷屏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王靖雯的《不知所措》，一起来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2011年的12月31号，林俊杰发行了《学不会》，姚若龙作词，林俊杰作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学不会》当中，也是专辑的主打歌曲，一首高难度的抒情慢歌，真假音转换极具张力。歌曲讲爱情里的笨拙，我们听过很多道理，看过很多故事，可一旦投入一段感情，还是会受伤，会偏执，会学不会怎样去爱。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林俊杰正处在情绪低谷，他坦言自己在感情里不懂得把握分寸，容易投入太深，不擅长自我保护。姚若龙把这种感情写成了歌词，录制的时候呢，林俊杰并没有刻意的去修饰，保留了一些自然的呼吸与叹气，让整首歌曲呢感觉更有真实感，是感觉他的那种状态是真的不是很好，那段时间的情绪真的是低谷的。MV 当中啊，是远赴欧洲的雪山取景，用冰冷的雪景象征易碎的爱情。来收听他的这首《学不会》。

0: 高中的夏天总是被连绵的阴雨填满，女孩总是习惯性的带着两把伞，因为她知道隔壁班的男孩从来不爱带伞。少年性格开朗耀眼，身边永远围着朋友，大大咧咧，从来不在意这些细碎的小事。而女孩的满心温柔与牵挂，永远藏在无人看见的角落。每一次放学下雨，她都假装顺路，默默地跟在她身后，悄悄地把伞偏向她的方向，自己半边肩膀被雨水打湿，却从来不敢让她发现。她小心翼翼维系着这般暧昧的距离，不敢靠近，也舍不得远离。她会记住她所有的小习惯，记住她喜欢的晚风，记住她爱笑的模样，满心满眼都是她，可始终没有勇气说出那句藏了很久的喜欢。男孩习惯了她的陪伴，习惯了雨天里稳稳撑开的伞，习惯了她温柔的迁就，她坦然接受所有的温柔，理所当然，从未深究这份偏爱从何而来。那时的感情是最荒唐的，被爱的人永远是有恃无恐的，主动的人永远都是小心翼翼的。后来毕业那天，又是一场大雨，女孩依旧拿着两把伞，站在校门口等了很久。可是这一次，男孩身边站了别人，他笑着和新朋友共撑一把伞，并肩走进雨里，再也没有回头。那天的雨不大，却凉透了一整个青春。女孩终于明白，所有日复一日的等待，默默的付出，雨天的迁就，从来都是她一个人的独角戏。她淋过无数次的雨，偏爱过一整个青春，终究只是感动了自己。多年以后，每逢下雨，他都会想起那个夏天。原来下雨天里最戳人的一句话，从来不是伤感的歌词，而是藏在青春里的真相。主动的人满身遗憾，被爱的人不用道歉。那场无人知晓的暗恋，终在一场大雨里悄悄落幕，无人知晓，无人惋惜。
1: 停下了足迹，
0: 就像南拳妈妈的那首《下雨天》，钢琴的前奏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歌词写一段不对等的暗恋，一个人默默惦记，一个人习惯被爱。被爱的人不用道歉是全曲的点睛之笔。这首歌曲大家平时看到的就是梁心怡的那种甜美的嗓音，但是其实作曲人张杰知道她声音里藏着爆发力，于是拉大旋律的音域。梁心怡自己填词，她观察到爱情里经常存在付出不平衡的现象，爱得多的一方总是被动的等待。这首歌前后录制将近三个星期，反复打磨情绪层次，最后成品成为了南拳妈妈传唱度最高的单曲。来听她的这首《下雨天》。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张芸京的《偏爱》，2009年的6月3号发行的一首歌曲，电视剧《仙剑奇侠传3》的插曲，收录于专辑《破天荒》当中。抒情摇滚的曲风，唱腔坚定洒脱，把昨天都作废，现在你在我眼前，唱出了一种不顾世俗、执着坚定的态度。它不单是男女情爱，也代表一种不妥协、忠于内心的信念。词作者也是在了解张芸京的执着、敢爱敢认的性格之后，专门为他写的这首《偏爱》。歌曲本来只是专辑的曲目，后来被选为《仙剑三》的插曲。随后呢，电视剧热播迅速爆火，录制过程也是十分的顺利。张芸京呢，也是很快的进入到情绪当中，几乎一气呵成的完成了这首作品的演唱。多年之后，他依然是仙侠影视金曲的代表作品了。看过仙侠的肯定听过这首歌，没看过的也听过。偏爱，一起来收听。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圣哲的一首《在你的身边》。独立音乐人圣哲作词、编曲并演唱，2017年5月1日发行，融合了流行 R&B 和轻电子，旋律温柔松弛。我以为忘了想念，而面对夕阳，希望你回到今天，是出圈的歌词。歌曲写一种滞后的思念。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某个黄昏，回忆又猝不及防地涌上来。圣哲留学纽约期间，在自己的卧室里独立完成了全部录制。歌词里，寂寞的广场中央，来自他在华盛顿广场独自散步的一个真实体验。单曲刚推出的时候热度平平，沉寂多年之后被短视频用户大量的用作 BGM 意外走红。歌曲并不是强求复合，而是对一段旧时光温柔的回望，哪怕已经走散，那段时光依然珍贵。一起来听圣哲的《在你的身边》。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下期同一时间再
1: 说
0: 见。
1: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这李元霸，你看他一点也不傻，当他听奶奶一说，这个秦琼是他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当时他就打了退堂鼓了。奶奶，那我不能去四明山了。奶奶一听，孩子，那哪成啊？这是皇上下的圣旨啊，你要不去，你不就是犯了抗旨之罪吗？抗旨？皇上能把我怎么着？抗旨啊，皇上不光要把你杀头，咱们家都得受牵连呐。哎呀，奶奶，那怎么办呐？我真不想去了。孩子，这可不是你说去就去，说不去就不去的。你已经接受了皇上的封赏了， 皇上不已经封你为王了吗？不光封你为王了，你二哥世民不也被封为秦王了吗？你既然受皇上的封赏，你就得听从皇上的调遣呐。哎呀，奶奶要知道，我不要这个王好了。你说我到了前线去打我的恩人，奶奶呀，我可下不去这手啊。咱家的命都他给的，我的命也是他给的，你说我把他打了，我不得遭天打五雷轰吗？也说不上啊，谁告诉他的？这人要是作孽就要遭到天谴呐。可当他一听奶奶跟他说你既然是王了，你就得遵从圣旨啊。哎呀，奶奶这我可就为难了。别忙，奶奶给你出个主意，其他的人呐你就别管那么多了。你要是碰见咱的这位恩人，你必须给我手下留情。奶奶，那我记住了，别人啊我随便打，就是不打这个还不能伤他的毫毛。好，奶奶呀，把话跟你说明白，你再仔细多看看这个人的雕像，看完了一定要牢记在心，可千万不能忘了。哎呀，奶奶呀，那可麻烦了，我这记性不好，忘性强啊。你说万一忘了怎么办呢？要说有些事儿真赶巧了，这柴少正好就到后院了。当他听说李元霸接到圣旨要去四明山，他心里边哎呀一声啊，坏了坏了坏了，我们四十六友都去了四明山呐，就是他们萝卜到一块儿，也不是我这小舅子的对手啊。我得想办法啊，跟我这小舅子一块儿去，必要的时候我得给他抠抠耳朵呀。他为这个事儿啊还真就着急了。他这一打听，听说这奶奶丈母娘领着他这小舅子到家庙去了，柴少多机灵啊，当时他就明白了，这奶奶是让这个李元霸，我这个小舅子一定记住我秦二哥的形象，到时候让他垂下留人，这可就好了。我呀利用这个机会，我想办法跟我的小舅子一块儿去四明山。眼下我这二小舅子世民被皇上一道圣旨调到龙州去了，据说皇上天天要跟他磋商一些国家大事，我看是皇上想让我这二小舅子当人质啊。现在这瓦岗山和十八路反王已经公开举起了大道旗了，天下这形势不稳定啊，我的岳父可是封疆大吏啊，一旦要是跟其他那些手握大权的封疆大吏联合起来，这可就对大隋构成严重的威胁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我二小舅子调到他身边当人质。做人质这事儿啊，在春秋战国时候那是最盛行了。咱就说那秦始皇他爹当年就是赵国的人质，而且秦始皇啊，因为他爹从小被赵国扣为人质，这才是为什么在秦始皇能称为始皇帝。据说秦始皇他娘跟那大商人吕不韦还有那么一腿儿，还有人说秦始皇就是吕不韦的儿子。可秦始皇既不姓秦，他也不姓吕，他姓嬴啊。不过当年确实是吕不韦花重金买通了赵国的好多官员呐，才让他们逃过一劫。这就更说明杨广这脑袋一点也不白给呀。柴烧一合计，我得尽快的把这个事儿啊办好办妥。 这功夫，这个老老太太正跟他那孙小子在家庙里边聊秦琼、秦叔宝救他们家的经过呢。柴少就进来了，他反应的也快呀，他得先给老老太太请安呢，接着他也得在这个李家的家庙上几炷香，也得祭拜祭拜李家的先祖。祭拜完了之后，他赶紧站起身，得把这个要紧的事办了。他就捋这杆儿，顺着话题呀、啊，就把这个事儿提起来了。奶奶呀、啊，你说我这个小舅子，那记性也太差了。他就吃肉这件事儿，他不能忘，别的事儿啊，他根本不上心。你说万一上了战场，出了点事儿怎么办呢？奶奶，要我说呀，你跟我岳父说一说，让我陪着他去不就行了吗？到了战场上，我一下子就能认出秦琼、秦叔宝，我让他打谁他就打谁，这秦叔宝一出来，我告诉他别打，他不就不打了吗？奶奶啊，只有这样才能把咱恩人的命保护下来呀、啊。奶奶一听可也对，孩子，你说的还真是个好办法，我跟你岳父打个招呼，这回啊，你陪我这老孙子到四明山，有你陪着呀，我还放心一点。可有一件事你要给我记住啊，必须要保护好咱的恩人呐、啊，还得不能让你这个内弟出一差二错呀，他要是有什么闪失啊，他姐夫到时候我可要拿你试问了。奶奶您放心吧，我保证他不能伤害咱们的恩人秦琼、秦叔宝，我还不能让他有任何的闪失，那奶奶我就放心了。紧接着这奶奶跟自己儿子一说，李渊尽管身边缺人手，可是老娘这个主意是个好主意啊。好好好，娘啊，那就按您老的意思办，就这么着。这李元霸准备准备，跟他姐夫啊就要出发了。李元霸心里边也挺高兴，我跟我这个姐夫小子出门，啥也不用我张了，啥也不用我管，我想喝酒啊他就得陪我喝酒，我想吃肉他就得想办法让我吃个够。行行行，姐夫，咱俩这次出门啊，有一条你可别忘了啊，我可能吃肉啊，你得多带点银两。放心吧，你跟姐夫出门啊，我保证让您吃的肉比跟奶奶身边吃的还多。哎呀，那可真不错，姐夫，这才是我的姐夫小子呢，哈哈。俩人一说一笑，各自就做好准备了。那么柴少为什么非要跟李元霸去呢？他头脑再简单，秦琼这黄脸膛，而且短胡子，手拿书童剪，他还能记不住吗？肯定能记得住。柴少啊，他有他的打算和目的，他也是四十六友之一啊，他知道不光要保护好秦琼，还得把我那四十多个铁哥们保护住啊。我这小舅子他魂不登的，上去一顿大锤把这些人都打屁去了，就光剩下秦琼，那不是光杆司令了吗？不行，我呀一定得跟着去。你还真别说，他这一去啊还真解决问题了，他要不去还真就麻烦了。就在柴少和他小舅子要临行之前，他老岳父还特意嘱咐一番，你们俩到那儿啊，见到天子的话带我给天子问候。放心吧，岳父大人，这个事儿啊我保证忘不了，还有一个事儿一定要侧面的打听打听市民的情况啊。知道了，岳父大人，这个事儿我也会上心的。这柴少多机灵啊，他一定能想尽各种方法打听了解到他这二小舅子的情况。那么这二小舅子李世民被杨广调到身边做人质， 结果啊，还真就出了点花边新闻。当然了，这也不算什么花边新闻，都知道当时天下的美女是萧太后。这萧太后原来可是萧妃呀，是谁妃呀？太子妃呀。太子的媳妇儿叫妃，皇上的媳妇儿叫娘娘。这太子的媳妇儿当时这地位那可了不得呀。咱在前文书也交代了，在当时那个年代呀，皇上只要立为太子了，这朝廷就两套班子，东宫一套班子，皇宫一套班子。也就是说，太子的东宫

0: 给萧太妃弄到他父亲身边了。这个杨广呢，他被立为太子以后，这萧太妃一看，将来的天下呀，一定是这个杨广的。结果这个萧太妃又拾起她那个美人计来了，跟杨广又勾搭成奸了。后来真就把先皇杨坚给气死了，在历史上留下了好多谜。其中这段事儿就是一个谜。再说这个杨广，为什么说他败坏了道德伦理呢？与他干的这些事儿啊，都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个杨广后来把这个萧太妃就弄到自己身边了。等这杨广啊登基坐殿以后，这个萧太妃自然而然的地位也就跟从前不一样喽，成为娘娘了。这皇后娘娘还了得？咱不说了吗？皇上的权力越大，娘娘对他的制约力也就越大。什么事儿都得相辅相成啊！再说这杨广坐着龙舟要去观琼花，娘娘就得带着这些宫女儿随着龙舟坐凤舟出行。当杨广要把李世民带着的时候呢，结果猛然间呐，李世民就被萧太后发现了。
1: 萧太后一看，李世民那可真是一表的人才，相貌堂堂啊，目如朗星，眉分八彩，大耳垂纶，身量长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用今天的话说，典型的小帅哥。这皇娘娘啊，她也是人，皇上三宫六院那美女如云，可是，在皇宫里边，男人可就少之又少啊。那你说那个宦官是男人吗？当然是了。可是宦官他不是正经八百的男人，他表面上长着男人的形象。这些宫娥才女儿整天在宫里边陪着一个皇上，他们也不是每天都能得到皇上的临幸。这不管男人女人，他这方面都有要求。为什么咱们说书的时候得把这些道理讲清呢？咱在前文书也说了，
0: 什么是存天理灭淫欲？提出这个观点的人，
1: 后来被称为是圣人王阳明。咱在前文书已经讲了，在这儿呢，咱就不多说了。这个天理呀，就是男欢女爱。那么淫欲什么呢？淫欲就是乱来。男欢女爱指的是让你们两口子怎么都行，你乱来就必须得灭掉这淫欲。造物主让你有这种兴趣儿，是让你繁衍后代呀，不是让你有这种兴趣儿去胡作非为呀。咱不说过吗？一个皇上，你100个老婆，那天底下就得有99光棍儿。你一个男人就占有这么多女人，你那就违背天理了。你身边的女人都是正常的女人呐，你不能像修理太监一样把她们都修理了。再说这男人女人的各种零件也不一样，这个事儿不就出现矛盾了吗？这些个女人不也得有生理要求吗？这个萧妃不也一样吗？这杨广本来身边就美女如云，整天这宫娥才女陪着，把这萧皇后就搁到一边了。萧皇后啊，她也不愿意像老豆饺子一样啊。老豆饺子什么意思？干咸的了呗。当李世民被杨广留在身边做人质以后，眼睛当时就一亮啊，他就被李世民这个小鲜肉给吸引住了。我得想办法把李世民弄到身边呐，他有一定的权利啊，内宫里边的事他说了算呐。他就跟杨广说了：“皇上啊，你身边这些优质的服侍人员够多的了，要我看，
0: 这个秦王就留在我们凤州吧，
1: 让他替我管理管理一些内务的事儿，我不也能清闲一些吗？”当时杨广也没考虑别的，咱在前文书不也交代了吗？人家都是内亲，按常理李世民跟杨勇得叫表伯父，
0: 他怎么称呼这萧太妃？

呢，无论从杨勇那儿论也好，从杨广这儿论也好，不是表大娘就是表婶子。要是从先皇那儿论呐，那就更得叫好听的了，得叫什么呢？按我们东北人的话讲啊，得叫姨老娘。当然了，现在不能那么论了，还得从杨广这儿论。那么从杨广这儿论也得叫表婶子，不过在皇宫里边可不能叫表婶子，得称为皇后了。再说这李世民呐，也老大不小了，也是热血男儿啊。他跟这个萧太后待了一段时间，他就发现萧太后对他那眼神儿总是怀有另一种意思。这个李世民他是格外的加小心呐，我可千万不能雷池一步啊，万一这一步走错了，那就会酿成一成十足千古恨呐。要说李世民，你看年轻的时候啊就有一定的主见呐，他这功夫要克制自己，还得把握住自己，那可不是后来当皇上了，当皇上啊他就有些放肆了。可眼下他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十分危险呐，我是在人家老虎嘴边啊，随时随地都有杀头的危险呐。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伴君如伴虎啊。在杨广身边待着的时候呢，他是格外的加小心，这回把他调到了娘娘身边，他更得格外加小心了。这个萧妃是几次想得逞都没得逞啊，这萧妃啊他心里边也是觉得不是滋味，可这时候最难熬的就是这个李世民呐。你说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他想控制住自己得多难吧，尤其是对这个美艳无比的萧妃，他可就更难把握了。他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尽快的离开萧妃呀。有时候这个萧妃故意在他身边呐，不是露半条腿就是露半拉膀子，他的目的就是想勾引这个李世民。李世民也不是没有欲火呀，可李世民知道我这一步错就是步步错。李世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尽早的离开这个萧妃。结果这李世民的弟弟李元霸来了，他到了皇上身边，他要见见哥哥呀，要到四明山去为朝廷平这十八路反王去了。见到了皇上啊，他就跟皇上说了，皇上老爷呀，能不能让我见见我哥哥呀，我这些日子有点想我哥哥了。皇上能说什么呢？皇上说行行行，赶快。皇上就下旨把萧妃身边的李世民叫过来。李世民一看弟弟和姐夫来了，在皇上身边他们又重逢了。当然了，大家伙都很高兴。这个李元霸趁热打铁，哦，皇上啊，我和我姐夫这回一块儿去四明山凭这些反贼，我爹说了，说希望皇上啊把我二哥派回去，他身边呢缺少人手啊。杨广一听这事儿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可是他忽然一想，不行啊，我得跟娘娘商量商量，眼下他已经不在我的龙州上了，他在凤州啊，他得为娘娘服务。当时这个杨广就没敢答应，他想啊，我跟娘娘商量完了我再回复你这个问题。可是这个李元霸他真就有这么高的智商吗？听书的一听就听明白了，他哪有那么高的智商啊，都是他姐夫柴绍在后边告诉他的，你见到皇上你就这么说。柴绍啊嘱咐他半天他才记住这么几句啊，就这么几句反反复复的还背了好几遍，这才秃了反账的说出来了。当杨广说这个事儿啊，容真商量商量再说，如果他反应快的话他马上就能盯过去啊。万岁啊，您金口玉言，这天下都是您说了算，

0: 你还跟谁商量啊？皇上当时备不住，一高兴就能答应这个李世民，立马回家。可这个李元霸他没有这两下子，刚才那几句啊，说不上咋说出去的。这时候柴少在旁边是非常的着急呀、啊，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帮腔上不台，帮曲儿唱不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皇上啊，又跟他们提出个要求来。柴少一听，皇上怎么又提出这么个条件呢？可把柴少急坏喽。孩儿他老舅啊，这回就看你怎么回答
1: 喽。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知道
3: 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这个杨广一看李元霸来了，心里那高兴劲就甭提了，让李世民他们姐夫郎舅啊，在襄州这临时宫殿就见了面了。这哥俩见面自然得亲热一番，这姐夫小舅子呢，见了面当然也得近乎近乎啊。这近乎差不多了，这皇上就提出一些问题来。这皇上提问题，你说柴少啊，他交给李元霸这些话，李元霸反复的背了好几遍，基本上都回答的差不多了。可没想到这个皇上突然间呢，就提出一个问题来，说你们要从襄州到四明山，这一路上你说远也不远，近也不近，万一走在路上被这18家反贼给暗算了怎么办呢？他们对这一带这地形非常熟悉啊，他们万一要设立一些埋伏怎么办呢？可他们要是暗中把你们计算了，那可是咱大隋国的损失啊。杨广说的对不对呢？当然正确。杨广怕他们遭到暗算，这明枪好躲，暗箭难防啊。假如在道上给你设些绊马索，或者是预备一些弓弩手，趁你不注意，真就把你们都暗害了，那就不是你们个人的损失了，那是咱们大隋国的损失啊。可这个李元霸一听，哎呀，哦，皇上老爷子，没事儿没事儿，我姐夫啥事都替我想着了，到时候啊遇到一些危险呐，得先由他给我扛着点啊。我奶奶出来的时候特意跟他交代了，他要保护不了我，我奶奶就得扒他一层皮。这个皇上杨广一听乐了，爱卿啊，你说的有道理，你姐夫确实是为了保护你来的，不过我还是担心你姐夫一个人的力量不够啊，朕为你派500轻骑兵，这500轻骑兵啊专门负责保护你，有他们保护你去四明山，朕我就放心了。哎呀，皇上，使不得使不得，你派这500轻骑兵，你是让我保护他们呢？他们能保护了我吗？你们那个什么什么无敌大将军，就是那牌子被我夺回来那个，多大的本事啊，带了那么多人马，那人马也没保护了他呀，他不还是被打吐血了吗？我听我姐夫说了，你姐夫怎么说的？ 我姐夫说了，老虎一个能拦路，耗子一帮啊都是喂猫的货，有我李元霸一个人，他就是千军万马也不在话下。皇上老子，你就把心放肚里边，把我跟我这个姐夫小子去四明山呐，保证万无一失。你要是给我派兵马保护我，反倒给我添了累赘了，是不是黄老爷子？我是为你着想啊。那既然这样，朕就不给你们派保护你们的兵马了。几位爱卿啊，你们风尘仆仆来到襄州，本应该让你们游游山、玩玩水、旅旅游，可这情况非常紧急，眼下这18家反王给国家带来很多的灾难呢，你们要尽快的把这18家反王给我灭掉啊，到那时朕可要嘉奖于你们呐。市民爱卿啊，臣在，朕就不亲自陪你弟弟和你姐夫了，朕陪你们，你们还受拘束。今儿个也是个吉祥的日子，你们哥俩还有你们的姐夫郎舅在这儿又重逢了，朕赐你们御宴一桌，你们可以开怀畅饮呐。这皇上高兴了，他是亲自安排这事儿啊，立即给我备上一桌，这桌御宴呐是朕赏赐给他们哥几个的，这桌御宴的标准要高一些，别动不动就四菜一汤，让他们小哥几个呀吃好喝好，喝好吃好啊。这皇上亲自交代安排的，这桌上好的酒席肯定是差不了啊，那叫御宴呢。结果李元霸倒挑剔起来了，瞪俩大眼睛喊起来了，皇上老子，你这御宴呐，究竟什么标准呐？我倒不明白。请皇上老爷子，你可得让御厨啊，给我烤点牛排，烀点大羊腿，不用整得太烂乎，最好给我带点血筋儿啊。我越吃生肉，我越能打仗啊。皇上一听，这哪是正常人呐？好吧，给他烤牛排，烤羊腿。半生不熟就行，最好带点血筋儿。听懂这意思了吗？启禀万岁，奴才都听明白了，遵旨。这些个太监赶快到后厨去安排了。杨广吩咐完了，又跟身边那些宫娥才女潇洒去喽。当皇上身边的御厨把他们这酒菜做好了，当然了，烤牛排烤羊腿烤的也都是血了呼连呐。这御厨也明白，你既然要带血筋儿啊，我们把那个牛肉牛排还有羊腿在这炭火上出了出了就得了，你不是要吃带血筋儿的吗？这回就让你看个够。要说这些人呐，也没安好心眼子，结果这羊腿和牛排基本上就是生的端上来喽。当然了，不能光烤羊腿烤牛排呀，既然是御宴呐，也得有其他的菜。李世民和他姐夫柴少，这姐夫郎舅啊，净挑他俩可口的菜吃，这一边吃一边喝呀，哥几个特别高兴。结果这李元霸，哎呦，这一下子可得喽喽，那牙也说不上怎么那么有劲呢、啊、咔哧咔哧就造上了。你看那大牛排呀，他红舌连鲜的就往嘴里边塞呀，一口一口的就吃起来了，一边吃还得一边喝，一边喝还得一边聊，吃的两手和嘴丫子冒着血沫子，他也不在乎。这下子把他哥哥吓坏了，兄弟啊，赶紧拿抹布擦一擦你这嘴角子，这满嘴都是血，这要是被外人看见，那不得笑掉大牙吗？知道是皇上赐你御宴，给你烤的生牛排生羊腿，不知道以为你吃了死耗子呢。哎，耗子我可不吃啊，姐夫，我哥哥让我吃耗子。 柴少爷乐了，你哥哥怎么能让你吃耗子呢？说你这嘴得擦一擦，别让外人看见，人家一看见以为你吃了死耗子呢。啊，是那么回事啊，我吃完一嘴擦不就得了吗？来吧，这下子可好，他们这哥仨可就连吃带喝呀。再说这个屋啊，是专门给他们预备的餐厅，也没有外人。伺候他们的太监把这菜上完了就退下去了，李世民跟他姐夫柴少就把这苦水一股脑的全倒出来了。姐夫啊，我在这儿是度日如年呐。啊，他二舅啊，你怎么能说度日如年呢？哎呀，你可不知道啊，是这么回事啊。杨广在来的时候，他坐在龙舟啊，那个娘娘萧妃坐在凤舟，这个萧妃也说不上安的什么心眼子，他在背后跟杨广这一嘀咕，就把我调到他身边了。杨广这边倒行啊，每天有这些宫娥才女陪着，说不上打哪儿，还请了一些大牌的歌星，天天他是歌舞升平啊。等到了一些州衙府县这岸上啊，他就更没说没管喽。这萧妃别看长得那么年轻美貌，她长得再美貌，这杨广吃一盘子菜呀、啊、也有吃够的时候，是一天换一个美女啊。要不怎么都愿意当皇上呢，天天做新郎啊。那萧妃呢，有的时候还是那句话，老豆饺子干咸了，这萧妃她也是耐不住寂寞呀，她跟我一有机会啊就眉来眼去，暗送秋波，不是露半拉屁股就是露半拉胸脯，你说搅得我心神不宁啊。姐夫，这您是我亲姐夫，我这话只能跟您说，我这弟弟听不明白，您能听明白。你说我在这个环境下一旦要是那么的了，那就要遭到千刀万剐呀。可我也是血性男儿啊，我真是难以控制啊，我有的时候恨不得把那个地方拧个大疙瘩给他系上啊，可这事儿办不到啊。你说姐夫我多难受吧，我在这儿是不是度日如年？柴少听完，他是过来人呐，他明白呀。他二舅啊，看来也真难为你了，这个事儿你再坚持几天，坚持可是坚持啊，你要实在坚持不住了，他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宫娥才女吗？你可以拿那些个女人当你的发泄物啊。姐夫啊，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跟这些个女人万一要是有了那个事儿，被这个萧妃知道了，还能有我的好吗？我要是这么的一咬牙一坚持啊，有可能他觉得我是性无能，我要是跟别人有了那事儿，在皇宫里边就是皇上是男人呐，再不就是我那些个太监他不是男人呐，那些个宫娥才女儿哪个不得看着皇后的脸子，一旦引起皇后的怀疑，这皇后一问他们敢不招吗？真要那样的话，别说我好不了，这宫女就

更好不了了。哎，他二舅啊，你不会秘密一点？姐夫，这话可不对，在凤州上啊，你根本秘密的干不了这事儿啊。我在这凤州上，你知道多少双眼睛盯着我呀？我就跟哪个宫娥才女，只要一飞眼儿，一有那个动作，马上就得被人看破呀。我就有这心，也没这胆儿啊。柴少听到这儿啊，当时把脑袋耷拉下来了。嗯，可也是这么理儿。这人你看别的事儿不注意，就注意这点事儿。尤其整个这凤州，就你这么一个美男子，当然这些人对你得刮目相看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来，咱呐不唠这些了，这些事儿啊就靠你自己的自制力了。咱们还得聊点正题儿吧？聊什么正题儿啊？他就得把他这次怎么跟他奶奶使的计策，他奶奶怎么跟他老丈儿提出让他陪着李元霸这个事儿，简简单单的跟李世民毫不隐瞒的都说了。李世民听完，姐夫，这个事儿我看应该这么办，你到那儿让他在场，你给他罩住，就是你给他关敌廖镇，你跟我老弟能直接说吗？说这个别打，黄脸的，这是咱的恩人，那哪能那么喊？那一喊不就露馅了吗？可是姐夫，你不喊，到时候咱这个傻弟弟，他要万一认不出来秦琼，这不就麻烦了吗？他就等着听你的信儿呢。你说别打，他就不打；你说打，他就打。结果指着你这双破鞋，兴许给他扎了脚啊！对呀。他二舅，你说还能有什么好办法？你们俩呀，得想一个办法，做一个暗号，在场上你让他时时刻刻得观望着你呀。当来将一上来，你给他暗示，您俩这个暗号只能你们俩知道，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你来的目的我明白，你不光要救咱的恩人秦琼，秦琼这些哥们儿，你不也得想办法把他们救下来吗？秦琼、秦叔宝是咱的救命恩人，他这46友不也等于是咱的救命恩人吗？这个时候，我估计李世民呐还不知道他这个姐夫早就是46友其中之一了。这柴少啊，佩服自己的二小舅子，嗯，他二舅啊，你说的对呀，我们俩必须得定一个只有我们俩才明白的暗号和口语。好，那你就得跟咱这个老弟提前交代清楚。现在呀，别跟他说，说了他硬忘。你看，正在那啃牛排呢，啃得多来劲儿啊，让他先啃吧。咱俩呀，聊一聊咱们下一步的打算。接下来俩人啊，就聊了下一步的打算了。姐夫，咱这个老弟现在皇上是格外宠着他呀。刚才他跟皇上说：“你把心放在肚里吧。”那话哪个大臣敢说呀？那么咱得利用皇上对咱老弟高看一眼的机会呢，让咱老弟在皇上面前得多说一说难处啊，可不能说我这一锤呀，要他一个命；我这十锤就要他10条命，那就麻烦了。应该呀，先说怎么怎么难。原来那无敌天宝大将军都被打吐血了，我也不一定能把这18家反王都打败呀。再说天底下没有常胜将军，这叫什么呢？这叫水不来先叠坝。万一在场上把秦琼放跑了，让于文化及给你揍一本，不给咱们上眼药吗？要说柴少啊，确实佩服这二小舅子。是啊，是啊，还真得提前呐，做出准备，给皇上啊先交代交代，让皇上别以为咱们到那就打胜仗了，咱们多说点难处。这姐夫郎舅把这事儿都研究完了，好吧，就这么定吧。李世民和他姐夫，他俩把这事儿研究完了，又看了看这李元霸，不看还好点儿，李元霸呀。

0: 着两条大羊腿，两块大牛排，都啃巴完了，还有没有了？怎么你还没吃饱？嗯，我这才垫不垫不。当时李世民就乐了，老弟呀、啊，御宴都有一定的规格和标准，今儿个人家这御宴摆上来了，多上了几块牛排和羊腿，那就是皇上对你格外的加厚了。你还没吃饱，这么办吧，我们俩这东西也没吃多少，你划拉划拉都吃了吧。你们不吃了，那都是我的事儿。结果李元霸这一甩开腮帮子，他们俩剩的那些好菜呀，他是屁里秃噜的全都给划了净喽。当他吃饱了也喝足了，这哥几个就得分手了。李世民对柴少又千叮咛万嘱咐，咱们俩合计那事儿啊，你一定办好，这马上就要跟四明山开战了，姐夫你必须按我说的办呐、啊，只有这样才能对咱们有利呀、啊。柴少也得关心关心自己这二小舅子，他二舅啊，你放心，你和萧娘娘的事儿啊，你就妥善处理吧。我也不能总在你身边，不过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尽快让你脱离这险境。就这么着，这姐夫小舅子就分手了。他得跟李元霸单住在一个地方，李世民得回到娘娘那边去住啊。当他回到娘娘这边，就发现杨广也在那儿呢。当萧妃一看李世民回来了，他立马啊就来了精神头了，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啊。哎呀，世民呐、啊、快快快过来，陪着皇上啊小酌几杯。他怎么不称呼秦王啊？用不着了，他知道人家是家里的至亲。我刚才跟我姐夫喝了，可这时候他盛情难却了。怎么说呢？看见这娘娘跟皇上在那儿啊，滋喽滋喽的，正喝酒闲聊。他估计可能是这些日子这萧妃好几天没看见皇上了，俩人在一块调情呢。杨广这一瞧啊，自己的表侄儿被他封为秦王的李世民进来了。爱卿啊，来来来，陪朕再小酌几杯。这个杨广今儿个也是来情绪了，他今儿个非得让李世民陪他喝两盅。李世民敢不陪皇上吗？赶快给皇上跪下了。爱卿平身，来来来，朕给你买上一杯酒，今天你跟你弟弟和你姐夫喝的怎么样？今儿个朕是特意给你们安排一桌御宴呐、啊，朕没陪你们，不是朕慢待你们，你们都是国家的栋梁，朕在那儿怕你们受拘束啊。你们在一块儿可以开开玩笑，扯个离气。今儿个娘娘有些不胜酒力，你看娘娘那个小脸蛋儿通红通红的，就像猴屁股似的。这皇上也爱开玩笑，你说像红苹果不就得了吗？结果他说娘娘的脸蛋红得像猴屁股。娘娘一听啊，
1: 当时那小嘴就撅起来了。皇上啊，你就让你的爱卿秦王陪你喝酒吧，我这个猴屁股脸蛋在这儿啊，影响万岁的胃口。秦王啊，你在这儿陪皇上多喝一会儿，喝完了那些宫女啊就把这个桌子啊拾掇拾掇就行了。说完了娘娘就下去了，娘娘走了，她陪皇上左一杯右一杯的就喝起来了。皇上今儿个呀确实是很高兴啊。怎么这么高兴呢？李元霸一来，皇上就充满信心喽。
0: 爱卿啊，你这个弟弟赵王来得太及时了，替朕去平这些反贼，这次一定能大获全胜啊。万岁呀、啊、话不能这么说，我弟弟他必定头脑简单，年龄又小，没有经验呐、啊、我最担心我的这弟弟有勇无谋啊。

0: 他在战场上万一要中了十八家反王的奸计，可就麻烦了。这十八家反王什么人才都有啊，他们经常使用暗器啊，什么梭镖啊、弓弩啊，他们都预备好了。
1: 我这个傻弟弟他必定年轻，经验不足，而且处事又非常鲁莽，我就怕我弟弟误了皇上的大事啊。
0: 这十八家反王什么坏招都有啊。秦王放心吧，别说你弟弟不会有什么闪失，即使真被打败了，我也不会追究你弟弟的责任呐。来来来，再干了这一杯。这皇上本来喝的就不少了，结果又喝了一杯酒，皇上喝完了可就有点云山雾罩喽，他看谁都从影。
1: 皇上喝多了，这个萧妃可就抓住机会了。今儿个皇上你不是喝多了吗？你可就要成全我和这块小鲜肉喽。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5: 饭了，吃饭了，都别
0: 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

0: 太远。
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2: 唐高祖李渊要秦王李世民回到明州之后，告诉淮安王李神通，让他赶紧的把人家尹德妃家那块地归还尹德妃。李世民本想再为着李申通争辩两句，没想到李渊上火了，把脸往下一沉，怎么，难道说朕的诏书还抵不过别人的命令吗？哎，李世民一看父皇上火了，就不敢再争了。儿臣不敢，儿臣回去就告诉神通叔。下去吧。是。李世民呢，再次给父亲行过礼，然后退下了。两天后，李世民带领尉迟敬德等人又返回明州，见到李神通，就劝说李神通说，干脆呀，咱们就遵诏退地吧，看起来这尹德妃在我父皇那边没少说了咱的坏话，现在我父皇耳根软，听了尹德妃的谗言，您现在要是憋着不给地，恐怕也不好啊。哎，反正是这仗啊，咱们也不愁打，以后这地有的是，等到侄儿我再在其的地方觅一块更好的地给您，您看怎么样啊？喂，这李神通啊，当然不愿意了，嘴里是骂骂。

咧咧，不敢骂皇上，只得骂尹德妃，尤其是尹阿鼠，骂了不停。你甭管怎么骂，最后这地还得给，无可奈何，是点头同意。李世民派人把这地契，送到长安，交给皇上。李渊把地契交给尹德妃，尹德妃这才长出一口气，哼，怎么样啊？秦王，你再能耐也不敌我这枕头风啊，我终于胜了这一仗啊。来啊，把这个事儿告诉裴寂。那裴寂立刻就知道了。裴寂知道之后，那太子李建成也马上知道了。李建成啊也是非常高兴。太子李建成现在干嘛呢？李建成啊，自打那天听了封德仪的言语，哎，好像豁然大悟了似的，就开始收拢人才，尤其看看自己的府署里面有多少能够为自己所用的，再看一看朝中有多少能够为自己报效的，开始暗中积蓄自己的力量了。首先呢，奏报皇上李渊，要求皇上把裴矩、郑善果这两个人任命为太子左右庶子。皇上李渊是立刻照准。这两人呢也了不得，那是前隋老臣呢。李建成为什么把他们要到东宫来呢？主要啊想给自己装点门面。其实当时啊，在东宫里头有不少能人的，比如有太子少保李纲、太子詹氏窦轨、太子先马魏征、太子中允王圭、太子舍人徐世墨、太子帅更令欧阳询、指点书房唐林、太子左卫律韦挺、记事参军事余豹、长史唐宪等等等等。这一段时间里，李建成是把握时机，分别跟他们都进行了谈话，而且呢，把跟着李世民有关的言语，给他们呢，或多或少的都透露那么一点，干嘛呢？试探一下，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真正的跟自己一条心呢？这么试探一遍之后，李建成得出结论。除了韦挺之外，在东宫还有两个铁杆跟自己可以推心置腹商讨相争大计。哪两个？一个太子中允王圭，另外一个就是太子先马魏征。这两个人呢，可以跟自己推心置腹。这个魏征咱们前文书说过，自打被这个窦建德放回长安之后，就被任命为太子先马。哪个先呢？就那洗澡那洗，这个字啊应该念先。太子先马是个什么差事呢？主要啊是掌管东宫的文翰图籍，秘书吧。说起来呀，也是一个比较清闲的职位。开始太子李建成啊，并不看重他。这个魏征长得也不太好，另外呢，这魏征这个脾气呀，挺古怪的，挺别扭的，说起话呀，老是招人不待见，非常耿直，耿直的近乎一种执拗。所以呢，李建成开始不重视他，就让这个魏征啊坐办公室，天天的在那整理图籍。这魏征很难能够见上太子李建成一面。这个王圭则不然了，王圭今年42岁了，王圭的家族啊，那也是关陇的贵族啊。李渊刚刚进入长安的时候，王圭呀，正因为获罪，躲避在南山之中，在那里一待就10多年呢。后来这个李纲跟随何潘仁占山为王，李纲跟这个王圭俩人关系比较好，知道这个王圭有本事，
那后来这个和盘人不是归顺李婉娘了吗？那这个李刚啊，转而就归顺李渊了。李刚知道这个王珪有本事，所以呢，就向李渊举荐。那李渊呢，也听说过王珪，于是就先让王珪当了一个世子府资义参军。后来这东宫设立了，又任命这个王珪为太子中舍人，最后转到中原。这个李建成啊，一开始把这个李纲和这王珪同样看待，可是后来呀，就逐渐的发生变化了。为什么呢？李纲这个人呢，自打小的时候就慷慨有志节，哎，这个人比较忠义，也是比较耿直的。当初这李纲是隋朝的太子监马，就跟现在。哎，这魏征的官儿差不多少。那李纲当时当庭就敢与隋文帝相争啊，咱前文书也介绍过。后来呢，就惹了一些朝中权贵，这政治大臣往往这样，最后弄得自己没办法在朝中立足。哎，一生气，咬牙一跺脚，我要不干了，隐居到了户县。那要么怎么被和盘人给发现了呢？那和盘人当时不就在户县那一带吗？被这和盘人就任命为长史。后来和盘人被这李婉娘收服了，李渊攻下了长安，这李纲啊随之也进入长安。那李渊呢知道李纲，对李纲是非常礼敬啊，拜这李纲为礼部尚书，后来又让李纲兼任太子詹事。这个李纲啊，虽说历经三朝，经历了许多变故，但是呢，嗨，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个耿直的脾气是一点都没变呢。只要见到不平之事，那马上站出来，是直抒胸臆，有什么说什么，也甭管别人面子好看不好看，反正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想当年，这个李元吉不是丢了滨州了吗？逃回长安，那当时啊，这李纲是特别的气愤呢，跟着李世民是旗帜鲜明的站在一条战线上，要求皇上朝廷处罚李元吉。于是这个李纲就把这个李元吉李四爷给得罪的不轻啊。李纲又一看，这太子李建成啊，这个人呢。好喝酒，而且这个人猜忌心也特别重。那我身为太子詹事啊，我不能不管呀。于是呢，李纲就给这太子李建成上书，劝着李建成，你不能老喝酒。另外呢，你那个对谁都疑心，这个脾气呀，要改一改，这不好。李建成一看不高兴了，对这李纲的劝告是十分不满。根本就不搭理，把书啊给扔一边去了。李纲一看，这太子爷怎么这样啊？一点劝谏都听不进去呀！那要我何用啊？打此之后，李纲啊就郁郁不得志。最后一看呢，嘿，这新朝跟那旧朝也差不多少，都是一样。看我这耿直之人在朝堂之上。没有立足之地，干脆呀，我也年纪大了，我呀还回乡得了。于是这李纲就向皇上李渊上表，要求告老还乡。李。

人家李刚啊，哎，不害怕。当然了，该跪地的跪地，该磕头的磕头，但这个嘴不饶人呢，一边磕头一边说呀，说陛下，您举的这个例子不太恰当。这个和盘人虽说是个山贼，但是呢，他想杀人的时候，只要我劝谏，哎，人家会立刻停手，人就不杀了。所以呢，臣作为和盘人的长史并不为羞。可是陛下呢，您现在已然功成业态了，您现在已然牛得不得了了。当然这话没说呀，就说一个功成业态，那个意思就这个意思。您现在您和您的儿子都牛得不得了了，臣已翻裂，我是一个凡人，我是一匹烈马，安敢久为尚书？我怎么可以请退？你让我呀，哎，做太子詹事，那太子那么多坏毛病，我看在眼里，我不能不提呀。但是我提了，人家太子不高兴，一点不采纳。既然这样，我当太子詹事有什么意思呢？没一点好处嘛。所以啊，我还不如告老还乡，您呢就答应我吧。皇上李渊一听啊，没脾气了。这李渊呢，不是个昏君，咱再说一遍，他不是个糊涂蛋。一看这李纲，想当年那是隋朝的一代名臣呢，那么现在对我朝也是一片忠心，所以李渊呢并不加罪，反倒是更加的礼待了，把这个李纲就擢升为太子少保。但是李渊有这么大的胸怀，李建成没有啊。李建成经过此事之后，心里对这个李刚啊是非常厌恶，不但没有像父亲那样去重用李刚，反倒是越来越疏远李刚。这个李刚啊年岁也大了，后来呀、这个脚疾就犯了，就脚上有病，一走路啊一瘸一拐的，再到后来这走路啊更不方便了，经常的请假在家。李建成一看，哎，你请假呀，正好，我乐得不去招惹你，落一个耳目清净。所以这李建成放着李刚这么一个大才没能够用。李建成啊，跟着李刚的关系就比较疏远。再看着李刚的好朋友王圭，哎，这个王圭不错呀，性格沉静，平常啊少言寡语。不像李刚那样点火就着，渐渐的这李建成啊就疏远了李刚，跟着王圭这关系比较密切了。那说话间就到了武德五年4月1日，皇上李渊一看刘黑闼已然被平定了，非常高兴啊，还正好宫廷果园来献樱桃来了，今年樱桃大丰收啊。李渊呢一高兴就大排樱桃宴以示庆祝嘛。宴后这李渊呢就把这新摘的樱桃赏赐给群臣，尤其对东宫是加倍发放啊。为什么呢？皇上说了，东宫人多吃的也多，消耗的多，加倍发放。那李建成自然高兴的，能够看得出皇上现在对我太子是另眼相待呀。于是李建成就拉来这一批樱桃，回到东宫之后分给东宫的府署，然后呢他又回到弘文殿西的兰台阁。这个地方啊是李建成平常最喜欢独居的一座书房。到了书房之内，让人赶紧的给我把韦挺、王圭、魏征召过来，就在我书房内，我们呢共。

0: 吃樱桃。那时间不大，三个人被传唤进来了。韦挺一看，这桌上摆着红艳艳的大樱桃，嘿，当时就说了：“这樱桃好啊，那么新鲜。刚才呀，我看见宫女儿为众官分发，我还以为呀，殿下把我们给忘了呢。哎，来来来，这韦挺在这李建成面前丝毫的不拘束，伸手把宫女儿给召唤了一个，去取一些糖来。”再取一些奶酪来，哎，用这樱桃啊，蘸着糖，蘸着酪吃，那更是好吃啊！哈哈，李建成在书桌后边乐了。人都说韦挺韦大人是最会享受的，看来呀，果如其然呐。我早就听说了，说今年流行用这樱桃蘸着糖奶酪吃的。看来我们的韦大人已经尝过鲜了啊！嘿，韦霆一乐，哎，那是自然，那是自然的。不过这玉果园的樱桃啊，我还真没吃过。今天蘸蘸糖，蘸蘸奶酪，我估计呀，那比街面上卖的那要好吃的多了。王辉在旁边一听，微微一笑。王辉平常少言寡语，不说话。魏征啊，这个时候。也不理别人，已经绕身坐在了案前，伸手就捏了一颗小樱桃放到嘴里了，呵，真是香甜可口啊！吃完这枚樱桃，把樱桃核吐出来，这个樱桃啊是果中珍品，本身呢已经够甜的了，又透出一种馥郁的香气。如果再给他放糖、放奶酪，反倒是折去原味儿啊！哎，魏兄弟啊，你不妨尝一尝这自然味道的啊！现在长安人嘛，都以流行时尚为美，其实啊，时尚那是一种时髦。你年年去赶，你年年赶不上，那什么才是永远不变的时尚呢？那就是去浮华，留朴质，这才是至理呀！韦挺这个人呢，平常在太子爷面前那张扬惯了，根本不谦虚，但是呢，比较服气这个魏征，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听魏征这么一说呀，既然魏先马这么说了，那肯定不会错了。那我韦挺一向对着魏先马，是心悦诚服的。你想啊，魏先马在酿酒的时候，估摸着呀，早已经遍尝天下的果味喽，对不对呀？他一说这样，在场的全乐了。怎么呢？这有典故啊。原来这个魏征啊，年轻的时候，曾经出家做过道士，但是这位呀，当老道不炼仙丹，光揣摩怎么酿酒，所以魏征啊有很深的这酿酒功夫。最近这些年，京师传言呢，说这个魏征所酿的佳酒是味道极美呀，结果很多大臣呢偷偷的。都去找这个魏征啊，去索酒。哎，魏大人，今年又酿酒了吗？哎，给我一坛吧。但是这个魏征啊，轻易的不把自己酿的酒给人。这些官员一看尝不到美酒，很多人呢对这魏征就产生意见了。哎，逢人就说呀，魏征啊，都说会酿酒，我们看浪得虚名，哪有酒了啊？要酿得好，不就给大家伙分了吗？不敢给大家伙分，可见这魏征啊，这酿的酒啊，未必就好。所以这魏征酿酒啊，传的是朝野尽知。今天韦挺把这事一说，大家伙全乐了。大家伙就在这里说说笑笑，一会儿功夫把这樱桃啊全给吃没了。然后呢，有宫女儿端着铜盆 大家敬了敬手，然后魏征就说话了：“啊，殿下呀，听说秦王奉诏返京了，后来又返回明州了，不知可有此事啊？”李建成没回答，王圭插话了：“确有此事啊，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来，皇上心中已经对秦王有了反复了，所以依臣来看，可大有文章可做呀。这正是不同阵营互斗法，各为其主，出其谋。”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太子先马魏征问李建成说，殿下呀，听说秦王是奉诏返京的，怎么又返回明州了？皇上为什么召见他呢？啊，李建成说，我听裴坚说，父皇是因为二郎擅自向许元朗用兵，大为震怒，所以把他召回京师。不过呢，我看父皇这些天待二郎的态度并不严厉，反倒是温和的很，这不又把他打回前线指挥去了。王圭在旁边一点头，皇上素来宽简仁厚，又对秦王是宠爱有加呀，现在虽说把秦王放回去了，但他老人家心中的震怒，我看呐，并没有熄火呀，我看皇上也不会就此善罢的。说起来呀，这些年秦王风光无限，无非是因为皇上对他的喜爱，可现在呢，皇上的心中已然有了反复了，所以依臣来看，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呀。哦，李建成问，有什么文章呢？臣曾听殿下说过，那个燕公李毅最近这些日子来了很多奏章给皇上，就说他与秦王不睦，现在殿下和齐王交好，我看呢，殿下不妨派人通过齐王跟这个燕公李毅联络一下。现在放眼天下，外藩当中最强的、势力最大的、皇上最为看重的，就这个李毅了。那如果殿下能够与这个李毅联手，咱们可就有了一支强援呢。殿下您别忘了，秦王打下了洛阳，就奏请圣上让那温大爷和张亮在洛阳经营，洛阳乃行胜之地呀，现在已然成为秦王的后院了，咱们在外面还没有一寸土地， 没有一点势力，所以啊，就这一点还望殿下三思啊。李建成听完是心中一动啊，就觉得王辉说的和那封德仪当初给自己的点拨一比，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呀。确实如此，现在自己着手积累东宫力量呢，但是连接外藩和掌握兵权收罗武将到现在没有一点着落，倒是有几个耍皮杆子的，但是真正的要夺天下的时候，光有耍皮杆子的不行啊，得有握刀把子的。如果真能够和这个燕公李毅联手，那这个方面就有了突破了。韦挺在旁边一听，哎呀，乐得韦挺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去了。哎呀，不错不错，王中云此计大妙啊！殿下，韦挺愿为使去河北面见这位燕公。就见太子李建成眉毛拧成一个，思索了半天，缓缓的把脑袋摇了一摇。哎呀，我从来没跟这个燕公李毅见过面啊，这个人到底是怎么一个人，我到现在呀，心里头没有一点底呀。王中云刚才说的对呀，在二郎的事儿上，东宫之人不能露出一点的作对痕迹，有什么话呀，还是得让别人来说。至于联络这个李毅嘛，我看此事为时尚早啊，咱们还要从长计议，不能够莽撞行事，等有机会再说吧。魏贤马，你以为如何呢？这魏征啊，一直在旁边低头不语，现在一看太子爷问自己呢，赶紧把头抬起来。殿下所言甚是稳妥呀，臣也以为这样最好。不过呢，臣刚才在思想着另外一件事，或许将来还要为此大费周折呢。好，众人一听，什么事儿那么严重啊，都把眼光投向了魏征。就见魏征把脑袋晃三晃摇三摇，手捻虚髯，慢慢悠悠晃晃荡荡就说上了。臣在想啊，那刘黑闼这一次逃到了突厥，突厥的协力可汗那可不是一个善罢之人呐，他一定会借兵给刘黑闼，让他再到中原再次为乱。亮着刘黑闼是一介匹夫，不足为患，可是啊，他顺应了河北的民心，这事儿就麻烦了。说起来呀，秦王这一次虽然平定河北，但那也仅仅是暂时的剿灭呀，他光剿了，可到底儿还是忘了一个字儿。哦，众人一听，忘了什么字？忘了一个福字。这个魏征啊，他是魏州曲城人，所以啊，对这个河北的地理非常清楚，对河北的人情也非常了解，可以说对刘黑闼作乱他是洞若观火呀。他明白这刘黑闼作乱的原因在于朝廷对着河北山东是

0: 粹的打压，而不是去安抚民心，这是根本原因。那这些日子呢，这魏征是密切注视那边的战事，一听着刘黑煞逃走了，就知道这事准没完，所以呢，这魏征才有今天这一番言语。大家全看着他，魏征呢，这身子晃得更厉害了。各位想一想，这个刘黑煞能有多大本事呀？啊，一个地痞流氓，结果呢，在短短半年之内，居然能效局图众，进步窦建德的土地，为什么呢？无非是因为朝廷官吏治于甚严，对那个地方治理的太苛刻了，所以最终激起了民变。而秦王不懂这个，自恃英武能战，把剿灭刘黑煞就看成了是一场简单的战争。这一次啊，这位秦王可是大错而特错了。哎呀，臣一直就想不明白了，想那天策府那一群谋士人才济济，为什么没人给秦王提个醒呢？啊，看起来呀，是他们平常都服气秦王的才能，把这秦王看成神仙了。殊不知军国之事靠一人之力，那毕竟还是有很多缺陷的。太子，各位，只要这河北之地的百姓心不向着大唐，那么今天有一个刘黑煞，明天就有可能出一个张黑煞、李黑煞，只要他们振臂一呼，那里的形势还会转向危急呀。哦，众人一听，这魏征所言呢不无道理，但是呢，有道理不代表大家就服你。为什么？这个理论上是这么回事，但实际上是这么回事吗？啊，嗨，这几个人呢心里头不甚信服，尤其是韦挺啊。这韦挺平常牛气哄哄的，一听魏征说这话，嘿嘿嘿，他一乐，哎呀，没想到魏仙马还有这么一手啊！啊，哎呦，秀退灵官，未卜先知啊！哎呀，可惜呀，那李淳风、袁天罡没有在长安，不知道到哪去云游去了。如果他们在长安，你们三个人呢，能成默契铁三角啊。哟，魏征一看这韦挺好像不信服，哼，魏征把脸蛋子往下一沉，也不晃荡了。事情如何，那就请各位拭目以待吧。啊，殿下，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而殿下现在也仅仅是年岁比较大，以这个年长而举居东宫，没有什么功劳能够镇服海内呀。所以请听臣一劝，如果刘黑煞果真复叛，再挑起大旗造反的话，那就请殿下抓住这次机会，向皇上请旨，率兵击之，以取功名，而且可以接纳山东豪杰呀。哦，哈哈哈哈，这李建成啊，对这魏征的话也不十分信服，他不相信这刘黑煞都被二郎打成那样了，他还能起来，还会再次作乱啊？他捡条命就不错了。哎呀，你魏征啊，把这个事态说得太严重了。但是呢，也不好打击魏征的积极性啊。哎，嘴上敷衍吧。啊，好，好，好，好。我相信贤马子言，如果果真有这个机会，我一定会向父皇请旨的。啊，魏挺啊，这李建成啊， 不想再讨论这个刘黑他的话题了，所以直接的插过去了。媒体啊，在那个杨文干宿卫东宫之后三个月了吧？不错，整三个月了。这些日子啊，我仔细的观察过，看那个杨文干在读书之余，经常的和卫士们练武骑马，本领要比这普通卫士们高出一截子。一个人能文会武，着实难得呀。看来这个杨文干可以作为我们的可用之人。魏婷啊，这件事儿你办得不错，看来你的眼光也很不错呀。哎呦，韦挺一听得表扬了，乐得找不到北了，喜形于色，心说话，真多亏了那一次那杜烟请我喝酒啊，在青云楼碰到这位杨文干了啊，要是没有那一次喝酒，我们俩还不会结下深厚的友谊呢，那杨文干也不会被我介绍进入东宫，太子爷也不会夸我眼光不错，嘿嘿嘿嘿嘿。他挺美哦，这杨文干进东宫了啊，是啊，杨文干咱说了，他参加完官试之后按照常例得回家首选，等到三年之后这才有资格去全选受任。不过这杨文干官试刚刚结束，他就找到了韦挺，韦挺一看这杨文干来了，韦挺高兴了，就拉着杨文干就把他引荐给了太子李建成。李建成一看这个杨文干长得也好，身材也挺魁梧，又能文又能武，非常满意，于是就把杨文干留下了。杨文干从此就成为了一个东宫的卫士，是日夜宿卫东宫啊。这一晃已经三个月过去了，看这意思李建成太子爷对这个杨文干还是非常满意的。旁边王圭说了，这个杨文干呢，虽然能文会武，但是毕竟还是年轻啊，还是一块未经琢磨的璞玉，哎，还没有开这个石头皮呢，要想有大用就把它放在宫中当一个卫士，好像是明珠暗投了，我看还需要让他多历练历练才行啊。不错呀，李建成啊，哎，对王圭这个提议非常的满意。如果按照全选程序，杨文干还得等三年之后才能做官呢。王中云啊，臣在，你说的对，要早些日子把他派出宫去。哈，王圭一笑，这件事啊放在太子这里那是小事一桩啊，只要太子随随便便编个理由把这杨文干塞进非实选的名单当中，就可以把他堂而皇之派为外任了。对呀，韦挺说了，把这杨文干派到外任，最好给他一点兵权，还能够作为太子爷在外面的对不对？大家伙全会心一笑。李建成一点头啊，好，王中云啊，这件事情啊我看就由您来办，你啊先以我的名义去找丰德仪谈一谈，赶紧把这个事情办好了，最好哎，刚才韦挺说的很对，给他弄个武职，手中握着刀把子。臣明白。那就这样，太子李建成就跟着这些谋士们在这里日日的是谋划怎么收拢人才，怎么培养自己的武力。按下他们在这谋划不提，翻回头咱再说李世民。李世民返回明州之后，马上就指挥兵马就向这个徐元朗逼过去了。徐元朗的军队和大唐军队像拉锯似的 就在那里相持了一个多月。就这个时候，皇上李渊呢又下诏书了，再次让李世民是返回长安呢。李世民无可奈何，只得在6月23日把点兵大权交给李元吉，自己带着天色府署就回归长安。到了长安之后，按照规矩先进宫面见父皇，向李渊交旨。现在李渊呢这个心情不错，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月之内，在李世民的凌厉攻势之下，这徐元朗是节节败退呀。唐军声震淮泗，那坐镇历城的杜伏威、府公浙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往南方那么一看，好家伙，就见南面的李孝贡、李靖统领大军也向自己这边压过来了。哎呀，这杜伏威、府公浙这么一看，打不了，跟着大唐对抗，最终死路一条啊！怎么办呢？咱干脆受招安投降得了。那谁向李渊去请降呢？包袱剪子锤吧，哎，反正是最后就推举这个杜伏威进入长安向李渊请降。那李世民入宫的时候，李渊呢刚刚接受了杜伏威的降表，李渊高兴，当即封着杜伏威为吴王，拜太子少保，封府公浙为越王，拜为淮南道邢台仆射。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秦王李世民回来了。李渊一看儿子回来了，想想这里面李世民居功甚伟呀，人家二郎立了很多功劳啊，所以李渊这个心情啊，顿时又好了不少啊，对李世民是大加勉励，赐给这班师人员金银禄绸一大批呀。那李世民就拉着这些金银禄绸进入天策府了。那李世民的王子妃长孙佳敏早已经闻讯了，带领着家人以及李世民的那另外几个妃子，像什么殷梦洁呀，什么金儿啊、杨琼啊、翠微呀，等等等等，反正也不少，抱着孩子把秦王迎到府内。秦王一看，好家伙，自己这个孩子呀现在已经成窝了，好几个，一数五个了。大儿子李承乾是长孙佳敏所生，今年都6岁了，已经被皇上李渊封为衡山王。老二夭折了，老三叫李克，是杨琼所生，今年4岁，被李渊封为蜀王。老四叫李泰，也是长孙佳敏所生，今年3岁，被李渊封为魏王。老五叫李佑，是殷梦洁所生，今年呢还不足2岁，还没有受封，未来也是王爷一份呢。这些孩子一见父亲来了，把父亲围在一起叽叽喳喳，哎呀，把李世民乐的呀尽享天伦之乐呀。可金儿一看到他们，这心里头啊是一阵阵难过呀。他生的老二李宽跟着承乾是同岁的，如果活到今天也和承乾一样该入学读书了，可是呢夭折了，看到其他孩子活蹦乱跳，能不想自己的儿子吗？心里难过呀。长孙佳敏是不住的安慰呀，李世民现在呀跟着几个儿子玩的是不亦乐乎啊。问李承乾，承乾啊，你现在读什么书呢？禀报父王，儿现在已经入小学读经，已经读过论语了，现在正在背诵诗经呢。哦，那好啊，承乾，能不能给父王背上一段呢？可以呀。这小承乾呢张口就背诵了一首诗经上小雅里头的《唐帝》，就是我们熟知的 堂弟之华，恶不为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那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叫“兄弟阋于墙，外于其屋”。而总而言之，这首诗是赞颂兄弟之间的情谊的，饱含了真挚的情感。但是李世民现在听到这首诗，突然间想起自己与兄弟之间的微妙关系，不觉得是阵阵发冷。这正是煮豆偏要燃豆萁，同根往往相煎急。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6: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6: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

0: 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2: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大家好，我是甘露。今天呢，我们还是来继续的开启我们之前在昨天节目当中说的全新专栏哈，回望发生在敦化大地上的抗日往事。

0: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继续节目当中啊，说一说，戴家大院的故事。
1: 嗯，一进沙河堰镇，雨突然变大了，千万道雨丝裹挟着浓重的雾气，将天地缝合在一起。车在河东村南台子屯的一片玉米地头停了下来，这片被雨水浸泡的土地，正是当年著名的抗日队伍戴家军的出发之地。
0: 雨稍小。

戴家军的后人戴世忠放下手中的雨伞，站在小雨里向我们描述这里曾经存在过的一切。雨水顺着他的头发流到额头，又从额头流到眼睛，再从眼睛流到脸颊。他不避也不擦，像一株老树在风雨中伫立。他一会儿指向左，一会儿指向右，一会儿指向眼前的现实，一会儿又指向遥远的过去。

0: 那边的小山叫戴家小山，从小山往北，千顷农田和数座村庄，过去都属于戴家的地盘。那片玉米地中间是戴家大院的旧址，戴家大院被日本人焚毁之后，院子四角上的炮台坍塌，留下了四大堆石头。
1: 嗯，南山脚下是戴家的坟地，一部分是祖坟，一部分是石子。几十名死难者合葬的乱葬坟。戴氏一族的成年男人，除了年过七旬的戴广禄老人，其他人全部壮烈牺牲。而乱葬坟里埋着的是那些因为姓戴而被日本人残暴杀害的百姓。多年来，总有村民去那里除杂草或放一束野花祭奠。
0: 雨再次突然而至，雨点敲打着玉米叶，在身后噼啪作响，那声音如马蹄声，一声声敲得人惊心，也将思绪带入1931年的血雨腥风。
1: 1931年的9·18事变后的第五天，吉林敦化陷落，一座往日安静的北方小城瞬间变成了鬼门关。
0: 沙河堰戴家坐拥400多晌土地，是当地首富。戴家大院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100米，有房屋80多间。9·18事变前，日本人便多次以合作为借口，企图吞占戴家产业，屡遭戴家掌门人戴万龄拒绝后，又挑起事端，敲诈戴家钱财。
1: 嗯，戴万龄早有抗日之心，此刻更是心明意决，腹脚之下焉有完卵，与其坐受凌辱宰割，不如奋起反击。得知拜把子兄弟东北军旧部老三营营长王德林举旗抗日，成立了中国国民救国军，戴万龄便召集戴家所有男女老少和村中男丁，决定扛起枪炮，组建一支抗日队伍。
0: 平日里戴万龄就胸有侠义，他常年骑马跨枪护卫乡里安宁，每遇灾荒之年，不仅主动减免田租，更是常常开仓赈济，深得乡民拥戴。国难临头，他振臂一挥，众多血性男儿纷纷追随。
1: 为了断绝后路，戴万龄心一横，变卖所有商铺作坊，换作枪炮弹药，并一把火烧光了全部的地契和借据。
0: 烈焰在戴家大院噼啪爆响，戴万龄挺立火前，目光如炬。戴家子祖孙四代57口，今日断门抗日，小日本不死，死不归家。是夜，熊熊火光中，戴万龄带领戴氏一族及本村青壮年共300余人，依靠30架马爬犁、石挺机枪，组成一支史上鲜见的家族抗日队伍——戴家军，走上了举家抗日的道路。
1: 戴家军随救国军转战于吉林、黑龙江东部地区，参加了靖伯湖连环。

0: 战和攻打敦化、鄂木、安图、东宁等战斗，多次重创日伪军。
1: 戴家子弟虽英勇，但终归是民间武装，应对武装装备精锐、训练有素的日本正规军，其战斗难度和惨烈程度可想而知。每一场战斗，戴家子弟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至亲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国仇浸满了家恨，让戴家子弟更加视死如归。父亲倒下了，儿子上，兄长倒下了，弟弟接着上，家里的男丁没打没了，更还有女人和老人也要上。
0: 武器落后，戴万龄就把不到400人的戴营分成3个连，每个连下设3个班，每个班再分成3个战斗小组。战斗小组枪法准，跑得快，易分散，常常迂回到敌人后方突袭敌人的机枪手和拿指挥刀的军官。
1: 很快，戴家军能打又不怕死的威名便传开来，成了远近闻名的抗日劲旅，以至于日本人一提起戴姓便恨之入骨。他们心里清楚，如果中国的老百姓都像戴家一样举家抗日，妇孺皆兵，中国不但不会再有那么多伪军和汉奸，恐怕他们连插足之地都找不到。
0: 为了将戴氏一族斩草除根，更断掉中国人全民抗日的念想，日本日军是焚烧了戴家大院，将戴万龄的堂弟戴万生用硬木橛子钉穿掌心，吊在城墙上示众。他们还残忍地将所有戴姓者全部抓来，用刺刀一刀一刀开膛破肚。
1: 战场上，日军围剿的网越收越紧，不仅增加了兵力，更增加了飞机大炮。1933年，救国军寡不敌众又孤立无援，为了保存革命火种，王德林决定带领伤病员退至苏联，并劝说戴家军一并撤退。戴万龄断然拒绝，我戴家活着做中国人，死了做中国鬼，绝不做异乡鬼。
0: 为了冲破敌人的围剿，戴万龄决定带领子弟兵向汪清骡子沟一带突围。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当戴家军终于与救国军柴世荣部会合时，再清点人数，牺牲100多人，负伤100多人，损失惨重。1935年2月，戴家军加入周保中任军长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次年，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成立，戴家军从此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道路，在周保中直接领导下继续战斗，到1936年年初已不足100人。
1: 1937年之后，抗联第5军的处境异常艰难，战事更加吃紧，衣服粮食补给严重不足。戴万龄奉周保中的命令，先后分5批派出8名子弟潜回家乡筹集粮食，结果通通落入敌人布下的罗网。
0: 1937年深秋，为解部队的燃眉之急，戴万龄不得不挺身涉险，带着3儿子戴克吉等人是潜回到了沙河堰筹粮。戴万龄不幸被捕，戴克吉营救父亲失败，与几10名战士当场牺牲。
1: 日军用尽酷刑逼问戴万龄抗联队伍去向，戴万龄要么闭口不言，要么破口大骂，最后被日军用2块钢板夹在中间，泼上汽油点火焚烧，奄奄一息时又被扔进了狼狗圈。还没等到抗战胜利，戴家投身革命的第2代万字辈12人全部牺牲，第3代克字辈20人也全部牺牲，还只是孩子的第4代有字辈也牺牲了11人，戴家只剩下了70多岁的戴广禄和几位女眷，以及戴万龄孙子辈的几个孤儿。戴家一门殉国，戴家大院的80多间青瓦屋檐下再无炊烟。
0: 然而， 戴家的枪还在响，血海深仇像烈火一样在戴家女眷的身体里燃烧。

0: 交织成了一张不断收紧的死亡之网。在这个节骨眼上，戴万林的小孙子戴友善出生了。不幸的是，孩子落地没多久，母亲就死了。
1: 那天日军已经连续清剿多日，近百名弟兄在大雪里静静地埋伏着，突然雪地里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虽然这哭声瞬间就被捂断，但戴万林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他一狠心掏出枪，想结束了这个小生命。
0: 爹，这是克正唯一的孩子，他还在前面拼命，咱不能让他绝后啊。寇氏忽然扑上来，用身子裹住孩子。寇氏是戴万林二儿子戴克俭的媳妇儿，持双枪，善骑马，深受戴万林的器重。留下这个孩子吧，我保证绝不让他哭一声。寇氏含泪祈求。
1: 从那天起，寇氏把不足一岁的戴友喜塞进宽大的棉裤裆里，用绳子在大腿根捆得紧紧的，白天跟着队伍走，孩子就在裤裆里头拉尿，晚上把孩子哄睡了，自己再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慢慢的清理，这才在艰苦卓绝的环境里保住了戴友喜。戴友喜的父亲戴克正是戴万林最小的儿子，16岁随父参加救国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牺牲时年仅23岁。戴友喜是他唯一的血脉，为了保住戴友喜，寇氏自己的儿子因为疏于照顾，不到10岁就没了。埋葬儿子那天，寇氏把脸贴在孩子的小脸上，喃喃地说：儿子，对不住，你弟是你小叔叔唯一的根，得活着。
0: 1938年秋天，70岁的戴广禄和高氏、寇氏带着4男1女5个孤儿，靠采集山上的榛子和蘑菇充饥，顺着山路行走3个月之久，辗转来到了寇氏的娘家沙河堰的寇家屯。我们赶到寇家屯时，这里已经是长乐村长乐组。当时收留戴氏孤儿的寇家，只有87岁的寇永利还依稀记得一些往事。
1: 戴氏孤儿来到寇家屯时，沙河堰百姓连戴字都不敢提。为保住戴家最后的血脉，村民将孤儿们分开藏匿。戴世忠的父亲戴友喜就是被寇永利的二哥藏在瓦片的夹层中，才侥幸活了下来。
0: 在1945年的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了寇家屯。年近80岁的戴广禄和寇氏几位老人放声哭了出来，为戴家满门忠烈护住最后血脉的重担终于能卸下来了。他们要把多年的恐惧和思念全哭出来。
1: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拉开了专任革命烈士的帷幕。周保中将军首先想到的就是戴家的英雄们，这个4代57人投身抗日、54人殉国的家族是群众性抗战的鲜活范本，历史绝不能遗漏这样的英雄，人民也不能忘怀这样的家族。但对烈士的认定需要相关证明资料，与戴家一起抗日的人多数已牺牲。从1950年开始，周保中四处奔走，一边寻找证据，一边寻找戴家后人。周保中逝世后，其夫人抗联女战士王一之继续奔走。
0: 1995年，戴克正牺牲57年之后，被民政部追认为烈士。2022年11月，吉林省人民政府又追认戴万林、戴万春、戴万珠、戴万发、戴克俭、戴克吉、戴克志7人为烈士，在吉林省敦化烈士陵园革命烈士榜上增刻了7人的名字。
1: 作为英雄家族重要传承人的戴世忠，今年65岁，面部轮廓及神态酷似画像上的戴万林，面对戴世忠，记者竟一时的恍惚了，甚至感觉这就是那个活着的戴万林。这种酷似既有基因因素也有来自精神性的血脉。
0: 2025年的9月3号，戴世忠受邀参加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朋友们，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啊，在下半段，我们依然跟大家解读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
1: 哎，是的。

0: 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析《傲慢与偏见》这本书当中核心人物的深度剖析。
1: 哎，
0: 我们来带领大家来看懂每个人的人性短板与人生的宿命哈。
1: 对，首先来说到的呢，就是伊丽莎白哈，她普通人呢是最该学习的清醒，破除了偏见，终身自省哈。伊丽莎白呢是全书当中啊最讨喜、最通透、最具成长性的角色，也是简·奥斯汀心中最完美的女性的缩影。她没有绝世的容貌，没有顶级的家世，却拥有最珍贵的人格底色：自尊、自爱、清醒、独立、勇敢和自省。他最难得的特质呢，不是聪慧灵动，而是敢于承认错误，敢于推翻自我，敢于破除执念，终身自省修正。普通人啊，最容易陷入的误区呢，就是固执己见哈，死要面子，不愿认错，哪怕明知道自己是错的，自己狭隘的那片面，也不愿意推翻固有的认知。而伊丽莎白呢，在看清自己的偏见与狭隘之后呢，没有固执的逞强，也没有自我的辩解，而是坦然的自省，彻底的修正，重塑认知。她一生坚守三大底线，时至今日呢，依旧是女性顶级处事的准则：不攀附权贵，始终平视他人；不将就婚姻，坚守情感本心；不盲从世俗，保持独立思想。她告诉我们什么呢？真正的通透啊，从来不是从未犯错，从未狭隘，而是敢于直面自我缺陷，及时破局，及时修正，及时成长。其实啊，人生最大的愚蠢呢，就是被第一印象所裹挟了，被主观的情绪所操控了，被固有的偏见而困住了一生啊。

达西，强者最顶级的修养，褪去傲慢，谦卑成事。达西的成长是强者最珍贵的蜕变，出身顶级顺风顺水的人最容易滋生傲慢自负、目中无人、居高临下的性格缺陷，习惯俯视众生、评判他人，不懂共情、不懂温柔。但达西最难得的特质是身居高位却能放下身段，拥有资本却保持善良，自知优越却敢于修正自我。他拥有碾压所有人的财富、地位、格局，却从不滥用优势，从不轻视弱者，从不张扬跋扈。被误解、被诋毁、被拒绝之后，他不怨怼、不报复、不辩解，只是默默修正自我，默默付出行善，默默守护所爱。他用一生告诉所有强者，真正的高贵从来不是出身与财富，而是谦卑的教养、温柔的品性、自省的格局。真正的强大不是居高临下的掌控，而是褪去傲慢之后的温柔与担当。

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伪汉，人性最真实的恶，伪善利己，投机取巧。伪汉是全书当中啊最真实、最具警示意义的反派，没有极致的恶毒，却藏着普通人最隐性的人性弱点：伪善、利己、贪婪、投机，擅长伪装，懂得博取同情。他外表温润，谈吐优雅，极具亲和力，内心呢却自私凉薄，毫无底线，趋利避害，精致利己。他精准拿捏人性的弱点，懂得伪装温柔，塑造深情，博取信任，一旦达成目的便立刻的暴露本性，抽身而去，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渣男。他告诉我们最深刻的识人真相呢，永远不要以貌取人，不要以第一印象定人品，不要被甜言蜜语所迷惑人心。温柔的外表之下呢，可能藏着最凉薄的人心，真诚的谈吐背后呢，可能藏着最自私的算计。识人看心，观人看行，永远不要被表象蒙蔽双眼。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班纳特太太。班纳特太太是全书最鲜活、最真实的世俗小人物，虚荣、焦虑、浅薄、眼界。

狭隘，一生所有的执念都捆绑在女儿的婚嫁之上，他的所有浅薄与焦虑从来不是本性恶劣，而是时代与命运的无奈。身处女性无依无靠的时代，他没有退路，没有底气，只能穷尽一生为女儿谋划安稳，用世俗的方式守护家人。他的人生警示我们，眼界狭隘，认知浅薄，过度焦虑，只会困住自己与家人的人生，终身依附世俗，追逐浮华，最终只会活成最疲惫、最被动的模样。

两百年后重读《傲慢与偏见》，当代人最稀缺的人生启示。其实很多人都认为啊，《傲慢与偏见》呢只是一本婚恋小说，只适合用来学习爱情相处之道。可真正读懂之后，你才会明白，这本书写的从来不止爱情，而是普通人顶级的智慧、识人智慧、处世格局、自我修行。两百多年过去，时代变迁，世俗迭代，但人性从未改变，傲慢与偏见依旧是困住绝大多数人一生的两大枷锁。重读这本书，能给你深陷内耗、焦虑、人际矛盾、情感困惑、认知局限的当代人带来五层直击人心的顶级启示。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启示。

0: 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际矛盾、情感误会、人生遗憾，根源只有两个字：傲慢与偏见。身处高位、拥有优势的人最容易自生傲慢，觉得自己认知顶级、判断无误、高人一等，听不进劝解，看不惯他人，放不下身段，最终错失真心、错失机遇、错失良缘。身处平凡、认知局限的人最容易困于偏见，依靠第一印象识人，依靠主观判断、主观情绪去判事，依靠固有经验生活，固执己见、片面狭隘、拒绝新知，最终困住自己的人生，错失无数美好。人生最大的修行无非八个字：破除傲慢，放下偏见，待人谦卑，识人客观，处事理性，终身自省，方能行稳致远。
1: 嗯，还有呢？还有呢，就是不要，永远不要相信第一印象，识人一定要观行察心呐。伊丽莎白最大的遗憾呢，就是轻信了第一印象，盲目的盲从表面的温柔，错信伪汉，误解达西，这也是当代人最容易犯的识人的误区。我们总是习惯凭借外表、谈吐、初次相遇的感觉定义一个人，被温柔的表象所迷惑，被冷漠的外表所引导。所以说，识人不要看他说了什么，要看他做了什么，不要看他表面的模样，要看他的处事底线。戒掉第一印象识人，你会避开人生80%的烂人烂事儿。
0: 嗯，没有人的人生是天生完美的哈，每个人都有性格缺陷、认知短板、人性的弱点。但是呢，哎，你要学会啊，好的关系就是看见对方的不完美，不嫌弃、不指责、不消耗哈。
1: 是的，
0: 是彼此提醒、彼此成全。好了，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1: 明天见。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呢，我们来关注拒绝用安全送餐，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行为持续曝光，闯红灯、逆行、超员、无证、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部分骑手的不文明行为呢，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对外卖行业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予以曝光，请相关企业及驾驶人强化安全教育，提高安全意识。案例一，2026年的8月27号，地点呢是在怡品兰亭周边道路，违法行为呢是无证驾驶，处罚结果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美团。案例二，2026年的8月27日，地点呢是在怡品兰亭周边道路，违法行为呢是无证驾驶，处理结果呢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美团。案例三，2026年的8月28日，地点呢是凯悦民居周边道路，违法行为呢是无证驾驶，处罚结果呢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美团。案例四，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8月27号，地点呢是在怡品兰亭周边，违法行为呢是无证驾驶，处罚结果呢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美团。案例五，2026年的8月14号，违法行为呢是无证驾驶，处罚结果呢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淘宝闪购。案例六，2026年的8月13号，违法行为呢是无证驾驶，处罚结果呢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淘宝闪购。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交通案例。错过高速路口直接倒车，司机说导航把我搞晕了。怎么回事呢？在2026年的8月2号，是在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交警开展了视频巡查时呢，发现快车道上的一辆白色的小车在驶过出口后突然停车，随后呢开始缓慢的向后倒车，此举呢导致后方的车辆呢紧急避让，十分危险。交警立即固定其违法证据，并联系驾驶人吴某，责令其接受处置。吴某称，导航把我搞晕了，就跑过了一点头，我就想再倒一下。原来啊，吴某呢是因高速公路驾驶经验不足，不熟悉路线，导致呢错过了出口，一时心慌便抱着侥幸的心理倒车。交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其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交警提醒，高速上错过出口，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将错就错，继续前行，到前方出口下高速后重新规划路线，急刹、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都是极度危险且违法的行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来关注这样的一则信息。断网、拔卡、卸软件，民警一套动作保住上千万。近日啊，在重庆市反诈中心呢，就发现位于石柱辖区的张先生啊，正在呢遭遇冒充电商客服类的诈骗，手机存在被诈骗分子远程控制的风险，账户资金随时可能被转走。危急时刻，重庆公安与骗子展开了一场速度较量，从接到预警到民警赶到现场，及时断开网络连接，取出电话卡，清理异常软件，仅仅用了6分钟，成功的切断了诈骗的链路。张先生的手机绑定的2张银行卡内啊，共有1421万余元，成功的避免被骗。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20: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2: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潮时尚，么么哒。
1: 宝贝，我们去这里。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2: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3: 我是最棒的。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二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嗯，好的。
2: 大家好。
1: 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们两个谁先来？
0: 小男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2: 李浩瑞。我忘了我几岁了。
1: 好，那你是属什么的？你还记得吗？
2: 六牛。
0: 啊，属牛的。
1: 嗯，
0: 你呢？
1: 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聂世辰。
1: 嗯，
2: 我今天五周岁了，然后我属鼠。
0: 啊，属鼠的。
1: 好的。
0: 你比他稍微大一点。
1: 嗯，那你们两个是二幼哪个班的小朋友呢？
2: 智慧一班。
1: 智慧
2: 一
1: 班。嗯，好的，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3: 秀秀口才，
4: 秀秀头脑，
3: 秀秀才艺，
4: 尽情秀，随便秀，
3: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4: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5: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二幼儿园智慧一班的李浩瑞和聂诗晨，欢迎你们。
1: 嗯，那你们两个今天是跟谁一起来的呀？
2: 妈妈还有爸爸。
1: 嗯，爸爸妈妈。你呢？
0: 妈妈。
2: 我也是和爸爸妈妈。
1: 嗯，我们幼儿园是不是你们幼儿园是不是离我们这儿特别近？
2: 嗯，好，是我一转弯走不远就是了。
1: 啊，一转弯走不远就是了。那你们是走着来的吗？
2: 不是，我是开车来的。
1: 啊，
2: 我也是。
0: 哦，那你们开车来的，我们这儿有停车位吗？
2: 好，有一个，我和爸爸妈妈停了。
0: 啊，就停里了。
1: 嗯，
0: 停里了。
2: 我爸那个停旁边了。
0: 啊，你爸爸停旁边了。
1: 嗯，
0: 如果说没有停车位的话，停车停在那儿会有什么处罚吗？
1: 嗯，知道吗？有什么处罚吗？
2: 会有罚单吧。
1: 罚单的啊。那会不会罚钱呢？
0: 罚单罚多少钱？
2: 嗯，得好几块吧。
0: 啊，得
1: 好
0: 几
1: 块。
0: 大概几块呢？你猜猜。往多了猜。
2: 嗯，
1: 你猜呀。这个
0: 大概多少钱？
1: 对，据你了解。
0: 聂诗晨，你知道吗？
2: 嗯，
0: 你俩就往多了猜，看看大概能罚多少钱。
2: 100块。
0: 啊，一百块。
1: 哦，有一百的。
0: 哦，
1: 嗯
0: 嗯，但是如果说要是没按规定停车，可能要罚200块。
1: 嗯，
0: 所以
2: 可能要罚510块。
0: 啊，要罚200块的话，嗯，如果说要是没按规定停车，这200块钱是不是就罚款了？
2: 罚到警察局了。
0: 啊，罚到警察局了。
1: 嗯，
0: 还不如买好吃的呢，对不对？嗯，所以说平常
2: 要注意安全吧。
0: 啊，要按规定。
2: 要按规定，没有停车位，找别的地方。
0: 啊，找别的停车位，一定要找到停车位，对不对？
2: 不要非得停那儿，把别人车给砸他。
0: 就是不要非得停没有停车位的地方。
1: 嗯，对，你们两个知道过马路的交通规则吗？
2: 知道。
0: 过马路要怎么过？
2: 嗯，红灯的时候停，然后不然走了，脚就会被车撞到。
0: 哦，
2: 也不能在斑马线上乱跑乱跳。
0: 嗯，哦，比如说你们俩过斑马线的时候，自己过可以吗？
2: 不可以。
0: 要怎么过？
2: 要牵着大人的手。
0: 哦，牵着大人的手，然后红灯的时候要停，什么时候要走呢？
2: 绿灯。
0: 啊，绿灯的时候走。那如果说啊，我就比较着急，这个地方没有斑马线，我可以翻越护栏过去吗？
2: 不能。
0: 不能。你们有见过那样的人吗？
2: 没有，
0: 没有。所以说我们平常的时候要遵守交通规则，对不对？
2: 对。
0: 平常你们爸爸妈妈开车的时候，对于遵守交通规则做得怎么样？
2: 还行吧。
0: 啊，是什么？
2: 还行吧。
0: 啊，还行吧，还不错，是不是？
2: 嗯。
0: 那有没有违反交通规则的时候？
2: 没有。
0: 没有。那爸爸开的好还是妈妈开车开的好一些呢？
2: 妈妈。
0: 妈妈，妈妈开车比较稳，对不对？
2: 对，我感觉爸爸开车有点那个快。
0: 啊，爸爸开车有点快，你会害怕吗？
2: 会。
0: 啊，会害怕。那平常爸爸妈妈在对你们的生活当中，谁比较严厉一些呢？就是对你们比较严格。
2: 我觉得我爸最严厉一点
0: 儿。啊，你爸最严厉一点。打个比方，什么时候最严厉一点？
2: 嗯，我不听话的时候，我妈也是跟我爸一样。
0: 啊，你妈也跟你爸一样。你不听话的时候，谁管你管得最凶？
2: 有时候是我爸，有时候是我妈。
0: 你最怕谁？
2: 我最怕我妈。
0: 啊，你最怕你妈？为什么最怕你妈呢？
1: 对呀、
0: 啊。
2: 我妈每天都会给我，有时候我听话的时候，她就会对我好；有时候我不听话的，她就会对我这样凶。
0: 啊，这样凶。
1: 嗯，那她肯定是想把你这个
0: 管得更好一些，
1: 管得非常规矩哈、
0: 那你她凶的话会揍你吗？
2: 不会，我爸才揍我。
0: 啊，爸爸动手。
2: 啊。
0: 他怎么揍的？
2: 有时候妈妈、爸爸就这样拍屁股，拍屁股。我、
0: 疼吗？
1: 拍屁股。
2: 疼，有时候疼，有时候。
1: 啊，有时候疼，有时候
0: 疼。疼的时候你会哭吗？
2: 嗯。
0: 啊，会啊。
1: 嗯、
0: 那都是因为什么事情啊？
1: 对呀、
0: 啊。
2: 我有点拿别的东西，他就说我了。
0: 啊，拿你不应该拿的东西了，对不对？啊，小朋友这个
1: 界限，好奇。
0: 对，这个界限还是挺多的。你呢？你们家谁比较凶一些？
2: 嗯，我爸爸妈妈。
0: 都凶。那你要是你最怕谁？
1: 对呀、
2: 啊。我最怕爸爸。
0: 你要是犯错误的话，爸爸会揍吗？
2: 不会。
0: 啊，不会，他会怎么？
2: 嗯，有时候我惹他生气了，他就用那个打火机，烧我。
0: 哎呦，打火机！
1: 不是你这，
0: 他是不是揍你一下呢？
1: 真的吗？
0: 这事儿我们得探讨一下。
1: 是的。
0: 嗯，妈妈呢？
2: 妈妈不是，妈妈很温柔。
0: 啊，妈妈很温柔。妈妈没有生气的时候吗？
2: 没有。
1: 嗯，
0: 妈妈从来都没有生气过。
2: 嗯，有的时候生气，有的时候我姐那个抄答案，我妈就揍她。
0: 哦，你还有姐呢？
1: 姐姐多大了呀？
2: 14岁。
1: 14岁，那
0: 上初一了。
1: 初二？
0: 初中了吗？
2: 不是，是我也不知道。
0: 她在哪儿上学吧？
2: 在那个
0: 一中。
2: 咱就是离我们很近的那个，就是我姐那个，不知道姐放学，但是我爸提前接她。
0: 啊，提前接的。
1: 那你去接过吗？
2: 接过。
1: 啊，接过。
0: 接过，你不知道是哪个学校？
2: 不知道，我没看名。
0: 啊，
1: 没
0: 看名。哈哈哈
2: 哈哈。那你们飞一样的吧？
1: 离你们学校是不是特别近？离你们幼儿园特别近吧？
2: 有点近，
1: 有点近
0: 啊。那那个李浩瑞，你有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吗？
2: 没。
0: 那你想要一个弟弟还是想要个妹妹？
2: 想要一个妹妹。
0: 啊，妹妹是乖乖的、可爱的妹妹，你会保护她吗？
2: 会。有时候她欺负我的时候，我就会跟她温柔的说，你要玩吗？他要是点头了，我就跟他玩了。
0: 哎呀，这么乖呀、
1: 真的
0: 啊，都知道有人他会欺负你，还想要妹。

0: 明白。
1: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要这个唱歌了。你们两个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了呢？
0: 唱什么歌？
1: 你需要朗诵吗？你需要朗诵吗？
0: 谁需要朗诵？
2: 我唱的是把中国读进心里。
1: 把中国读进心里是吗？
2: 那只是一个表演，好像我唱苏克贝塔吧。
0: 啊，苏克和贝塔。
1: 啊，那你是唱歌还是朗诵呢？
2: 唱歌。
0: 唱歌，苏克和贝塔，
1: 啊，
0: 你呢？
3: 叶诗晨，
2: 唱歌。
0: 唱什么歌？唱什么歌？
1: 唱什么呢？
0: 你会唱什么？萱草花？
2: 我不会。
0: 那你唱什么？
2: 我之前在学校背过的那个。
0: 啊，那你唱什么？
2: 是那个。
0: 上下五千年。是那个吗？啊，好。
1: 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4: 馆长。
5: 嗓子，清喉咙，来唱吧。
6: 唱吧。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1: 我先唱。
0: 我来唱。
4: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什么唱什么。
5: 不灭的梦想。
6: 开飞机的舒克。

到帮助，就不像你富可喝杯塔，一直升级在天上盘旋，一坦克在作战，嘿，发现目标在眼前，准备发射炮弹。我是飞行员舒克，我是坦克守备塔。

0: 两个长大有什么愿望呀？
1: 我长大想当一个愿望是想当一个老板。
0: 老板，开什么店啊？当老板？
1: 玩具店。
0: 啊、玩具店、嗯，那可不是合了你的心意了。
1: 十二生肖的店。
0: 十二生肖，
2: 可以呀、啊嗯。啊，那你呢？
1: 我长大想成为一个歌唱家。
0: 啊，歌唱家、哦、喜欢唱歌，那你要加油，好好练，好不好？
1: 好。
0: 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吗？前面有四个绿色的字，桌子上。认识哪个字？
1: 我不认字。
2: 啊，不认字啊。那
0: 我们的节目叫
2: 潮宝来了，
0: 能记住吗？
2: 嗯，
0: 我们的节目叫什么？
1: 潮宝来了。
0: 对了，
2: 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吗？
1: 好
2: 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到了呀，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1: 大家再见
2: 再见。
3: 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悠悠河堤，经过几道闪电。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0: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0: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9: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4: 我是主持人夏天，
3: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胜利街道零五社区部署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4: 丹江社区医院科技赋能优生健康筑牢孕育安全防线。
3: 近日，胜利街道零五社区组织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会，社区两委干部、网格员、综治工作人员参加会议。会上，社区党委书记带领参会人员集中学习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传达陈文清同志讲话要求，全面总结党的20大以来社区扫黑除恶常态化工作成效，结合辖区实际分析新形势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新形态新特征，对社区下一阶段扫黑除恶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全体工作人员要提高政治站位，始终保持高压震慑态势，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集中解决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行业乱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突出打击重点，在防范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重点排查利用网络平台软暴力手段实施的有组织黑恶犯罪线索，要严格依法办事，坚持实事求是，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要强化纪法协同，坚决深挖彻查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要坚持城防并举、标本兼治，深化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防范整治，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会要求全体网格员要扎根网络，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线索摸排，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广泛开展破坏宣传，提升居民识别新型涉黑涉恶软暴力犯罪的能力，将扫黑除恶与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有机结合，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社区。下一步，零五社区将持续抓实抓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项任务，常态化开展线索摸排与宣传教育，筑牢基层平安第一道防线。
4: 为持续推进辖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工作，普及优生优育健康知识，提高育龄群众科学孕育水平，近日丹江社区医院走进佳慧五期广场开展主题健康宣传活动，切实将便民优质的妇幼健康服务延伸至群众身边。活动现场悬挂宣传条幅，整齐摆放科普宣传展板，并设立专属健康咨询台，通过直观展示、现场宣讲、互动答疑等多样化形式，营造出浓厚的优生健康宣传氛围，吸引辖区居民积极驻足参与。 宣传过程中，医务人员结合展板内容，通俗易懂地讲解出生缺陷的发病原因、主要危害以及三级预防核心知识，重点普及孕前保健、科学备孕、孕期筛查、新生儿筛查等关键内容，细致讲解免费优生检查惠民政策，针对居民提出的备孕调理、孕期注意事项、高危因素规避等常见问题，工作人员逐一耐心解答，纠正群众日常孕育误区，引导广大育龄家庭树立主动筛查、科学预防的健康理念。本次广场宣传活动内容扎实有效，拓宽了优生科普宣传覆盖面，让居民近距离了解出生缺陷防控知识，进一步提升了辖区群众妇幼健康素养和主动防病知识。下一步，丹江社区医院将持续开展优生健康科普工作，扎实落实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各项工作，不断筑牢母婴健康安全防线，全力守护辖区妇女儿童身心健康。

0: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
2: 首批国家基本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方案发布。
1: 2026年度杭州市广播电视职业技能竞赛圆满举行。
2: 新华社消息，日前，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隆重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据国防部征兵办公室介绍，近年来，本着应公开尽公开、能透明全透明的原则，公开征兵相关信息，全国推开使用辅助定兵系统，实现兵员精准高效遴选、阳光透明定兵。同时严格征兵工作队伍监管，大力倡导培素为民服务、向军为战、公平择优、不谋私利的征兵廉政文化，全员组织廉政教育，全程严明纪律规定，持续组织兵员征集专项巡视，会同军地纪检监察部门深入开展征兵工作明察暗访、作风督查、责任倒查和四部两职抽查，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整治问题，以零容忍态度追责问责。据了解，下一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将持续在查完整与体系施策上下功夫，围绕推进全链条阳光征兵出台专门意见，立起征兵工作好样子，塑造行业领域新生态。
1: 新华社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首批先制定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临床量表评估、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3类的国家医保项目目录。据介绍，后续结合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落地进展情况，按程序分批组织专家论证制定。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后，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
2: 央广网消息，近日，2026年杭州市广播电视职业技能竞赛在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全市11支队伍、96名选手同台竞技，上演了一场高水平的行业技能大比武。本次竞赛由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总工会联合主办，市宣文卫工会、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共同承办，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协办。大赛紧扣15、57全市广电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依托实战比武，发掘复合型广电技术人才，为后续5年的技术迭代、服务升级和安全保障储备核心力量。竞赛紧扣广播电视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实际，立足岗位业务场景，设置人工智能应用工程师、超高清制播工程师、应急广播工程师、新型广电网络工程师、智家工程师、广电客服专员、智企工程师等7个竞赛职业类别，以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赛场内，理论考场安静肃穆，选手凝神审题，指尖翻飞尖比拼技术内功，实操区域热火朝天，选手争分夺秒，在贴近一线的实战场景中严谨操作，一招一式尽显扎实功底，大家同台切磋，互学互鉴，在比拼中查找短板。

0: 板，锻炼本领，充分展现广电从业者奋勇争先的竞技风采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期两天的大比武，选手们以赛找差距，以练强本领，经过激烈的角逐，大赛各奖项全部揭晓。竞赛各类别第一名的选手，符合条件的由杭州市总工会认定为杭州市职业经济技术创新能手，同时优秀选手将推荐参加2026年全省广播电视职业技能竞赛。
1: 人民网消息，近日由人民日报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百度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智能经济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负责同志、企业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本次论坛以智能经济向上向善向未来为主题，共享实践成果，深入交流经验，为推动智能经济发展与数字中国建设注入澎湃动能。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正从会回答走向能交付，服务真实场景赋能生产变革，要坚持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引导智能体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多链路多行业探索落地路径，携手共建安全可控开放共赢的产业生态。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教育部提醒新生入学季防诈骗。
0: 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人民网消息，新生入学季，一些机构或不法分子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精心设局，实施诈骗。教育部结合近期的几类典型案例发布提醒。第一类，谎称有内部指标补录名额进行诈骗。韩某某谎称自己有内部关系、特殊渠道，可操作高考分数不达标的学生被高校录取。陆某某通过伪造高校录取通知书，安排他人冒充高校老师或领导，持续向家长营造正在积极办理入学的假象，骗取多名被害人1000余万元。教育部提醒，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实行网上公开征集志愿，补录全程公开透明，所有信息均通过官方渠道公示，凡要求缴纳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等进行补录的，均属诈骗。第二类，仿制录取通知书骗取学费及住宿费。张某某伪造某高校入学推荐信、录取通知书、学院优培计划方案等全套虚假材料，通过微信发送给考生家长，以缴纳入学报名费、手续费、住宿费等为由，先后骗取考生和家长10万余元。教育部提醒，考生应通过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本人录取信息，核实录取通知书内容与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均有统一对公渠道，凡是要求将学费、保证金、住宿费等转入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第三类，虚构学长学姐人设对新生实施诈骗。近期多所高校揭露网络平台涌现出一批未经授权的自媒体账号，假借学长学姐名义组建非官方新生群，肆意收集新生个人信息，发布不实信息。教育部提醒，高校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
1: 人民网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强化科技赋能，推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在医疗卫生领域规模化、深度化应用，通过科研力量与临床医疗深度协作，一批长期难以攻克的疑难疾病诊疗路径有望实现突破，持续补齐临床诊疗短板。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雷海潮表示，立足人口高质量发展大局，我国将持续优化生育支持体系。十五五期间，要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有力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将持续提质扩面，未来五年，我国将进一步织密筑牢全民健康保障网络，聚焦重点人群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能力，系统开展儿童青少年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促进行动，推动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规范设置老年医学科，精准对接老年群体慢病管理综合康养需求，持续完善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优质健康服务体系。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极易引发中毒，路边的白果不要捡，不要食。
0: 人民网消息，每年九到十月是银杏果的成熟期，长沙的公园街边的银杏果一成熟，不少市民喜欢捡食回家食用。湖南省胸科医院营养科主任、副主任技师张胜康近日提醒，银杏果本身含有毒素，若处理不当或过量食用，极易引发中毒，产生毒副作用。因此，大家不要捡食，不要食用路边的银杏果。虽然它有药用和食用价值，但必须经过严格的规范炮制，普通人自己处理很难去除其毒性。张胜康介绍，银杏是中国特有的树种，银杏果又名白果，《本草纲目》记载其熟食温肺益气、定咳嗽、缩小便、止白浊，意思是白果煮熟后能食用，能温补肺气、平定气喘咳嗽、减少小便次数、止住白带或白浊。《本草品会精要》也提及，未熟食之，止小便频数，白果入肺、肾经。中医认为它能敛肺气、定咳嗽、缩小便，所以对肾气不固形的小便次数都有一定辅助作用。在日常饮食中，部分地区会将白果入菜，制作白果烩鸡、白果莲子鸡、白果莲肉粥等美食。需要注意的是，银杏果本身有毒，不可生食，不宜多食。银杏果仁含青苷、银杏酸等毒性作用，生食或过量食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食欲不振等消化道不适症状，严重时会出现惊惧、惊厥、烦躁不安、肢体强直、抽搐、四肢无力、瘫痪、呼吸困难等中毒反应，甚至危及生命。不少人感到疑惑，既然银杏果有毒，为何古人食用却鲜有中毒情况？张胜康解释，这是因为银杏果中的青苷水溶性较强，通过清水

0: 浸泡可去除大部分毒性，再经过充分高温烹煮，能去除绝大部分有毒成分，降低致敏性，基本保障食用安全。因此，无论采用何种烹饪方式，都需提前充分处理，彻底加热，最大程度消减银杏果毒性。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我倒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嗯，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一百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妈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4: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3: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4: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3: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4: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5: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6: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7: 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呢，我们来关注拒绝用安全送餐，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行为持续曝光，闯红灯、逆行、超员、无证、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部分骑手的不文明行为呢，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对外卖行业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予以曝光，请相关企业及驾驶人强化安全教育，提高安全意识。案例一，2026年的8月27号，地点呢是在怡品兰亭周边道路，违法行为呢是无证驾驶，处罚结果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美团。案例二，2026年的8月27日，地点呢是在怡品兰亭周边道路，违法行为呢是无证驾驶，处理结果呢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美团。案例三，2026年的8月28日，地点呢是凯悦民居周边道路，违法行为呢是无证驾驶，处罚结果呢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美团。案例四，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8月27号，地点呢是在怡品兰亭周边，违法行为呢是无证驾驶，处罚结果呢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美团。案例五，2026年的8月14号，违法行为呢是无证驾驶，处罚结果呢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淘宝闪购。案例六，2026年的8月13号，违法行为呢是无证驾驶，处罚结果呢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淘宝闪购。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交通案例。错过高速路口直接倒车，司机说导航把我搞晕了。怎么回事呢？在2026年的8月2号，是在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交警开展了视频巡查时呢，发现快车道上的一辆白色的小车在驶过出口后突然停车，随后呢开始缓慢的向后倒车，此举呢导致后方的车辆呢紧急避让，十分危险，交警立即固定其违法证据，并联系驾驶人吴某，责令其接受处置。吴某称，导航把我搞晕了，就跑过了一点头，我就想再倒一下。原来啊，吴某呢是因高速公路驾驶经验不足，不熟悉路线，导致呢错过了出口，一时心慌便抱着侥幸的心理倒车，交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其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交警提醒， 高速上错过出口，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将错就错，继续前行，到前方出口下高速后重新规划路线。急刹、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都是极度危险且违法的行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畅行敦化小旗跑，下面的时间来关注这样的一则信息：断网、拔卡、卸软件，民警一套动作保住上千万。近日啊，在重庆市反诈中心呢，就发现位于石柱辖区的张先生啊，正在呢遭遇冒充电商客服类的诈骗，手机存在被诈骗分子远程控制的风险，账户资金随时可能被转走。危急时刻，重庆公安与骗子展开了一场速度较量，从接到预警到民警赶到现场，及时断开网络连接，取出电话卡，清理异常软件，仅仅用了6分钟，成功的切断了诈骗的链路。张先生的手机绑定的2张银行卡内啊，共有1421万余元，成功的避免被骗。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祥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播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方青石，篆刻心头是你的名字，轮回彩蝶画卷自缚，织就春蚕丝，剪不断，共缠绵，生生世世。这是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句，听到了那份痴情与深沉。其实爱情是双方面的，他们双方都渴望将这份爱情留住，不管几生几世，他们都不会将彼此忘记。因为每一次每一世的轮回，他们分开了，但是他们从没忘记自己爱人的那个人，竭尽全力的要找回。这种爱情真的令人惊叹，令人钦佩。你喜欢这样一首令人心碎的古风歌曲？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九张机》，由叶璇清演唱，发行于2007年7月4日。这首歌也是《双世宠妃》的主题曲。叶青玄素曾自感的嗓音唱出了这首歌曲背后重重叠叠的故事，无论是从旋律还是从歌词来说都很细腻。

在听这首歌会顿生穿越之感，会想起西湖子畔的苏小小和李书生，会想起金銮殿之前为玉环招魂的唐明皇，会想起几世情缘的痴男怨女。

说什么也不能再让你离我而去，不愿一错再错，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一个人哭泣在夜里，千帆过尽才知道最爱的人是谁，等到想要去珍惜的时候已然来不及了，止于冷夜里的一声叹息和两滴眼泪。茫茫人海中多少的过客，我们才遇到和自己牵手的人，真的不要一错再错，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说什么我也不能再离我而去，句句唱出我的心声。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最心疼的人只有你》，由张震宇演唱，发行于2009年9月6日。这是一首简单的悲伤情歌，没有那撕心裂肺的伤痛，没有那无尽的哭泣，有的只是一种安慰，是一种温情的呼唤。歌声告诉那些听到或者听不到的人，最心疼的只有你。缘分这种东西妙不可言，往往在共同经历过生死离别、风风雨雨的时候，并不懂得珍惜在一起的幸福，只有在离开时才会提到其中的快乐，当时间都会变成一条长长的线。回首过去的点点滴滴，愿能让我的心痛的人只有你。不管你还能不能听到我为你唱的这首歌，我希望你不要再一个人孤独的哭泣，因为我知道在你心里最心疼的人也只有我。

明知这是一场意外，你要不要来？明知这是一场重伤害，你会不会来？当疯狂慢慢从爱就离开，还有什么值得你感慨？既然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意外，就在我们的身边经过，总有一件是你难忘意外，怎么也忘不了的意外。每个人都一样，袭人的寒风凛冬如期而至，吹来你的气息，像一场意外，命运把你推给我，又再次作梗般将你推给他。不意外，原来是思念发作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意外》，由薛之谦演唱，发行于2013年10月24日。人生本就是一场意外，纵横交错的际遇遍布着生活的每个角落，每天都在遇见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风景，行走不同的轨迹。面对未知的生活，我们一直都在寻寻觅觅中快步疾行。很多人擦身而过，很多事过眼云烟，抓不住，放不下，在患得患失中，我们不停地迷失、遗忘、错过，沿途风景匆匆倒退。当一切终归尘埃落定，你是否还会站在原处，陪我一起看那最初的风景？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9: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6: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6: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6: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如果我变成回忆，退出了这场生命，留下你从我哭泣，我冰冷身体拥抱不了你，想到我让深爱的你孤寒独旅行，我会恨自己如此狠心。这首歌很有力量，能够穿透听者的心，每一次都会痛一次。如果我变成回忆，没能和你白着头蹒跚到牵着你看见晚霞落尽，漫长的时光，总有一天你会伤心痊愈，希望我那么有的一个人牵着你，代替我陪你走下去，治愈你心里曾受的伤。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果我变成回忆》，由 Dunk 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29日，收录在专辑《第三回合》中。这首歌也是电影《只属于我们的一天》中的插曲。这首歌曲旋律优美， Dunk 用温柔的唱腔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唱出因遗传性心脏病而无法掌控的自己身体的不安。这首是 Dunk 献给自己已经去世的姐姐的一首歌，同时也想告诉人们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

保持我的态度，维系我高温度，放纵吧前行速度，朝着远处一步一步，微笑看着旅途，虽然迟到了，我也绝不认输。在这个纷扰又多彩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提灯前行，照亮自己的心情和前程，发扬自己的爱好，愉悦的生活，让自己的人生多姿多彩，心自在，身到哪都自在。

首歌的歌名叫做《自由自在》，由凤凰传奇演唱，发行于2013年11月25日，收录在专辑《最好的时代》中。霸气十足的歌词，旋律加上充满电子元素的编曲，当第一串音节响起时，足够扎实的节奏与旋律瞬间就会牢牢地抓住听歌者的心。同时，歌词的表达也相当的简洁明快，充满正能量的歌词通过铿锵有力的旋律和节奏和唱腔传递出来，用音乐帮听众调整自己的心情和身体。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自由自在》。Hear my sound.

0: 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拿酒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打开听 BB 机，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出来霹雳地。DJ 瞅我也着急，甭管多热的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
1: 心里的花，我想要带你回家。但那是夜酒吧，哪管它是真是假。

0: 请你尽情摇摆，忘记中意的他。你是最迷人的，你知道吗？一首火遍全网的歌曲，用最简单的节奏和歌词让人们沉浸其中，那洗脑般的旋律征服了无数听众。虽然不得不承认这歌很魔性，但这歌却也是那个年代的前朝音乐。我们可以从音乐中感受到那个年代的简单快乐，或许这就是现代人又缺少又想获得的吧。
1: 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霹雳手套，进去一人一身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大哥没信号，脚步圈大波浪，一扭一晃真像羊，他的身上在香。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野狼 Disco》，由宝石演唱，发行于2019年9月2日。原版伴奏作为芬兰创作人，这首歌既显得另类却又亲切，压着俗常的韵脚又抖着意外的机灵，歌词里都是北方人儿时的记忆，那些青春的偶像和一点点自嘲的勇气。它混搭着港台的金曲风，东北喊麦的市侩劲儿和复古的 disco 的强劲节奏，有一种真诚的土味，却又格外的好听。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野狼 Disco》。
1: 一起放纵，全场所有的美女，让我看见你们双手。这是 DJ 天野 ，MC 小瑞，欢迎莅临野狼 Disco。
2: 啊，别打！怎么丁爸打电话呢？这是没有信号，告诉你了，听不着你说啥。刘小龙，姚头呢？

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我拿酒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悲咒，B B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出来霹雳弟，DJ 瞅我也着急。

闹归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皮力手套，进去野人一身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大哥没。

皮包，跟你最近八路一去，跟你最要八路节奏，拉着我的魔海比着那境界，让我一起放松。全场所有的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 C 小子。

0: 老弟。
1: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2: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吃饭
10: 了，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7: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陪玩会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知道了
4: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8: 幸福是棒棒糖，
9: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1: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2: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0: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0: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1: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
4: 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5: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4: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5: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4: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5: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8: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9: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8: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10: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增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8: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11: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8: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12: 15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8: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13: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5: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5: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4: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

0: 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试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4: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6: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0: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7: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

0: 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1: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0: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2: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0: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3: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5: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6: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7: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割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8: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9: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上鱼啊100斤左右。
8: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10: 像这个油菜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6: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2: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1: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八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6: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3: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心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6: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3: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15: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1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6: 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6: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
3: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6: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3: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6: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3: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听见奋进的力量。
1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6: 听见国家的成长。
1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6: 听见世界的回响。
2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6: 听见伟大的梦想。
2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铁北京局消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自8月28号在怀柔北至隆化段启动的换梁工程于今天完工。此前受施工影响停运的通辽至北京快2560次、乌兰浩特至北京快1190次旅客列车、北京至通辽 K 快2559次、北京至乌兰浩特快1189次旅客列车，以及在施工期间调整运行区段的怀柔至密云部分市郊铁路列车全面恢复正常运行。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我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总台记者获悉，明天甘肃省将迎来首次朱鹮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朱鹮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喀土穆、恩图曼等多地连续发生无人机袭击、持械盗抢案件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霍乱、登革热、疟疾等疾病多发，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通告建议已在苏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周边安全形势，避免在军事设施、重要基础设施、人员密集场所及其周边逗留，避免前往无人机袭击风险和治安风险高的地区。如跨州出行，请按苏丹有关部门规定提前办妥相关手续，建议备足应急物资，随时做好紧急转移或撤离苏丹的准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苏丹使馆取得联系。同时，请来苏后没有向中国驻苏丹使馆报备的中国公民完整准确报备有关信息。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第20届亚洲运动会当地时间19号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北部、四川东北部和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吉利茶器啊。
2: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吉利茶器啊。
2: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吉利茶器啊。
4: 吉利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均释放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目前俄乌战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北京香山论坛。备受瞩目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京闭幕。那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那曹老师，您对本次论坛有哪些特别的观察呢？那在当前冲突多发、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香山论坛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1: 这次香山论坛要100多个国家参加，有2000多名代表啊，那说明这个规模非常大，来的国家非常多了。里边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很多现在还发生军事冲突或者矛盾很深的国家呢都参加了，比如说这个美国和伊朗都在发生这种军事博弈和冲突，但是美国和伊朗的代表都参加了，那么包括韩国和朝鲜的代表都来这个会上参加，所以体现了他的这个国家多和代表多。那么第二个观察点呢，就是话题广、会场多，因为你这么多的代表、这么多的国家来参加，如果只有大会的主旨发言、只有少量的发言，那很多代表就无从谈起，或者是说他的讨论的机会就少，所以我们分了很多的大会场，还有很多的分会场，所以话题也很多，特别是要大家引起大家特别关注的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的挑战啊，这样的话题大家都可以接受，共同来探讨，就是怎么样子来解决问题。大家虽然会上有争吵，但是呢它是观点的对立，那么这样对这些平时啊很少有话语权的这些国家呢是一个巨大的帮助。特别是我注意到啊，像一些小的国家他态度有些变化，比如说新加坡的防长陈振声，他过去主要是强调，比如说你们大国之间不要让我们选边站，不要对抗，要不然我们很难办。那么这次呢他就谈了一个新的观点，他就说你们大国应该怎么办，他说大国呀要多一份担当，小国就少一份担忧，所以他就体现了不同的这些观点。因此我们说呢，通过这样的会议就是可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可以通过共同发展来夯实安全基础。主持人，
0: 那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那么此前呢，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那美军最近的这些表态和行径释放出什么危险信号？张老师。
3: 美国首次承认他在这个外太空间部署了武器，可以说是美国太空武器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实质性的一步。而且呢，这是第一步，绝对不是最后一步。之前呢，美国也有大量的航天器在轨道上，那么这些航天器呢，主要用于进行保障性的任务，比如说导航啊、通信啊、侦察啊这一类的。那么这些航天器呢，至少在之前没有公开能够进行打击打击类的任务，所以呢还称不上是武器。那么现在呢，他承认在轨道上部署武器，那么这就意味着呢，这些武器呢可以对其他的这个航天器可能构成一定的威胁。之前它也有一些反卫星的一些东西、一些武器，比如说可以部署在地面的一些这个对卫星进行干扰的，包括它的一些中段反导系统呢，理论上具备对 卫星进行拦截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是部署在地面的。那么如果说它把这种武器呢部署在轨道上，那么就可以更加便利的对其他国家的和这个太空中的平台进行侦察和打击，包括可能会对国际上的一些这个载人的空中平台构成一定的太空中的这个平台构成一定的威胁，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得展现出美国称霸太空的这种野心，而且呢不要低估它的这种能力，因为它目前呢进入太空的能力是有的，是足够强的。你像在2025年，那么它的这个航天器发射进行了大约是178次航天发射，当然得根据不同标准统计标准数字不一样，按照美国自己的说法呢是178次，那么它计划呢在2030年要实现1000次左右的这样的发射能力，所以它未来呢它的这种太空不对，它的这个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是不断增加的。
0: 好的，那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将于今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那比如日本政府考虑引进大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还计划整备大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等。那曹老师从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分析，日本防卫力量发展呈现出哪些新动向，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图谋呢？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日本它的这个防卫力量准备计划，包括它此前的一些相关的文件呢，主要是不承认二战后的秩序，因为它是借助啊，就是周边的威胁啊，来把自己的这种新的就是再军事化来推出来，所以我们看它对二战的很多侵略的历史和这些行径没有进行反思。第二点呢，就是他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的情况下，已经先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很多原则，比如说这个主动进攻的能力啊，远海作战的能力啊，本来他应该是专守防卫嘛，但是现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他就已经在事实上有了这种能力，或者是已经在事实上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原则。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在全力的推进再军事化的进程，这个呢可以从他的进出两个方面来看，进就是进口购买更多的先进武器装备，包括美国的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的这些武器装备大量的购买，还有一个呢就是向外来出售进攻性的或者是说杀伤性的武器装备，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新的变化。那么在整个的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些武器装备或者是它的这些军事上的能力是大幅度的提升，并且呢就是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构成了这种安全上的威胁。主持人，
0: 加拿大近期接连加码对乌克兰的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10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那近日又有报道称，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张老师，加拿大为何突然积极介入对乌援助？
3: 应该说呢，加拿大之前对乌克兰的援助也是比较多的。根据今年5月份的报道呢，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加拿大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5亿美元的援助。那么承诺呢，向乌克兰提供6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那么这笔资金呢，可以保证它这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相关项目一直到2029年。这其中包括采购其他国家的装备来援助乌克兰，也包括调拨自己的库存装备去援助乌克兰。那比如说之前呢，加拿大曾经向乌克兰提供过这个主战坦克，比如说这个豹2A4，包括一些装甲车辆、防空导弹系统，一些包括一些物资等等。那么最近呢，按照媒体的报道，加拿大援乌活动更加密集，尤其是呢和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的这个900亿欧元的对乌的援助计划。那么这些举动呢，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加拿大的目的之一啊，是通过分担欧盟的援乌压力，向欧盟示好，那强化和欧盟的关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而且呢，这也确实得到了欧盟的回应。就在9月16号，欧盟的这个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提出邀请加拿大呢成为欧盟的首个准成员国。如果双方的谈判最终成功，那么将在经济啊，包括国防工业呀、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呢进行深度的整合，建立这种仅次于正式成员国的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伙伴关系。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加拿大加码援乌也是和欧盟走近的敲门砖。
0: 可以说近来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都是比较大的，但是最近是突然又加码了哈。那么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4: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5: 9月，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互袭愈演愈烈。也门胡塞武装在短短十余天控制数千平方公里土地，相继夺取关键港口穆哈和扼守曼德海峡咽喉的毗邻岛，并将也门西部大片海岸纳入控制范围。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

0: 题，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呢，在和政府军呢，在就是争夺国家的这个主导权或地盘的时候呢，沙特是站在也门政府军一边的，所以对这个沙特对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空袭和大量的军事打击，那这样就要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报复啊。这从这个国家的这个安全角度来讲，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打击的目标不但是包括了这个双方的军事目标，而且还包括了这个经济目标，因为沙特呀，它是大量的要依靠原油、天然气这些资源啊，但是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打击他的时候呢，不但打就是军事目标，还打他的这些港口啊，或者是这个石油、天然气的冶炼的设备啊，这个对沙特的经济发展呢，就构成了巨大的这种危害。而且呢，这个按说沙特的这个武器装备非常先进，数量也多，那为什么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对他打的时候呢？他现在绝对有点就是很难就是对付，或者是说这个应接不暇呢，因为他实际上就买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都买了2800多枚啊，那他的数量来说很多，但是呢，当美国和伊朗发生战争的时候呢，就前一阵从2月28号到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这段时间里边，他防这个伊朗包括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打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吧，就耗掉了2400多枚，所以他现在这个防空的导弹很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你这个库存见底儿啊，那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他就有无人机啊，他就用导弹来打击这个沙特，所以这个战火呢就非常的激烈。而这个现在沙特就是对也门胡塞武装大量的空袭，那从军事角度讲，就整个中东战局来分析，他现在实际上都在争夺就是曼德海峡。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以后或战争以后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就被封闭了，一方面是伊朗的封闭，还一方面是美国的封闭，谁也用不了。那么曼德海峡和红海这个航道就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当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了周边的这些重要的岛屿和港口之后呢，他就对红海也形成了这种封锁的能力，因此如果两条海上重要通道都被封锁住，那你说沙特他的经济怎么发展，他这个在未来的啊这个安全地位怎么保证？所以包括他现在向美国求助，那现在美国也说我在跟这个胡塞谈判，或者是说在接触，那这个就是中东的局势呢，实际上是由美国和伊朗的战事，以及以色列和中东其他一些国家的战争，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的啊这种交战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
1: 嗯，那像刚才曹老师提到双方的打击目标可能是包括军事目标啊、经济目标等等，那么张老师在您看来，您这边是如何分析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他近期各自的重点打击目标以及他的战术手段呢？
2: 双方选择的目标和策略呢是有所不同的。你像胡塞武装，他打击的目标呢首选是打击沙特的国家能源设施和关键的基础设施，目的呢就是打击沙特的经济，特别是通过打击它的产油设施啊、输油设施啊，切断这个是沙特对外石油出口。你像近期的重点袭击对象包括沙特阿美公司的在红海沿岸的一些石油设施，特别是呢通过这种远程打击的手段，导致横跨沙特东西的这个输油管道的关键泵站受损停运。那么最近的消息也显示呢，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也遭到了空袭，当然按照目前的报道呢，是对相关的来袭的这个导弹无人机进行了拦截。那么除了打击它的经济设施、基础设施之外呢，这个胡塞武装也在打击沙特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军事基地，重点呢就是要打击沙特进行空袭的源头，削弱沙特持续空袭的能力。第三呢，胡塞武装实际上也在打击也门境内的一些这个和沙特有关的，包括政府军相关的这些这个关键的据点，那么协助他，有利于他这个地面的进攻作战。他主要的使用的武器呢是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之前他也曾经使用弹道导弹，包括对以色列进行打击，所以现在他主要的这个武器还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那么通过频繁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对沙特嘛，包括也门政府军的。

0: 标进行饱和式的打击，然后呢消耗沙特的防空弹药。从沙特方面来看呢，它也有一些重点打击的目标，比如说首选的目标是胡塞武装的后勤和军事基地，集中轰炸了萨达省包括萨那等地的这个胡塞武装的军营啊、军火库以及雷达阵地。其次呢，是打击这个红海沿岸的一些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那么削弱胡塞武装封锁海峡的能力，以及呢恢复红海航行的安全。第三呢，是重点的阻断和打击胡塞武装的外部的武器的运输线，针对也门西部沿海的胡塞武装的后勤补给线，包括运输武器的港口和据点进行打击。那么沙特方面进行打击的手段主要是空袭，有它的战斗机可以发射这种防区外发射的导弹，比如说风暴阴影，也可以由它的 F-15 战斗机呢对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这个沙特的战斗机呢还在为也门的它的政府军地面作战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
1: 那么据了解呢，目前也门胡塞武装已经逼近美军基地，距离吉布提美军基地仅32公里，那您认为这对美军是否会构成威胁呢？
0: 这个距离是非常近的。理论上说呢，胡塞武装就不需要这种远程的弹道导弹啊、巡航导弹就能够够得到美军的基地了。32公里什么概念？就是稍微大一点的这种多旋翼的无人机就能够飞到美军基地的上空，投几枚炸弹，那么对美军相关的设施里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总体来看呢，我想，胡塞武装在对美军的吉布提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恐怕他会比较谨慎。因为首先呢，他之前实际上和美军达成了默契，达成的协议，之前胡塞武装曾经也通过各种渠道转告美国官员，他无意攻击美国的船只，然后呢遵守和美国在2025年签订的停火协议。我觉得这个表态呢同样适用于吉布提的基地，因为现在胡塞武装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趁着美军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伊朗的时候呢，他可以在也门扩大它的势力范围，扩大它的控制区。如果说去贸然去打击美国的基地，势必招致美军的打击，这样呢这不利于它下一步的作战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吉布提的美军基地周边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基地啊设施，包括你像这个法国啊、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基地。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打的时候发生了误炸，那么会导致更大的这个外交影响，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国际上的压力。包括之前美国和这胡塞武装在2025年这个正在打得比较激烈的时候，当时的胡塞武装也没有向吉布提发动这样的打击，所以呢，我觉得他目前对吉布提美军基地的一个态度是隐而不发。
1: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具有打击吉布提美军基地的能力，但是这个决心是难下的。
0: 是的。
1: 那么也有分析认为说呢，也门胡塞武装此次转向抢占港口、岛屿等岸基之点，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毗邻岛，这条路线清晰指向对红海沿岸港口、岛屿和海峡制高点的系统性控制。那么胡塞武装当前是否有能力接管红海，并进一步控制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航道曼德海峡呢？曹老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它实际上在战法上呢有些声东击西，表面看呢，它一方面在打击这个沙特的目标，所以沙特和美军呢都集中在他们美国的军事基地和沙特的一些重要的港口。那么作为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交战的时候呢，由于也门政府军呢它里边派系林立，尽管它武器装备很好，但是派系林立之后呢，谁都不愿意多消耗自己的实力，所以当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的时候，他就一打就跑。所以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就很快的就是将就是西边的一些港口啊、岛屿啊，就是岸基的支点，就是从荷台达到穆哈呀再到毗邻岛啊这些岛屿，它包括哈尼什群岛，它都给占了，政府军跑了嘛，它就给占了。那么占了以后，它是不是就有能力接管红海呢？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它现在说了，我就是控制这些岛屿或者是港口，我不是为了就打击这个整个航道上的运输的船只，我不是要为了

0: 封锁红海或者是曼德海峡，而是说我就打沙特的船只，因此呢，它对国际上的这个其他的国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大家不会就一块儿来打也门胡塞武装。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它在这个区域里边可以说有控制这个曼德海峡的这种能力，因为他如果在这里用无人机或者快艇或者是其他的手段来打击过往的船只是吧，他可以啊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他并不使用这样的能力，而且他说他无意与美国进行交战，因此我们看他在这次的就是夺取这些区域的时候是要有显示自己的这种能力，而并非现在一定要使用这种能力。
1: 嗯，那我们再看伊朗方面哈，伊朗最近接连表态称击落美军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那另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张老师，这类低烈度高频次的空中对抗对美军的作战会形成多大程度的影响呢？
2: 这个伊朗这招呢，相当于对美国进行这种钝刀子割肉，虽然不会让美国立刻大失血、立刻休克，但是呢，让他持续的感到疼痛。这些无人机虽然这个单价不是特别高啊，但是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八仙得道第65讲，钟离权从怀里边掏出这浑圆诛仙盒，就往桌上这么一放，李铁拐、何仙姑、费长房三个人呢立刻就围过来了，一看这个小盒这么小，难道说这就是诛仙盒？真像他们所说的，里边有16把诛仙剑，能够这样吗？这个钟离权一边跟他们说着，他毕竟是个孩子，越说越兴奋。您看，这样的宝贝都让我给拿来了，咱们看看到底怎么样。说着话呀，他这小手过来了，就把这盒盖稍微的往起这么一掀，哪知道啊，就听见咔嚓的那么一声，就从那个小盒里边啊，16把诛仙剑这一下全都飞出来了。哎呀，当时啊，扑通扑通这么两声，何仙姑跟费长房全都栽倒在地。费长房呢，这个伤在腰这儿呢，栽到地下以后立刻是昏迷不醒。何仙姑比他强点儿，这个伤啊就在左边这个肩膀上呢，那也是

0: 脸色煞白呀。到这个时节了，把这个龙迪全给吓得呀，惊慌失措，顾着怎么办好？这可怎么办呢？
1: 李铁拐看了一眼，行了，赶快的，把你长房师兄先给扶起来吧。钟离权赶快过来，扶起了费长房。李铁拐过来，这么一伸手，把何仙姑也给搀起来了。何仙姑看着他呀，师兄，师兄，这师兄，嗨，师妹，你怎么忘了？你身上那不是有宝贝吗？我身上有宝贝啊。玄女娘娘赐给你的那个丹砂是干什么使的？到这个关键时刻还不赶快拿出来吗？这一句话就提醒了何仙姑，何仙姑赶快的就把这个丹砂给拿出来了，拿出两粒来，有半粒呢，哎，先服下去那半粒呀，然后搁嘴里嚼了嚼，就往那个伤处这么一抹，嘿。不愧是神丹呐，那是真灵啊！眼瞅着费长房吃下那半粒以后，立刻缓醒过来了，何金姑这脸色也都好了，紧跟着再把那半粒呀、往伤处这么一抹，也就等了有半顿饭的功夫，眼瞅着伤啊全都好了，两个人一伙的功夫就已经啊恢复如初，跟没事儿一样。这俩人就看着李铁拐奇怪呀、啊，怎么？要说重伤处最多的，那就是李铁拐，因为他面对着钟离权，他这盒盖一打开，这个剑飞出来，正冲他去，在他身上啊，足中了有这么七八剑，但是有一样啊，人家李铁拐身上嘿一点伤痕也没有，而且呢也没有疼，也没喊。就跟没事儿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啊？两个人就这么一问，李铁拐冲他们哈哈一笑，嗨，这算得了什么呢？啊，所贵于仙人者，要在于无人相、无我相。无人相，故是无可畏之人；无我相呢，是无害我之物。你们想一想啊。连我都没有了，那个刀啊剑呐、啊，就连上一次咱们跟那个幽冥子交手的时候，他那个毒火多厉害呀！师妹还好点儿，没受什么伤。那个费长房让那个烧成什么模样了？结果到我身上，你瞧瞧怎么样？哎，我就用这么一阵的寒光，那些毒火立刻就无影无踪了。所以说呀。这就是有我跟无我的区别。
2: 哦，
0: 这俩人这么一听，心中暗想啊，什么叫道行啊？嘿嘿，这个呀就叫做道行。哎，只有修炼到这种程度，那才算得上是真仙。说着话，再找一个钟离权，哪儿去了这孩子？回头这么一看，嗨。感情在墙角那儿这么一跪呀、啊，吧嗒吧嗒直掉眼泪儿。怎么了？知道自己捅了大祸了。你看这么冒失，居然的把长房师哥啊，还有何仙姑都给伤了。我这娄子捅得太大了，他又害怕呀，又后悔，所以跪在这儿不住的掉眼泪。李铁拐看了看，过来一伸手，就这么一拽他脑袋上那个抓阄，一下。把他给提了起来了，嘿嘿，你在这儿哭什么呢？啊，你看谁也没说你什么呀，知道你这是无心之过。尽管如此，光哭管什么用啊？你必须得想办法要将功折罪。这么一说，这个钟离权立刻这眼泪也不流了啊！行，师傅，您让我怎么立功吧？您说让我干什么，我都干什么。行了，行了，过来，过来，过来，跟你说啊。你呀，照样的，明天还拿着个浑元盒子回他们那边去啊？我还回他们那边去？对呀，你放心，到那儿以后啊，他们肯定知道你把我们已经给刺伤了。他们怎么知道？你看那个盒子呀，我告诉你说，这个盒子你别看现在破了，哎，盖儿让你给掀开了，你再盖开试试。 这个钟离权呢，使劲的盖盖这盒子盖，怎么也盖不上了。哟，这不是坏了吗？这不是坏了，就是他这个盒子呀，只能用一次。哎，要想再用，得拿回去以后重新念这么一番咒语，然后再练上这么三四天，这盒子才能再用呢。你拿这个开开盖的盒子往这儿这么一送，他们就知道你已经用过它了，肯定的，我们全都受伤了。哎，到那以后你就说呀，我们三个人受伤不轻啊，现在都动弹不了了。你要是这么一说呢，他们肯定的会前来偷袭，只要他们这么一来，嘿嘿，这不是大好事吗，我的傻孩子。
2: 哦，
0: 不过我告诉你说呀，你得想办法把幽冥子那个宝贝给他拿过来，他也有宝贝。那当然了，他那个宝贝要是说起来的话，可比这个浑元盒子可厉害得多，可狠得多呀。是吗？他那是什么宝贝？就是那么一个呀，毒婴瓶，这里边装的是啊，有千万阴火，这都是他用这个四海之间最毒的药把他给喂成的。这个东西别提多厉害了，上次你那个长房师兄就吃了他的亏了，多亏我用我这个宝葫芦里的水才把他的毒火呀给灭掉，才把这个毒给洗净了。要不然的话呀，你费长房师兄立刻就要毙命啊。我告诉你说，你此番前去要想方设法，我告诉你，你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把他那个毒瓶子给拿过来啊，你就可以将功折罪了，知道了吗？钟离权听完了以后眨巴眨巴小眼睛，那行，那我就拿这盒子去。对，你必须得拿这盒子去，不拿这盒子去他们不相信你。是，那我这就去，现在别去呀，在这儿好好的歇息这么一晚上，明天你再过去，到那儿你就这么说，知道了吧？哎，是师傅，我听您的。到第二天了，这钟离权呢，就拿着用过的浑元盒子往怀里边这么一揣，急急忙忙的从土地庙出来，于是他就奔往了孟大将军的大营而来。来到营盘的门前了，当兵的把他拦住，他让当兵的往里边这么一通禀，功夫不大呀，就眼瞅着三位妖道哦，全都出来迎接他来了，而且一见面就给他贺功贺喜啊。钟离权觉得奇怪啊，他们怎么会给我贺功贺喜呢？他哪知道啊，就是昨天他前脚刚这么一走，就那个幽冥子啊老觉得有点不大放心，认为这个孩子说的话难道说都是真的吗？他真有这么大的胆量去刺杀李铁拐吗？万一其中有诈，这可怎么办呢？别坏了大事啊。所以呀、啊、他就让那个严道人跟那个冷深暗地里边跟着也下来了。他们呢当然不敢进那个土地庙啊，就在土地庙的外边藏好喽。一会儿的功夫啊，就听见里边咔嚓的一声，随着看着有这个剑光从这个土地庙房顶那儿窜出来了。哎呦，把这俩人给乐的呀，心里话，嘿，钟离权肯定是得手了。嗯，这一下啊，李铁拐他不死也得伤，所以急急忙忙的回来给这幽冥子这么一报信儿。幽冥子他也非常高兴，认为这个孩子确实是有此胆量。嗯，等着吧，他一会儿啊就会给咱们送消息来。结果呀，等了半天再加上一宿，钟离权也没来。嘿，这仨人一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正在这个功夫，当兵的送他们一回禀，说那个叫钟离的小孩回来了。嘿，这仨人这个高兴，这次一出来相迎，一代给他贺功贺喜，把钟离权又迎到咱们大帐里边。哎呀， 钟离呀、啊、钟离，你这是大功一件，
1: 还大功一件呢。你们看看这盒子都给弄坏了。钟离全从怀里边把这个回旋盒子拿出来，就往桌上这么一放。
0: 这冷深这个乐呀，哎呦我的小哥哥，你不知道我这个东西呀，哎，只能用一次
1: 啊、
0: 哦、你这是一次性的啊，然后要想再用呢，我还得重新念咒，还得练上这么三四天，这东西才能再用呢。
1: 哦，那不是我给弄坏了，
0: 不是你给弄坏的。哎，我先问问你吧，那个李铁拐现在怎么样？
1: 嗨，您别提了，
0: 就这个盒子我就这么一开，还甭说李铁拐啊，就包括那个何仙姑还有那个费长房三个人呐，感情全都受了重伤了。
1: 李铁拐受的伤虽然说轻点吧，但是他躺在那儿也动弹不了了，那两个人直到现在是昏迷不醒。
0: 哦，我看呐、啊、不如这样，你们赶快的前去偷袭他们一下，这面一来把他们就全都拿着了，这事儿不就算完了吗？
1: 嗯，
0: 幽冥子听完了以后拔头一点呐、啊、你说的正合我意
1: 啊。
0: 我看这样，你还应当带一个宝贝啊过到他们那边去
1: 啊。
0: 宝贝那什么，这样吧，那个浑元盒子不能使，那不还得等三四天的吗？这个您看您有没有什么更毒更狠的宝贝啊？
1: 旁边那严道人过来了，
0: 师叔，您那不是有这么一个毒鹰瓶的吗？那个东西多狠呐、啊！啊，如果说把您那个东西要交给钟离的话，他拿回去，嗯，在咱们交战的时候，他在这个李铁拐身旁边这么一放，肯定的就会结果他的性命啊。嗯，不过这个幽冥子啊真舍不得，为什么呢？就这个东西是他精心修炼的呀。到这个时节了，看了看钟离权，又瞅了瞅那两个人，他呀把脚这么一跺，一下狠心，终于的把那个毒鹰瓶给拿出来了。你看，就是这件宝贝。钟离权这么一瞧，哟，感觉就是这么一个小瓶子，高啊也就是有这么一寸多高，不大，上边那盖那儿呢还有点红绸子。嘿，这个东西感觉就这么厉害吗？ 那当然啦，不过我告诉你啊钟离，这个东西它可是我半条命啊，这个东西要是一失的话，嘿嘿，你算是把我害苦了。我告诉你说，这个东西交给你，我们前去打阵的时候，那个李铁拐道行太深，你别看他中了个飞剑以后暂时的不能动弹，他有法术背不住，等你回去的时候他就能站起来了。哎，今天晚上我们去偷袭去，你呀、啊、就拿着这个银毒瓶寸刻不离他的身边，只要我跟他这么一交手，你马上的就把这个瓶盖这么一开，哎，就把里边的萤火往他身上边这么一撒，大功告成。但是你一定一定要多加小心。
1: 那行啊，好，您把这东西交给我吧。
0: 幽冥子终于的把这个毒鹰瓶啊交给他了，他往怀里边这么一揣，您看我出的时候他们都睡觉呢，我得赶快回去，别被他们发觉了。行，就这么说好了啊，晚上就这么行事，
1: 您放心吧，我先走了。
0: 嘿嘿，钟离权心里边这个高兴啊，不费吹灰之力，赶紧就把这个妖道这个毒鹰瓶我弄到手了。急急忙忙的出了军营啊，走原道又回到西门外边那土地庙这儿，这就是刚一进这个土地庙，李铁拐、何仙姑、费长房三个人立刻呀迎过来，一再的给他贺功。
1: 哎呦我的师傅，您这是干嘛呀？啊，您干嘛给我这么贺功啊？嗨，只要你以后办事都像今天这么稳重，你就没有辜负我这一番心，就没有辜负我对你的敬意。你要知道你是立了大功了。 我累了。

0: 功了。
1: 不过呢，我告诉你说，今天晚上啊，咱们还得严加防范。来来来，我给你们分派分派。这仨人都过来了，李铁拐告诉飞上房，今天晚上他们一旦前来偷袭的时候，上房啊，我给你一口宝剑，你就拿着这口宝剑去迎战那冷身啊，你小心着点，他是个兔子精，他有这么一个御厨，那个御厨可特别的厉害，如果要是一般的人的话，让他杵这么一下是立刻毙命，可以粉身碎骨。你也别害怕，因为你服过我给你的仙丹了啊，强筋壮骨，没关系，你先跟他打着，只要打个平手也就成了啊，然后我再来接应你。
0: 是，弟子遵命。
1: 师妹师兄，你呢就去迎战那个严道人，他是个大白狐鹰啊，你可以多加小心呐、啊。他也有个剑侠，他那个剑侠十分的厉害，那我怎么迎战他呢？嗨，师妹你又忘了，那个玄女娘娘不是给了你这么一枚金针吗？啊，用那个金针呢、啊，完全可以抵挡他那些飞剑，不但如此，还可以取他的性命，你知道了吗？等你得手之后，马上的去救应费正方。
0: 是，我知道了。师傅，那我干什么呀？哎呦，你的事情可太多了。
1: 一会儿啊，我得用法术把你一分为二，一分为二啊。当然了，一个是真的你，一个是假的你。这个萤火瓶呢，一会儿啊，我也把它变成一个真的，一个假的。
0: 哦。
1: 你这个真身拿着真瓶子就在屋里边等着啊，你那个假身拿着假瓶子就永远的站在我身旁边，就好像啊要往我身上撒这个萤火一样，知道不知道啊？另外我再给你这么一个宝贝吧，你等着我什么时候的荧光宝珠这么一出来，哎，把这个妖道一罩住了，到了那个时节，我告诉你说你再用这个宝贝。师傅，到底您给我什么宝贝啊？你等着。眼瞅着李铁拐拿着个小葫芦啊，把这葫芦口给打开了，往外边这么一倒，就拿出这么一小球来，交给了钟离权。钟离权接过来这么一看，这孩子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你笑什么？师傅，师傅，你们大伙儿都看看了看。我师父老说我淘气，老说我顽皮，结果你们看见没有，我师父感觉也够淘气的。这何仙姑费长房的密听，这孩子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们瞅这是什么东西呀，就给我这么一个烂泥团，愣说这是宝贝啊，还能够要他的性命，这不是开玩笑吗？小圈呢、啊、小圈，师父你可别小看这个东西，我告诉你说吧，只要我跟那妖道这么一交手的时候，我们打得难解难分，我必定的会把我那个荧光宝珠给使出来。到那个时节，你呀、啊，立刻来到妖道的上空，你就赶快的把这个烂泥丸往他脑袋上这么一拽。你放心吧，他哪儿也跑不了了，是必死无疑呀、啊。就这么一番话。钟离权眨巴眨巴小眼睛，这是真的吗？何仙姑冲他把头一点，听你师父的，绝没错。哎，那咱们就赶快准备一番吧。于是啊，他们就准备好了。也就刚刚到了易经天的时候，猛然间就听见呜刮的这么一阵怪风啊！李铁拐告诉他们，看见没有，妖道已经来了，准备迎战。他们的。赶快的从屋子里边出来了，当然了，跟着李铁拐身旁边的那是假的钟离权，手里边拿那个假的萤火瓶，真的钟离权呢、啊、就在屋里边呢，眼瞅着有三朵乌云呢、啊、往他们这儿过来了，来到土地庙的院子里边，三朵乌云唰往下这么一落，三个妖道从云台上边下来了，各持兵器，抬头这么一看，哎呦，
0: 这个雍公子立刻就傻了，怎么？怎么跟这个钟离说的不一样啊？不是说的那个浑元盒子把他们全都打伤了，现在这么一瞅，就这仨人，一个受伤的也没有啊，而且都手拿着兵器在这儿严阵以待。哎呀，雍公子心里边就是一惊，难道说今天我们让那个孩子把我们给耍了不成吗？他再一看呢，嘿，那边小钟离拿着我那萤火瓶子就在李铁拐身旁边站着呢。哦，他心想啊，甭问，准是那个李铁拐用他的仙法把他自己身上的伤还有何仙姑费长房身上的伤都给治好了。嗯，那也没关系，你看看钟离拿着我那个银毒瓶子就在李铁拐身旁边站着呢，只要一会儿我们一交手的话，嘿嘿，只要是钟离呀、啊、往他身上一撒我那个毒火，这一回我看你李铁拐还往哪儿跑。这个幽冥子啊，想到这儿他心中安息呀、啊、就冲着那个严道人还有冷身他们互相这么一使眼色，嚯，三个妖道是齐往上撞啊。这边呢，李铁拐、何仙姑、费长房各是兵器立刻相迎，乒乓乒乓就打在了一处。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我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熬过了低谷，你伸直了腰，时间把人心底陷淋漓尽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

一把的人当救命稻草，说的比唱的好，一套又一套。这首歌出现了在现实社会中的利益丑态，只有经历了被朋友坑了，才会体会到此歌的精髓。善良有尺，忍让有度，人不可惯，情不可判。对待朋友要宽容，但别纵容；对待感情要珍惜，但别。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过了河就拆桥》，由程学信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5日。人性的丑陋就是需要你的时候百般讨好，不需要你的时候翻脸无情。不要赌天意，不要猜人心，天意赌不起，人心猜不透。善良是一生的修行，救赎别人的同时先保护好自己，没有金刚手段，不失菩萨心肠。

0: 一是婴儿哭泣，二是写游戏，三是青春物语，四是碰巧遇见你，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时间暂停再继续。
1: 二是写游戏，三是青春物语。
0: 一年一轮，时间是最好的证明，然而我们在时间面前又显得如此卑微，只能默默地付出这一切。一季一轮，时间是最好的选择，也许是周而复始，又或许它四季如春，但我们还是我们。

初恋如甜蜜又苦涩的咖啡，柔和空灵又不乏沉稳感的嗓音，将这种爱到深处难以自拔，心如绞痛的感觉诠释得淋漓尽致。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年轮说》，由杨丞琳演唱，发行于2016年9月19日。这首歌也是迷你连续剧《茶迷》的片头曲。这首歌唱出了大多数人的一生，歌词描绘出我们从呱呱坠地到咿呀学语的婴孩，长成拥有无限潜力的少年，从不明世故成为情窦初开的过程。歌曲中唱的是美好但却曲折的初恋，旋律悠扬悦耳，静静听时犹如一碧万顷，平和如镜的湖水曲入高潮时又洪波涌起，在人心头激起阵阵波澜，但曲尽声绝，一切最终归于平静。

傻子都明白你已经不爱，你又何惧继续瞒天过海。我不拆穿并非你演技精彩，而是想攒够失望再离开。如果有一天你不爱我了，嫌我烦了，嫌我腻了，请你不要骗我，直接告诉我，我一定不为难你。你有选择不爱的权利，但没权利欺骗跟伤害。分手应该体面利落干脆，别辜负和破坏美好的曾经，尊重彼此，尊重结果。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傻子都明白》，由胡润泽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5日。有一种伤害叫忽冷忽热，有一种失望叫心知肚明。任何关系，你给我珍惜，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在这吃糖都不甜的年纪，你却问我快不快乐，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只有自己知道我快要碎了。在这尴尬的年纪，为了生活，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每天都是重复着同样的工作，直到累倒才能休息。只有苦中作乐，哪有快乐可言？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一步一个教训，没有任何人能成为谁的避风港。现在的我，累了憋着，苦了憋着，委屈了憋着，病了憋着，想哭的时候憋着，好像除了憋着，没有别的选择。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吃糖都不甜的年纪》，由恋特特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13日。每个人都有心事，但是谁也不能说，因为自己知道人一出泪必落，自己在等等自己释怀，自己也有心事很重，重到不想说。生活的本意是开心，在这不三不四的年纪里，主打的就是得过且过，及时行乐。

0: 最好的状态就是让喜欢的事情成为生活，不问东西，顺心而行。人生谁都有自己的故事，生下来活下去，这过程有太多的情非得已，看多了聚散离合，最后怀念的还是从前的自己。
1: 你却问我快不快乐。

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出自歌曲《当》，是动力火车演唱的一首歌曲，这是一首非常洗脑的歌曲了，唱遍大江南北。年少时听这首歌是炽热，是洒脱，是不羁，此时重新听起来多了一份留恋、不舍、感动。我们的青春终将会逝去，但是对青春的回忆永远留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愿我们真的能潇潇洒洒，共享人世繁华。

是由琼瑶作词，庄丽凡、郭文彤作曲，动力火车演唱，发行于1998年6月19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还珠格格》第一部的片头曲，电视剧《新还珠格格》的插曲。这是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此曲的演唱方式也与以往的歌曲迥异。动力火车那带有沙哑的声音，在唱功方面运用得恰到好处，类似男子汉在旷野中聊天，然后往梦想努力的感觉，就是活得潇潇洒洒，没有一点眷恋的感觉。

0: 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的胸口插了一把刀子。就算这个世界都把你当成魔鬼，在我心里你仍然是我的天使，哪怕我和你在一起会受到无数的伤害，但是我绝对不会认输。
1: 尽管叫我疯子，都准叫我傻子。
0: 歌曲唱出了一个女生深陷进爱情里无法自拔的感觉，明明知道是不可能的，可是自己却还狠不下心来放手。深陷感情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魔鬼中的天使》，由田馥甄演唱，发行于2011年9月2日，收录在专辑《My Love》中。田馥甄的歌声总是那么深入人心，给人细腻的温柔。这首歌曲陈述对魔鬼狠一面，在她的歌声里却变成了对天使的温柔，唱出了女生在爱情面前，即使遭受伤害，仍然未袒护对方的模样。唱出了女生深陷在爱情中，明知爱己已不再具有无法放心狠下手的纠结。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6: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7: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7: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8: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9: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8: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

0: 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1: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0: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1: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0: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0: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7: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7: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7: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一首陶喆的《爱我还是他》，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在本周和大家分享的是《爱的故事》翻篇，《被爱的人不用道歉》。苦苦爱着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一个人煎熬的日子很痛，痛到无法和他表明心意，痛到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是你一个人承受。又下雨了，期待让人越来越疲惫，谁又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谁？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其实没有我你分不出那些差别，结局也许会更明显。别说你会难过，被爱的人不用说抱歉。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接下来的歌曲是五月天的《温柔》，歌曲发行在2000年的7月7号，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收录在专辑《爱情万岁》当中。歌曲的曲风干净舒缓，没有激烈的控诉，用一种安静平和的语调诉说着分手。最有名的是《不打扰》，是我的温柔。他不是卑微的讨好，是爱到最后选择放手，尊重对方的决定的一种成全。整首歌曲褪去了失恋的戾气，把遗憾包装成体面的祝福，是一代人心中经典的温柔的情歌。歌曲还有一个还你自由版，情绪更加的松弛，传唱度也很高。其实阿信并没有基于某段真实的恋爱经历来写这首歌，他观察很多人在分手的时候是歇斯底里的纠缠不放的，于是想出了另外的一种结局。爱不一定是占有，真正的温柔是如果对方想要自由，那我就把自由还给你。阿信希望告诉听众，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放手之后不去打扰。多年来，这首歌在演唱会现场呢，常常成为了大合唱的曲目，慢慢的从一首情歌延伸成了一种与遗憾和解的情绪符号。来收听五月天的《温柔》。

下面听到这首歌曲《春娇与志明》，是合唱的一首歌啊。这首歌曲是在2018年发行的歌曲。歌曲借用电影《春娇与志明》的人物形象，讲述一段分分合合、拉扯不断的感情。粤语说唱搭配了副歌细腻的女声，氛围感很强。歌词写两个人明明放不下，却总是争吵、错过、反复内耗。我们都想做春娇，等属于自己的志明，可是现实里很多感情都是兜兜转转的，未必会有圆满的结局。因为这首歌曲里面的创作团队呢，很喜欢彭浩翔的《春娇与志明》系列的电影，电影里的春娇和志明相爱、磨合、分开、回头，非常真实，像现实里无数的情侣、普通的情侣一样。创作者没有复述电影的剧情，而是借用这两个名字写普通人爱情里的犹豫、执念和不甘。歌曲一开始只是独立音乐作品，后来呢，在短视频平台广泛的传播。他想表达很多感情不是不爱，而是不会爱。收音机前的你会爱吗？来收听这首《春娇与志明》。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杰的一首《他不懂》，发行的时间2013年12月20号。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专辑《爱不解释》当中，旋律低沉克制，张杰用细腻的声线唱出了男女思维差异带来的感情悲剧。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是全曲核心，很多时候两个人分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男人迟钝，女人敏感，情绪不在一个频道，委屈无法被看见，误会越积越深，最后呢只能走向离散。此曲的作者观察到亲密关系中普遍存在的错位，女生呢习惯把情绪藏在细节、暗示和沉默里，男生呢常常是察觉不到的，等到矛盾爆发后才后知后觉。歌曲没有批判谁，只是客观地写出了这种隔阂。张杰在演唱的时候呢，只是刻意地收住了爆发力，用内敛的方式表达委屈与无奈。歌曲上线后，很多女性的听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来听这首歌曲《他不懂》。

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发行的时间是2015年的2月18号，曲风大气温暖，钢琴前奏安静动人。这首歌跳出了普通异地恋的情歌的伤感，传递出了一种坚定。空间距离可以很远，但爱可以跨越距离。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哪怕隔着山海，只要心里惦记。就愿意坚持，它不只是写给爱情，也可以是写给亲人、梦想和所有值得等待的东西。邓紫棋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有感于很多人被迫和自己在乎的人分开。现代生活里，异地、远行、离别越来越常见，距离会带来不安、孤独和煎熬。但是，爱本身拥有抵抗距离的力量。邓紫棋没有渲染悲伤，而是选择写一种信念。这首歌也是央视春晚表演曲目之一，温柔又有力量。来收听这首《多远都要在一起》。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利比的《或许》，网络的抒情单曲。歌曲呢是以钢琴为主的，非常简约，唱腔呢清淡压抑，歌词充满了不确定感，或许是遗憾，或许是不甘，或许我们本来就没有以后。整首歌曲呢是由一连串的或许组成的，描写分手后反复假设，不断自我反问的心理状态。没有肯定的答案，只有一堆如果和假设，充满无力感。这首歌曲没有特定的真实故事，创作者抓住了失恋人群的一个典型的状态，就是分开之后人总是忍不住反复的复盘过去，如果当时好好沟通会不会不一样，或许我们本来就不合适，无数个或许在脑海当中盘旋。这首歌就是把这种犹豫不决自我拉扯的心理直接唱了出来，让有同样经历的人获得情绪出口。

歌曲是在2019年发行的，葛东奇自己作词作曲并编曲演唱的一首歌，曲风暗黑迷幻，旋律抓耳，编曲很有风格，弦上该有的天真起伏在于喜怒哀乐，歌词的意象朦胧，没有直白讲爱情，悬溺悬着就不会坠落，沉溺就无法呼吸，象征一种卡在边缘不上不下的状态，可以是一段病态拉扯的感情，也可以是人陷在某种执念里无法脱身。歌曲的风格小众，沉寂很多年之后在短视频平台爆火。这首歌不是写实叙事，而是情绪的速写，悬溺是他创造出来的一个状态，悬在水面之上又快要沉下去，用来比喻一种危险又迷人的执念，清醒和沉沦来回摇摆。歌词是抽象的，所以说每个人听都能解读出不一样的故事，这可能也是这首歌的魅力。来听这首《悬溺》。

20岁的时候，他以为爱情很简单，喜欢就是明目张胆的偏爱，相爱就是能抵过所有的磨合，只要真心付出就一定会有结果。那时候的他热烈勇敢，毫无保留，爱一个人会掏心掏肺，相信所有的温柔都会有回应，所有的真心都不会被辜负。那时他听不懂，越来越不懂，觉得歌里的迷茫太过矫情，他笃定爱就是纯粹又热烈的奔赴。他谈过一场很认真的恋爱，两个人熬过青涩的年纪，一起吃遍街边的小吃，一起熬过迷茫的深夜，一起规划过未来的小家。他以为他们会像年少期许的那样岁岁年年长久相伴，可后来新鲜感褪去，磨合变成争吵，包容变成敷衍。曾经事事迁就的人开始不耐烦，曾经无话不谈的两个人慢慢的只剩沉默。他小心翼翼地维系，一次次退让、妥协、自愈，拼尽全力去守护这段感情，最后还是抵不过渐行渐远的人心。分开的时候没有大吵大闹，只有无声的疏远和体面的告别，没有谁对谁错，只是走着走着就散了。转眼几年过去，他慢慢长大，看过身边太多爱情的模样，有人轰轰烈烈相爱，转眼潦草散场，有人满心奔赴，换来满身伤痕，有人权衡利弊，再也不肯真心待人。他见过五彩缤纷的甜蜜，也见过满目疮痍的遗憾，曾经笃定的道理慢慢地变得模糊，曾经坚信的真心慢慢不敢相信。夜深人静再听，越来越不懂，他终于听懂了所有歌词里的无奈。年少时我们什么都不懂，却最敢爱，长大后我们看透太多，懂得太多，反而越来越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不是不会爱人了，是见过离别，受过伤害之后，再也没有年少孤注一掷的勇气了。原来最遗憾的从来不是爱而不得，而是曾经满腔热血相信爱情的人，走着走着慢慢看不懂爱情，也不敢再轻易动心了。岁月磨平了热烈，留下的只有清醒和茫然，这就是成年人最无奈的温柔与遗憾吧。越来越不懂，歌曲慵懒松弛的曲调唱出了成年人面对爱情的迷茫。小时候以为爱情简单纯粹，长大以后呢，见过太多的分分合合，反而越来越看不懂爱情到底是什么了。有的爱五彩缤纷，有的爱伤痕累累，年纪越大越不敢轻易相信，越不懂怎么去爱。在那段时间，蔡健雅是经历了一段情绪的低潮。

路走来，爱过、受伤过、期待过、失望过。年少的时候觉得爱情理所当然，成年以后却充满了疑惑。他和吴青峰一起完成歌词，把这种成年人的困惑写进歌里。歌曲不是悲观，而是一种诚实。长大之后，我们看得越多，反而对爱越来越不懂。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网络的抒情歌，蓝心雨演唱的，伴奏非常的轻柔，声音空灵。蓝心雨的《失重》，失重本来是一种物理概念，在这里用来比喻爱上一个人或者失去一个人的心理感受。喜欢一个人时心飘在空中，失去的时候心里空落落的，像失去了重力，没有落脚点。整首歌氛围忧郁安静，描写情绪漂浮无法落地的孤独感。没有真实原型故事，创作者借用失重这个比喻，形容人情绪脱离掌控的时刻，快乐可以失重，悲伤也可以失重。很多时候我们心里空了一块，抓不住，落不下，漂浮在情绪里。蓝心雨偏偏用轻柔的声线放大了这种漂浮感，适合安静的时候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来听《失重》。

0: 一首歌，一次回忆，一句话，一种念想。好了，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1: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上文书说到，完颜无珠叫贺黑堂带200只战船去攻韩世忠的水师营。再说贺黑堂，他带着200只战船，船上的军卒全是水军，守长江口子，很有经验。前边弓箭手排列，把这弓箭都准备齐齐缩缩的，还有连珠弩，出发！一声令下，再看长号、短号、罗号、牛角号，战鼓齐鸣啊！又听着闷儿嘟嘟嘟嘟，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杀！嚯！喊杀震天，哗的一下子往对面冲过去，惊不住站在蒙冲战船上，翘首相望。一看韩世忠的水师营生喜皆无，惊不住奇怪呀、啊！昨天晚上我看见韩世忠的营盘有准备，今天怎么没动静？生喜皆无，为什么呢？正在合计，其实梁红玉早就看见了。梁红玉一看，哟，过来船了，别着急。往前点儿，再往前点儿，再往前点儿，为什么呢？古代的火炮威力太小，射程很近，如果你把炮放倒了，打到水里废了，你等前边的战船呢成个品字形往前进攻，已经进入射程之内。梁红玉在鼓楼上传令开炮，下边还有哨兵呢，一个传一个，开炮开炮开炮，有人唰唰把大炮上红布给掀开了，火公司噗把火绳的蒙头灰吹掉，照令药捻这一杵，咚咚咚，就是三炮。这三炮打坏了两只船，你还别说，命中率还挺高呢。当时翻兵翻将落水的，哭爹喊娘啊，大船不敢前进，小卒报告金兀术，司郎主，大事不好，人家松营开炮了，我们两艘船都被打翻了，给我冲， 是冲，快冲！哇，继续前进。是啊，身为军事家哪能怕死人呢？哦，坏俩船就不进攻了，再进攻啊！再看梁红玉拿起了鼓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一响，前边军卒都听见了。随后，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声响亮，一阵的冷箭唰唰唰射下来了。荆州一看，行了，这边打起来了。荆武啊，走！下金五岭这300多只战船，哦，向南边冲了过来。水师迎着打得非常激烈，梁红玉猛一抬头，哟，金兀术要从南边跑过去。长家官，夫人，金兀术向南杀去。是，唰，大旗指向南方。再看韩世忠带人，哇，大小船舟一起冲了过来，集中兵力来打。哎，你还别说，这招真好使。金兀术船上人呢，勉强应战，不行。这南边攻不过去，咱们往北去吧。刚调转船头奔北去，长旗官金兀术向北杀去。是，唰，大旗指向北方。再看梁红玉拿着鼓槌擂鼓助威，只见梁夫人汗流满面，可是她两只眼睛盯着水面，看着金兀术船只调动，命令她的丈夫和她儿子阻击金兵。再说水军副都督贺黑塔，他一看自己的战船被打沉了好几十艘啊，兵将死伤无数，心里难过，暗想：怪了，为什么我们船到哪里，韩世忠的船就能够及时追上？什么原因呢？往周围一瞧，发现了，只见水师营百尺高杆呢，吊着个大吊斗，实际就是梁红玉的鼓楼，上边鼓声如雷，有大旗飘摆。哦，鼓声响，韩世忠的兵往前进攻，鼓声一停，韩世忠就撤退，而且我们上哪旗指向哪喊了，我把那个人宰了，我家狼主就能脱离险境。狼主，您等着，带我潜水到他们船上，将指挥者置于死地。哎，你单人独自身落险境，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士为知己者死，狼主，我的命是您给的，你照顾我妻儿老小就是。再会。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唰，一个猛子下水了。贺黑塔好水性啊，哗哗哗哗哗，很快滑到宋军的大船旁。他想啊，纵身窜上去，万没想到守在船头的众人看见了，为首的是副将苏德。哎呀，不好，水底有人，放箭！梆梆梆梆梆，乱箭齐射。贺黑塔手中单刀，搏打凋零不扛过，刚一扒船帮，船帮到虚钩，嘣儿就把头发刮住了。可怜贺黑塔被乱箭射死，金兀术等了半天一看没动静，完了，别指望了，还得冲。哇，金国英雄梁红玉站在鼓楼上指挥战斗，金兀术的船向东，大旗指向东，金兀术的船向西，大旗指向西。再看梁红玉扭动柳腰，玉腕拿着鼓槌击鼓如飞，只听咚咚咚咚咚咚，鼓声响，苍苍啷啷啷，锣声鸣，鼓声响，锣声鸣，是杀得山摇地动，电闪雷鸣，哭声喊声骂声声声不断。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大破金兵，称为千古佳话。梁红玉亲自擂鼓助威，在宋史上有过记载，宋史是这么写的：韩世忠大败乌珠与金山，欺梁氏自己伏鼓，梁红玉亲自擂鼓助威，金兀术急得要哭了。哎呀，军师啊，难道本王要做外丧鬼吗？嗯，郎中别着急，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咱们再想办法。哎呀，这怎么办？旁边惊动一人，谁呀？龙虎大王夏金武。元帅，我打这阵，我想一定是牛头山一战，我们的军卒将官吓破胆，丧失战斗力。我打头阵，唰，把头上的帽子摘了，虾米须辫子缠在脖子上，衣服刺啦也扒了，来个大光膀子，一伸手拿过鬼头大刀，手中一样，来，给我带100只战船，冲！夏金武在船头亲自指挥，拿现在说叫敢死队。金兀术一想，我这姑爷还真血性， 有两下子就看这一招了，如果能冲破敌营我们就过去了，冲不开宋营恐怕就死在长江。再说夏敬武站在船头上，船架水浪水打船帮，猛冲战船直奔对面的大船而来，对面的大船向这边驶来，距离越来越近，船头站着员小将手经长枪，军兵敌人要拼命了，准备勾连枪。是，哗，站了好几十军卒啊，每人一杆勾连枪，就是枪的旁边带个钩子，干嘛呢？好搭对方敌人船的。这个兵器有好处，能扎能勾，把敌人船哗捞过来。两只战船越来越近，不太远的时候，宋兵宋将急忙过来，啪，搭住了金兵的战船，往这一捞，下边人多呀，就给死住了。金兵呢，也用勾连枪，哎，搭住宋军的战船，哎，也带住了。这两船就不能分开了，两个主将才能答话。两个船渐渐的，砰，靠到一起。船头小将手擎长枪，哎，番将同名受死。本安，龙虎大王夏金吾，小南蛮，你是谁？我乃韩元帅之长子韩彦德是也。姓韩的，你赶紧放开道路，让我们过去，方保儿性命，不然我叫你老韩家断子绝孙。哎，噌，往前一近身，唰就一刀。再看韩彦德，当啷一挂大刀，颤枪便扎。两人打了七八个回合，不分胜败。宋兵嗷的一声窜过去了，干嘛？跳到金军大船上，双方兵对兵，将对将，打开交手战。这一乱呢，可了不得了。当时夏金武一个失神，被大公子扑的一枪扎在腿上。夏金武皮粗肉厚，不在乎，哟，往旁一闪身，一想我带伤了，不好，怎么办？我得快跑，划船跑，跑不了，船呢，双方互相搭得死死的，不能动。夏金武刀往水里一扔，一个猛子，咚，跳下水，干嘛？他想回到金乌珠的大战船上，再想别的办法。哪知一下水呀，旁边哗，蚂蚁战船围上，船头站满了宋兵，每人一杆勾连枪，哎哎哎，你扎我搭，一下把这虾米须辫子给搭住了。这边搭住的一疼，下边绷，把这腰带搭上，你拽我捞，提到船板上。随后有人给他捆上了，活擒夏金武。擒贼先擒王啊，夏金武被擒，再看那些个兵啊，无心恋战啊，纷纷跳下水，会水的游到自己船上，不会水的全死在了长江内。这一下子金乌珠再也没有斗志。是啊，唯一精通水性者夏金武被祸遭擒，往哪儿走啊？现在二王喇罕、三王达罕、五王则立几家元帅都在金乌珠的身旁，往哪儿退呀？梁福玉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最后发现在西南角这有一片水面没有宋兵，哪没人往哪跑，不打船哗哗哗哗哗往那边去了。那什么地方？这地方叫黄天荡，是个江岔子。再看江岔子水面特别宽，一眼望不到边。梁红玉一瞧，哟，进了黄天荡了。嗯，我们打胜了。梁红玉放下鼓槌，揉了揉玉腕，军兵有，随我走。噔噔噔噔噔噔，下了软梯，回到水师营的大战船上，等韩世忠带人报捷。他怎么回来了？嗨，黄天荡是个死水港，只有进路无出路。韩世忠一看，哦，进黄天荡了，就像赶鸭子一样把你圈死了，马上调战船把水口子哗封死了，不是一道，一层一层的封出十里地。金乌珠现在你有天大本事也冲不开了。韩世忠领人回到了船上，见到夫人，哎呀，夫人亲自擂鼓助威，振奋军心，才大得全胜啊！夫人真乃巾帼英雄，韩世忠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啊！哎呀，老爷过奖了，只托万岁洪福，老爷虎威，还有三军勇敢善战。不过不能掉以轻心，虽然金乌珠败走黄天荡， 可是鸡窝猪非常狡猾，以防不测呀。

他往哪儿跑？黄天大是个死水港，这边把江口子一封，他们船上不会带多少粮食，又不能靠岸，不出十日不打自灭，得饿死。不过老爷，你还得严加防范。再说金兀术败走黄天大一点都不到，这是个江岔子，因为这块特别宽，水面一眼望不到边，大船小船还往前进呢。现在有多少人了？不够30000人，剩下的全都死了。这30000人呢、垂头丧气正往前进，突然前边军兵大叫一声，哎呀不好，过浅了。搁浅了？是啊，前边淤泥很深，甭说大船呢，就小船的船底都贴到地面了。这桨啊，哭哧哭哧，怼不动了。抬头一看，可吓坏了，前边是淤泥，离这淤泥30-40丈远的地方，是个土岗子，有3尺多高，像墙一样。周围呀、一个人也没有。船只停下，有人报告兀术，可了不得了，过不去了。金兀术说，这是什么地方？不知道，快找人问。黄天荡这有的是打鱼的，而是金兵到了之后，船家全都藏起来了，也有消息不灵通的，抓来2个一问，说这是什么地方？说这叫黄天荡。有没有出路？没有，死水港就到这儿了，前面是淤泥，还不能下船，下船就陷下去，说北岸去根本去不了，北岸那兵营扎的水浪层层，再说人这边有人看着，这可怎么办呢？可糟了，把这2个打鱼的放走之后，哈密赤、金兀术等人商量，顿时怎么办？郎中啊，就一条道，咱们投降。郎中，你还别生气，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只要咱们能够活着离开长江，回到北国，不愁东山再起。如果在这饿死困死，可就说什么都不灵了。这个你说韩世忠能放我们走吗？嗨，你不好给他点便宜吗？把咱们抢来东西都给他，另外再许愿再封官，你记得世上人没有不爱财的，尤其当官的更爱财。那么用钱买路，对对对，好吧，我试试。大船调转船头，哇，奔黄天荡的出口。这船距离宋营的船只越来越近，宋军喊上了，站住，别往前进，再往前进开弓放箭了。小帆忙喊，哎，南蛮，不要放箭，我家四郎主要见你们韩元帅，有大事相商。哦，军兵报告韩世忠，韩世忠夫妻都在这呢。花小船一闪，让开了大战船呢。梁红玉、韩世忠分别在2只船上。这阵呢，金兀术的船越来越近，到在离韩世忠的船不太远，说话能听见、看清楚地方，下了锚，船停下来。金兀术来到船头，往对面一看，飞龙舟的船头上放着虎皮高脚椅，高脚椅上坐着一员大将，48-9岁，头戴帅子盔，身挂金装甲，外罩战袍，面薄如玉，一步默然。谁？韩世忠。飞凤舟上虎皮高脚椅那儿坐着员女将，头戴凤翅金盔，上插织金翎，身挂软铠，外罩战袍，肋下佩剑。不用问，梁红玉。金兀术急忙行礼，韩元帅，兀术有礼。韩世忠看看，兀术，你找本帅有什么要讲的？韩元帅，我久慕你们夫妻大名，我很佩服，是我兀术自不量力，兵犯大宋，牛头山困住了宋主，想不到岳飞用兵如神，把我打得大败亏输，我只说弃暗登舟回到北国，想不到又遇见了韩元帅。韩元帅呀，我死活是小事，是罪有应得。你看我这还有好几万弟兄，他们背井离乡，撇家舍业，扔下7根老小，落在了

0: 都啊，你看错人了。今天之战为报两狼山之仇，你想要逃走退兵可以，得应我三个条件。请讲。第一，把我们的两个皇上送回南朝。朕姬无珠一想，太难了，我说了不算呢，那俩皇上那么容易抓的，还要拿他换土地换宋朝江山呢，我做不了主啊。这第二吗？第二，把你们抢去的城池都给我们退回来，你们退到长城以北。这姬无珠一想，这条也不行，那城池那么容易抢啊，拿多少人命换的，我们的人呢用尸体堆都比城墙高，不给。第三，无珠把你留下做人质，夺怎二圣还朝再放你走。无珠一想，我更不干了，把我留下我好得了啊。这个嘛，韩世忠，你不要欺人太甚，要知道一夫舍命万夫难敌，高级还跳墙呢，来呀，给我抬兵刃。有人递过金阙开山府，姬无珠掌中一横，我和你决一死战。韩世忠微微一笑，怎么这三个条件不答应？来呀，给我点炮啊！别开炮，别开炮，军兵快往回走。金无珠也吓傻了，你不让开炮好使吗？大船又回到黄天荡，韩世忠哈哈大笑。再听啊，宋军的船上划拳行令，金无珠听得清清楚楚，尤其是顺着江风吹来酒肉香气，金无珠饿得巴嗒巴嗒嘴呀，看，这才叫虎落平川被犬欺，龙落沙滩被虾欺。宋军个小卒算什么呢？有酒有肉，吃吃喝喝，我这还饿着呢，快回去吧。见哈密市军师啊都不行，怎么回事？三个条件这么着，那可不行，这三个条件你做不了主啊，那怎么办呢？哎呀，这可麻烦了，船上粮食够吃多少日子？我哪知道啊，问一问吧，不够七天，坏了，被饿死不可呀。哎呀，我到前面看看。就这么，哈密市离开大船，上了中船，中船换上小船，军卒划着小船将哈密市送到黄天荡的尽头，小船过不去了，船底搁浅了。哈密市往眼前一看呢，哎呀，七只哭着全是淤泥，前面是土岗子，来跟我试试看看下边能不能停住人。军卒用大枪扑哧扑哧扑哧，哎呀，不行不行，世上没有不行的事儿。这么办，给我准备船板铺到淤泥上，下去个人看看能不能停住。哎，那连我们带板都掉去怎么办呢？不要紧，腰里系根绳子，咱们往下渗就把你拽上来。哎，就这么哗，板子一放，军卒跳下去，腰里系着绳子，后边人搁绳拽着，没事儿，趁到一定程度不趁了，行，再铺一块。就这么从小船一直铺到坝梗子上，哈密赤一来到坝梗子，往眼前一看，还是很宽很宽的淤泥。哎呀，给我铺，这边铺那边铺，铺了十几条啊。等大家都来到土岗子，又铺了一里多地儿，再一看，前面有半桶尸碑陷在淤泥内，都长满了青苔，给蹭掉了。上面个字儿是个骨子，哎，把这碑给我挖出来。人多好干活，一会儿把尸碑给扒开来，一看上面四个大字：古老灌河。呀，哈密市是中国通啊，对中国的山川地理、人情风俗十分通达。古老灌河嘛，哈哈哈哈，天不灭曹，有了！哈密市明白了，这是一条老灌河的古道，被长江淤沙给堵塞了。如果把河道挖通，引水进来，我们大船自然能通过。就这么。夜色降临，哈密市传令两三万军卒一块挖河道，人多好干活，尤其这个泥也松软好挖呀。挖出一里，黄天荡的水进来一里，大船行进一里，一点一点挖出二十多里地，再往前看，哇，长江水是波浪滔天。金乌珠大船走出老灌河，金乌珠一阵大笑，韩世忠哎，这回我再找你报。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

0: 望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14: 上文书说到，金乌珠的大小船队被困黄天荡，正然走投无路，多亏哈密赤命令军卒挖通老灌河，撤出黄天荡。原来这老灌河挨着黄天荡这段被堵塞了，前边通着长江没有堵，所以很快大船通过老灌河来到长江内，长江在这块拐了个弯，金乌珠这才长长的出了口气，想不到我又脱离险境，带我到扬州重整旗鼓，回头带人马找韩世忠报今日之仇。大船来到了长江北岸，随后弃舟登岸，上马的上马，车辆都排布好了，列开队伍，挑出大旗，直奔扬州。走出有四五里地，金乌珠脸上露出得意之色，啊，军师，四郎中，哼，都说岳飞韩世忠善会用兵，叫我看会怎么样啊。郎主您的意思，如果这个地方要是宋军设下埋伏，我们就得全军覆没呀。可是那韩世忠、岳飞，嘿嘿，就没有想到。哈密赤心的话，你还狂呢？我们40万大兵现在剩着2-3万人，还说人家不会用兵呢？哈密赤知道金乌珠心里不痛快，是可顺着他说：“郎中言之有理。”话音刚落，就听左边树林内道咕噜道道三声炮响，惊天动地，呼啦啦打林中冲出来3000宋兵，拦住金乌珠的道路，为首一骑战马来到队前，与哎 吁，金兀术下马扑航。好，金兀术一看眼前元小将，年龄在个14-15岁，头戴束发紫金冠，上插着麒麟，身穿麒麟铠，大红中衣，虎头战靴，胯下压旗赤兔胭脂马，掌中击坠擂鼓瓮金锤，来的不是别人，谁呀？正是金锤小太保岳云。要说岳飞用兵如神，在金兀术没有败走黄天荡之前，就算计到了他必走六合天长这条线，事先要岳云带3000人埋伏在这里，已经等了好几天了。金兀术这一看，这可算彻底服气了，有岳飞呀，我这辈子甭想进犯大宋。哎，跑吧！金兀术谁也不管了，推马就跑。岳云带3000人一阵追杀呀，一路之上，金兀术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如落网之鱼。等他逃到北国的时候，发兵时40万人，到了北国只有360人呢，败得太惨了，他都不敢见他的狼主完颜吴乞麦，不敢不行啊，领着哈密士还有几个王子来到会宁府，会宁府是金国的国都。金兀术来到了金殿，用磕膝盖荡脚走，匍匐在地，放声痛哭啊，狼主啊，兀术请罪来啦。他把经过一说，完颜吴乞麦气得啪啪啪直拍桌子，兀术啊，我把你个混蛋，这么多年你给我损兵折将，耗费国币躺银，你还有脸活呀？来呀，把这绑上给我咔嚓了。旁边过来武士抓起金兀术，拢上二背往外又推。文武官员一看吴乞麦像疯了一样，喘着粗气，晃着脑袋，跺足捶胸啊。是啊，大王张翰死了，那是他心爱的王侄，还有两个孙子金蝉子银蝉子全死了，他能不生气吗？谁也不敢求情。金兀术也认为我杀之不足，寡之有余，该死。在一旁惊动哈密士，哈密士一想，不行啊，我何处掉脑袋的求情啊，哎呀，郎中刀下留人。
15: 你也不是好东西。
14: 是是是，我也有罪，你有什么要说的？老郎中，我该死，四郎中也该死，不过你听我一言，四郎中这次进犯中原可不容易啊，这么多年领兵带队，他为了什么？那这是一步高一步低，一步沙滩一步泥，冷刀枪热肚皮，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里，还不是为了叫你老人家能到天朝当皇上，看看中原的花花世界吗？看看中原的美人，叫你享几年福吗？嘿嘿，事与愿违，他没干好吗？不怪兀术殿下，哎，重要是怪那个越南蛮岳飞太厉害了。我家四殿下领兵带队把康王赵构困在牛头山，本来他是笼中鸟网中鱼，就应该抓到，可是那岳飞无故的不到哪弄出来这么几个屎锤的，哎，两位小殿下金蝉子银蝉子被给震死了，那还不说我家郎主死里逃生，败走黄天荡啊！金炳奴替你四郎中死了，不然你们叔侄还见不着面呢。这打仗嘛，谁也不敢说百战百胜，对不对？有胜就有败，望老郎主开天恩，饶恕四殿下。我们藏锋挡锐，秣马厉兵，单等兵精粮足，再进犯大宋。呀呸，哈密赤啊，你还进犯大宋啊？啊，这回就不行了。哎呀，您尽管说不行，那咱们可以不想，可是人嘛，您还是应该放了。胡了，回来这300多人大部分都是皇亲国戚，都有权在这说话替金兀术求情。老郎主弯眼吴乞麦没办法，好吧，你们都替他说话，把他给我押回来。兀术被推回来了， 谢老郎主不杀之恩。不杀你，我这气难平，我得怎么给我的孙子我的侄子报仇？去到五国城把那两个南朝的皇上抓来给我剐了。
16: 哎呀，郎中万万使不得，那两个人是死狗一条，你留着有用，你要杀了楚怀帝，你别忘了他是天朝的皇上啊，万一我们有个马高凳短还能拿他换江山社稷，
14: 怎么杀不了？
16: 你好别杀，
14: 那我这气
16: 我有办法。
14: 好吧，你小子就会哄人，你说我耗费国币躺银，这钱什么时候能够找回来？
16: 有办法。你想啊，当初我家四殿下进犯中原没费劲就把宋朝两个皇上抓来了，那么我们就不行把康王赵构抓住吗？
14: 那这回为什么就不行呢？
16: 嗨，上次是因为有张邦昌帮忙啊，张邦昌给咱做内应，他把两个皇上送给我们了，还有刘裕。可这些人四殿下您偏不喜欢，不喜欢大宋朝奸臣，喜欢宋朝忠良，忠良不帮咱说话呀。咱要想再进犯大宋啊，得除掉岳飞。那么怎么除掉岳飞呢？还得找一个像张邦昌这样人才行。
14: 吴乞买听着皱皱眉，有理，可上哪找张邦昌去？不说被你们杀了吗？
16: 嗨，张邦昌活着没用了，换一个人。
14: 换谁呢？
16: 这个这里耳目众多，不便多言。
14: 好，随下满朝文武退下之后，弯燕吴乞买一点手，将金乌珠叫到身旁。四海的，过来过来过来。我说哈密赤啊，你有什么办法？
16: 哎呀，老郎中，有一个人最合适，陪着南朝两个皇上到我们北国的一共五个大臣，那四个都死了，就剩一个，这个人叫秦桧，想当初在南朝当御史中丞，你忘了他磕头碰地脑盖出血，叫我们留他一条狗命，我们把他赶出会宁府，这个人可是状元出身，大才呀，如果没死咱们找着他，小恩小惠好好拿他当条狗养着，把他养熟了再送回中原给咱卧底，叫他想办法害死岳飞，到那阵儿四郎主再出兵，宋朝江山就可以唾手可得呀。
14: 哈哈哈哈，好小子，我不白疼你，你有两下子。死孩子，刚才我要杀你那是杀鸡给猴看，你别生气，想办法找到秦桧，听着没有？
16: 是，谨遵郎主旨意。就这么吧，哈密赤、金兀术各回各府，出征这么多年了，好不容易和家中人团聚，可金兀术这人有毛病，不打仗他难受，活不了，他到处派人找秦桧，找不着，哪去了？
14: 心里烦闷。这一天带着一群王官呢到贺兰山下打猎，打些山鸡、野兔、狐狸之类的，往回走的时候前边是个树林，突然唰，在树林呢闪过一道人影，金兀术是练武之人，眼睛特别快，他一看是个女子，南朝庄束，回来这么多日子了没看见过南朝女子。
17: 来呀，
14: 把进树林那个人给我抓住。
17: 是，
14: 翻兵进去时间不大，从里边嫁出一个女人来，这个女子看去只有31-32岁，实际比较大得多，细高挑大高个，长脖枪削肩杨柳腰，头上青丝高挽，鬓边带朵野花，耳戴银环，往脸上看白嫩嫩一张瓜子脸，弯眉杏目，鼻直口小，穿了一身粗布衣裳，嘎着窝着夹着捆干柴，往那一站别有一番风韵。金兀术啊是军事家野心家，不近女色，尤其近半年
16: 竟在北国骑马射箭，看都是北国的大姑娘小媳妇儿。北国女子啊，骑马射箭，体格健壮，性格活泼。突然看个南朝女子，禁不住心里微微一动，说话嗓门都小了，怎么怕把这女子吓着？这一女子你是何人？这个女的看着金乌珠，眼皮微微一挑，一点儿不害怕，是见过世面的人。小女子姓王，不知道郎主您是何人？我乃弯燕乌珠。哦，原来是昌平王四郎主，见妾有礼。把干柴一放，施了一礼，

方式，你怎么流落到我们北国啊？我是随丈夫到这儿的，你丈夫是何人？我丈夫，哎，他叫秦桧，字惠之。哦，秦桧，秦惠之。嘿，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哈哈，秦桧艳福不浅呢，有这么个漂亮女子陪伴呢。王氏，你是随丈夫流落到我们北国，正是因为四殿下把我们两个皇上带到北国，我也就跟着我丈夫来了。哎呀呀，委屈你了，本王素知秦桧是高才，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只因我不在国内，没有见着秦先生，也委屈你了。遵命，把夫人带到我的府下。是。军兵把王氏夹起来，往金乌珠马上一担，金乌珠学马回到自己王府，给王氏沐浴更衣。当夜，王氏陪金乌珠睡在寝上，虽然是一夜夫妻，也如胶如漆。这么多年，这王氏和秦桧怎么活着呢？秦桧被掳到北国之后啊，随行的那些大臣全死了，唯独秦桧贪生怕死，再三求饶，被赶出会宁府，在贺兰山下伺候一个放马的小官。这个小官死去之后，两口子住在破牛皮帐内，王氏呢给小番缝帘洗坐，换些米面牛羊肉吃。秦桧呢还是什么也不会干，是个书呆子，看看书，写些字。尤其这王氏打情骂俏，把这小番哄得挺乐呵，常送点羊腿啊、牛肉脯、羊肉脯之类的。过到今天，想到金乌珠为了利用秦桧，将王氏弄到府里做了露水夫妻。次日天光放亮，王氏羞羞答答的梳洗已毕，四郎主，哎，我难以启齿，我已落在你的家内，可是我那丈夫还在那牛棚内受苦，望郎主周全。哎，夫人呐，你放心，我已经派人去找你的丈夫。去两个小班到牛皮帐内找秦桧。秦桧一看老婆一宿没回来，心里惦着，没有睡觉。就在这一阵，小班进来了。哎哎，我说你是秦桧吗？啊，不错不错，君爷有事吗？哎，秦先生，我们郎主请你。哪个郎主？四殿下。不行不行不行，我的卓经不知道昨天上哪儿去了，我再找他，等他回来之后我再跟你去。什么什么卓经？什么叫卓经？就是我的妻子啊。甭找了甭找了，在我们四郎中呢，到呢你们夫妻见面了。秦桧的脸腾就红了，低着头是跟着小班走，走路太慢了，把他架到马上，很快带到金乌珠的府内，下了马一直让到二堂，往里走，来到书房内。到了书房抬头一看，金乌珠在里边坐着喝水呢，他认识啊。秦桧低头卡门前，来到里边，羊羔吃奶扑通跪下了。罪人秦桧参见四郎主。金乌珠站起来用手相搀，秦先生免礼，平身请坐。在四郎主面前言有罪人的座位。秦先生别客气，坐下坐下坐下。秦先生，我久闻你是江南才子，状元出身，胸膛锦绣，福有良谋，就想在台前请教，怎奈我不在京都，一直在中原打仗，委屈你了，我将你请至我的王府内，想做个参谋，早晚呢好领教一二。秦桧一听受宠若惊，腾站起来，我那有罪之人不敢不敢。秦先生不要客套，请坐。来呀，准备酒宴给秦先生迎风洗尘，时间不大，准备一桌丰盛酒宴，又有弹拉歌唱的舞女歌童嘚儿哒嘚儿。

0: 兵啊，秦桧啊，好几年没吃了这么好的东西，甩开腮帮，冰开大牙，吃嚓吃嚓这种吃啊。从这之后，秦桧一步登天，好吃好喝好招待，要换上丝绸果缎起浪的衣服，再也不用为吃喝奔波，再也闻不到烧牛粪味儿和吃那半生不熟的烤羊肉了。一晃一年半过去了，这一年半呢，135王氏到金屋中那住，246在秦桧这住。秦桧知道不知道？他睁一眼闭一眼，假装不知道，心想我还借着夫人升官呢。这一天呢，金屋主将秦桧找到自己的银安殿内，见礼已毕，分宾主落座，从人献上茶来。金屋主一看秦桧也胖了，脸也白了，呵，利利索索的看着文质彬彬的。秦先生，近来在我这过得怎么样啊？哎呀，蒙郎主关照啊，一切都好。郎主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恐怕秦桧今生不能相报，来生愿意结草先还。嗯，不要说这个，你想不想家？这想不想回南朝？郎主对我这么好，不想不想，笑话。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哪能不想家呢？说实话，秦桧大才呀，心里明白呀。金兀术拿我待如上宾，两个皇上还在五国城坐井观天，我在这吃一炕二仰观三，一定是他有求于我，我得小心回话。他叫我回龙园干什么去？郎主，如能容我回家祭祖，我将感激涕零。好，就这个意思。我不但叫你回家祭祖，还想方设法叫你到宋朝国内当大官，位列三才，官居一品。哦，郎主，这是何意？不过我有一事相求啊。这次我带40万兵兵犯大宋牛头山一战，本来可以抓住康王赵构，想不到来了个岳飞岳鹏举，他是我的克星，不但击不了赵构，而且把我打得大败回书，40万人剩了360人呢、输得太惨了。中原只要岳鹏举，我禁不住休想得下天朝国土啊。哎，我对天朝感情太深了，对那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都爱，我若能定居中原，嘿嘿，秦先生啊，我感激你一辈子。这么办，你回南朝，离间他们君臣的关系，想办法要了岳鹏举的性命，到那时我发倾国兵马，得下宋氏江山，你是我的开国功臣。这个秦桧合计合计没说话，假装没听见。金兀术误会了，以为在跟他讨价还价。秦先生，如果我得下宋朝江山，我们两个可以平分疆土，你看如何啊？四殿下，你误会了，我不是在这儿跟你讨官讨国土。我想那岳飞在牛头山保驾，功高莫过救驾呀，他和皇上什么感情啊？想我流落北国这么多年，寸功为力，怎么能取得赵构信任？哎，不行啊，我怕辜负了你的心意。哎，不要紧，你的功劳比岳飞大多了，别忘了你跟南朝两个皇上流落我们北国，也算保驾有功。这个，哎呀，有谁作证？哎，你何不如此这般这么做呀？到五国城叫那两个皇上给你写诏书，带诏书回国，北国这一段我送你，到南朝你有两个皇上旨意，你还怕什么？好，郎中，秦桧遵命。
1: 说好普通话， 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熬过了低谷，你伸直了腰，时间把人心底鲜淋漓尽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

救命稻草，说的比唱的好，一套又一套。这首歌出现了在现实社会中的另一丑态，只有经历了被朋友坑了，才会体会到此歌的精髓。善良有尺，忍让有度，人不可惯，情不可判。对待朋友要宽容，但别纵容；对待感情要珍惜，但别捅刺。善良是优点，但不能成为你的弱点；大度是修养，但不能成为别人欺负你的理由。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过了河就拆桥》，由陈学信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5日。人性的丑陋就是需要你的时候百般讨好，不需要你的时候翻脸无情。不要赌天意，不要猜人心，天意赌不起，人心猜不透。善良是一生的修行，救赎别人的同时先保护好自己，没有金刚手段，不失菩萨心肠。

0: 一是婴儿哭泣，二是写游戏，三是青春物语，四是碰巧遇见你，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时间暂停再继续。
1: 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物语。
0: 一年一轮，时间是最好的证明，然而我们在时间面前又显得如此卑微，只能默默地付出这一切。一季一轮，时间是最好的选择，也许是周而复始，又或许它四季如春，但我们还是我们。

咖啡，柔和空灵又不乏沉稳感的嗓音，将这种爱到深处难以自拔，心如绞痛的感觉诠释得淋漓尽致。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年轮说》，由杨丞琳演唱，发行于2016年9月19日。这首歌也是迷你连续剧《茶迷》的片头曲。这首歌唱出了大多数人的一生，歌词描绘出我们从呱呱坠地到咿呀学语的婴孩，长成拥有无限潜力的少年，从不明世故成为情窦初开的过程。歌曲中唱的是美好但却曲折的初恋，旋律悠扬悦耳，静静听时犹如一碧万顷，平和如镜的湖水曲入高潮时又洪波涌起，在人心头激起阵阵波澜，但曲尽声绝，一切最终归于平静。

傻子都明白你已经不爱，你又何去继续瞒天过海？我不拆穿，并非你演技精彩，而是想攒够失望再离开。如果有一天你不爱我了，嫌我烦了，嫌我腻了，请你不要骗我，直接告诉我，我一定不为难你。你有选择不爱的权利，但没权利欺骗跟伤害。分手应该体面，利落干脆，别辜负和破坏美好的曾经，尊重彼此，尊重结果。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傻子都明白》，由胡润泽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5日。有一种伤害叫忽冷忽热，有一种失望叫心知肚明。任何关系，你给我珍惜，我还你值得；你给我距离，我还你分寸。谁都不傻，总是敷衍都会渐行渐远；谁都不笨，不被尊重就会越来越淡。看破不说破，但我会慢慢离开。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前大了。
1: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0: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在这吃糖都不甜的年纪，你就问我快不快乐，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只有自己知道我快要碎了。在这尴尬的年纪，为了生活，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每天都是重复着同样的工作，直到累倒才能休息。只有苦中作乐，哪有快乐可言？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一步一个教训，没有任何人能成为谁的避风港。现在的我，累了憋着，苦了憋着，委屈了憋着，病了憋着，想哭的时候憋着，好像除了憋着，没有别的选择。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吃糖都不甜的年纪》，由练特特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13日。每个人都有心事，但是谁也不能说，因为自己知道人一出泪必落，自己在等等自己释怀，自己也有心事很重，重到不想说。生活的本意是开心，在这不三不四的年纪里，主打的就是得过且过，及时行乐。

0: 最好的状态就是让喜欢的事情成为生活，不问东西，顺心而行。人生谁都有自己的故事，生下来活下去，这过程有太多的情非得已，看多了聚散离合，最后怀念的还是从前的自己。
1: 你却问我快不快乐。

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出自歌曲《当》，是动力火车演唱的一首歌曲，这是一首非常洗脑的歌曲了，唱遍大江南北。年少时听这首歌是炽热，是洒脱，是不羁，此时重新听起来多了一份留恋、不舍、感动。我们的青春终将会逝去，但是对青春的回忆永远留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愿我们真的能潇潇洒洒，共享人世繁华。

是由琼瑶作词，庄丽凡、郭文彤作曲，动力火车演唱，发行于1998年6月19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还珠格格》第一部的片头曲，电视剧《新还珠格格》的插曲。这是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此曲的演唱方式也与以往的歌曲迥异。动力火车那带有沙哑的声音，在唱功方面运用得恰到好处，类似男子汉在旷野中聊天，然后往梦想努力的感觉，就是活得潇潇洒洒，没有一点眷恋的感觉。

0: 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的胸口插了一把刀子。就算这个世界都把你当成魔鬼，在我心里你仍然是我的天使，哪怕我和你在一起会受到无数的伤害，但是我绝对不会认输。
1: 尽管叫我疯子，都准叫我傻子。
0: 歌曲唱出了一个女生深陷进爱情里无法自拔的感觉，明明知道是不可能的，可是自己却还狠不下心来放手。深陷感情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魔鬼中的天使》，由田馥甄演唱，发行于2011年9月2日，收录在专辑《My Love》中。田馥甄的歌声总是那么深入人心，给人细腻的温柔。这首歌曲陈述对魔鬼狠一面，在他的歌声里却变成了对天使的温柔，唱出了女生在爱情面前即使遭受伤害仍然未讨过对方的模样，唱出了女生深陷在爱情中明知爱己已不再具有无法放心狠下手的纠结。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6: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7: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8: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7: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一首陶喆的《爱我还是他》，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在本周和大家分享的是《爱的故事》翻篇，被爱的人不用道歉。苦苦爱着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一个人煎熬的日子很痛，痛到无法和他表明心意，痛到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是你一个人承受。又下雨了，期待让人越来越疲惫。谁又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谁？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其实没有我，你分不出那些差别，结局也许会更明显。别说你会难过，被爱的人不用说抱歉。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接下来的歌曲是五月天的《温柔》。歌曲发行在2000年的7月7号，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收录在专辑《爱情万岁》当中。歌曲的曲风干净舒缓，没有激烈的控诉，用一种安静平和的语调诉说着分手。最有名的是《不打扰》，是我的温柔。他不是卑微的讨好，是爱到最后选择放手，尊重对方的决定的一种成全。整首歌曲褪去了失恋的戾气，把遗憾包装成体面的祝福，是一代人心中经典的温柔的情歌。歌曲还有一个还你自由版，情绪更加的松弛，传唱度也很高。其实阿信并没有基于某段真实的恋爱经历来写这首歌，他观察很多人在分手的时候是歇斯底里的纠缠不放的，于是想出了另外的一种结局。爱不一定是占有，真正的温柔是如果对方想要自由，那我就把自由还给你。阿信希望告诉听众，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放手之后不去打扰。多年来，这首歌在演唱会现场呢，常常成为了大合唱的曲目，慢慢的从一首情歌延伸成了一种与遗憾和解的情绪符号。来收听五月天的温柔。

下面听到这首歌曲《春娇与志明》，是合唱的一首歌啊。这首歌曲是在2018年发行的歌曲。歌曲借用电影《春娇与志明》的人物形象，讲述一段分分合合、拉扯不断的感情。粤语说唱搭配了副歌细腻的女声，氛围感很强。歌词写两个人明明放不下，却总是争吵、错过、反复内耗。我们都想做春娇，等属于自己的志明，可是现实里很多感情都是兜兜转转的，未必会有圆满的结局。因为这首歌曲里面的创作团队呢，很喜欢彭浩翔的《春娇与志明》系列的电影。电影里的春娇和志明相爱、磨合、分开、回头，非常真实，像现实里无数的情侣、普通的情侣一样。创作者没有复述电影的剧情，而是借用这两个名字写普通人爱情里的犹豫、执念和不甘。歌曲一开始只是独立音乐作品，后来呢，在短视频平台广泛的传播。他想表达很多感情不是不爱，而是不会爱。收音机前的你，会爱吗？来收听这首《春娇与志明》。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张杰的一首《他不懂》，发行的时间2013年12月20号。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专辑《爱不解释》当中，旋律低沉克制，张杰用细腻的声线唱出了男女思维差异带来的感情悲剧。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是全曲核心，很多时候两个人分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男人迟钝，女人敏感，情绪不在一个频道，委屈无法被看见，误会越积越深，最后呢只能走向离散。此曲的作者观察到亲密关系中普遍存在的错位，女生呢习惯把情绪藏在细节、暗示和沉默里，男生呢常常是察觉不到的，等到矛盾爆发后才后知后觉。歌曲没有批判谁，只是客观地写出了这种隔阂。张杰在演唱的时候呢，只是刻意地收住了爆发力，用内敛的方式表达委屈与无奈。歌曲上线后，很多女性的听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来听这首歌曲《他不懂》。

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哪怕隔着山海，只要心里惦记就愿意坚持。它不只是写给爱情，也可以是写给亲人、梦想和所有值得等待的东西。邓紫棋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有感于很多人被迫和自己在乎的人分开。现代生活里，异地远行离别越来越常见，距离会带来不安、孤独和煎熬。但是爱本身拥有抵抗距离的力量，邓紫棋没有渲染悲伤，而是选择写一种信念。这首歌也是央视春晚表演曲目之一，温柔又有力量。来收听这首《多远都要在一起》。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

0: 请个警察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4: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9: 当你老
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

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利比的《或许》，网络的抒情单曲。歌曲呢是以钢琴为主的，非常简约，唱腔呢清淡压抑，歌词充满了不确定感，或许是遗憾，或许是不甘，或许我们本来就没有以后。整首歌曲呢是由一连串的或许组成的，描写分手后反复假设，不断自我反问的心理状态。没有肯定的答案，只有一堆如果和假设，充满无力感。这首歌曲没有特定的真实故事，创作者抓住了失恋人群的一个典型的状态，就是分开之后人总是忍不住反复的复盘过去，如果当时好好沟通会不会不一样，或许我们本来就不合适，无数个或许在脑海当中盘旋。这首歌就是把这种犹豫不决、自我拉扯的心理直接唱了出来，让有同样经历的人获得情绪出口。

歌曲是在2019年发行的，葛东奇自己作词作曲并编曲演唱的一首歌，曲风暗黑迷幻，旋律抓耳，编曲很有风格，弦上该有的天真起伏在于喜怒哀乐，歌词的意象朦胧，没有直白讲爱情，悬溺悬着就不会坠落，沉溺就无法呼吸，象征一种卡在边缘不上不下的状态，可以是一段病态拉扯的感情，也可以是人陷在某种执念里无法脱身。歌曲的风格小众，沉寂很多年之后在短视频平台爆火。这首歌不是写实叙事，而是情绪的速写，悬溺是他创造出来的一个状态，悬在水面之上又快要沉下去，用来比喻一种危险又迷人的执念，清醒和沉沦来回摇摆。歌词是抽象的，所以说每个人听都能解读出不一样的故事，这可能也是这首歌的魅力。来听这首悬溺。

20岁的时候，他以为爱情很简单，喜欢就是明目张胆的偏爱，相爱就是能抵过所有的磨合，只要真心付出就一定会有结果。那时候的他热烈勇敢，毫无保留，爱一个人会掏心掏肺，相信所有的温柔都会有回应，所有的真心都不会被辜负。那时他听不懂，越来越不懂，觉得歌里的迷茫太过矫情，他笃定爱就是纯粹又热烈的奔赴。他谈过一场很认真的恋爱，两个人熬过青涩的年

邻居一起吃遍街边的小吃，一起熬过迷茫的深夜，一起规划过未来的小家。他以为他们会像年少期许的那样，岁岁年年长久相伴。可后来，新鲜感褪去，磨合变成争吵，包容变成敷衍。曾经事事迁就的人开始不耐烦，曾经无话不谈的两个人慢慢的只剩沉默。他小心翼翼的维系，一次次退让、妥协、自愈，拼尽全力去守护这段感情，最后还是抵不过渐行渐远的人心。分开的时候没有大吵大闹，只有无声的疏远和体面的告别，没有谁对谁错，只是走着走着就散了。转眼几年过去，他慢慢长大，看过身边太多爱情的模样，有人轰轰烈烈相爱，转眼潦草散场；有人满心奔赴，换来满身伤痕；有人权衡利弊，再也不肯真心待人。他见过五彩缤纷的甜蜜，也见过满目疮痍的遗憾。曾经笃定的道理，慢慢的变得模糊；曾经坚信的真心，慢慢不敢相信。夜深人静再听，越来越不懂。他终于听懂了所有歌词里的无奈。年少时我们什么都不懂，却最敢爱。长大后我们看透太多，懂得太多，反而越来越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不是不会爱人了，是见过离别，受过伤害之后，再也没有年少孤注一掷的勇气了。原来最遗憾的，从来不是爱而不得，而是曾经满腔热血相信爱情的人，走着走着，慢慢看不懂爱情，也不敢再轻易动心了。岁月磨平了热烈，留下的只有清醒和茫然。这就是成年人最无奈的温柔与遗憾吧。越来越不懂歌曲，慵懒松弛的曲调唱出了成年人面对爱情的迷茫。小时候以为爱情简单纯粹，长大以后呢，见过太多的分分合合，反而越来越看不懂爱情到底是什么了。有的爱五彩缤纷，有的爱伤痕累累。年纪越大，越不敢轻易相信，越不懂怎么去爱。在那段时间，蔡健雅是经历了一段情绪的低潮，一路走来，爱过、受伤过、期待过、失望过。年少的时候觉得爱情理所当然，成年以后却充满了疑惑。她和吴青峰一起完成歌词，把这种成年人的困惑写进歌里。歌曲不是悲观，而是一种诚实。长大之后，我们看得越多，反而对爱越来越不懂。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0: 音乐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网络的抒情歌，蓝心雨演唱的，伴奏非常的轻柔，声音空灵。蓝心雨的《失重》，失重本来是一种物理概念，在这里用来比喻爱上一个人或者失去一个人的心理感受。喜欢一个人时心飘在空中，失去的时候心里空落落的，像失去了重力，没有落脚点。整首歌氛围忧郁安静，描写情绪漂浮无法落地的孤独感。没有真实原型故事，创作者借用失重这个比喻，形容人情绪脱离掌控的时刻，快乐可以失重，悲伤也可以失重。很多时候我们心里空了一块，抓不住，落不下，漂浮在情绪里。蓝心雨偏偏用轻柔的声线放大了这种漂浮感，适合安静的时候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来听《失重》。

0: 一首歌，一次回忆，一句话，一种念想。好了，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音乐爱情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2: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枣庄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这个萧飞呀，听说李世民跟他弟弟还有他姐夫去享受皇上赐给的御宴了，他估计李世民呐，这酒不能少喝。李世民在他身边待的时间也不短。

0: 他一直想对李世民下手，他觉得这回机会可来了。他也没想到皇上带来这么多宫娥才女，今天晚上要临幸他，把他的计划就给搅和了。这人都犯一个毛病，越得不到的越想得到，越没占有的越想占有啊。当皇上到了他的寝帐，他就陪皇上喝起来了，他就有意啊，想把皇上灌醉，别耽误他的好事啊。他是左一杯右一壶啊，一边哄着皇上，一边劝酒。皇上今儿个也很高兴啊，李元霸跟他姐夫到了前线了，用不了几天，李元霸又要跟这些反贼交战了。看来李元霸一来就能扭转战局啊。皇上的心情就好起来了，他就觉得这些个日子啊，把这萧妃搁一边了，他就于心不忍了。今儿晚上啊，我得陪陪这个萧妃。这萧妃的情况啊，咱不已经介绍了吗？她叫小妈也行，她叫嫂子也可以。要不怎么说这个杨广七娘戏妹呢？不就是根据这段事儿来的吗？这萧妃啊，也不是什么好鸟。当她投到了杨广的怀抱里以后啊，把杨广伺候的是神魂颠倒啊。可这个杨广自打继了正统皇帝之后，他就忘乎所以喽，把这个原来的萧妃封为皇后了。他在宫里边这地位可不像从前了，可以说在皇宫里边，皇上后宫的事儿他都掌管起来了。当他把李世民从杨广身边要到后宫里边，他就一直找机会对李世民下手。可赶巧了，他又听说皇上赐给他们哥几个一桌上好的御宴，他就春心荡漾起来喽。今儿个皇上说不上又要临幸哪个宫娥了，秦王一定得回到我这儿来，我就可以找机会下手了。他也没想到杨广今儿个到他这儿来了，他得赶快安排酒菜呀，得陪陪皇上啊。在喝酒的时候，他就想趁机把皇上灌醉了，让皇上别耽误他跟李世民的好事儿啊！这功夫，李世民过来了。李世民过来呀，他是想趁这个机会跟皇上详细的唠一唠四明山的事儿。萧妃这回可要抓住机会呀！他当时就找个理由，他说呀，他喝多了，不胜酒力，让秦王单独陪着皇上。
1: 这李世民他毕竟年轻啊，他哪知道这是萧妃有意这么安排的？告诉他一定啊陪皇上喝好，他跟皇上一边喝一边聊，就放开量喽。没想到这皇上在他没来的时候，让萧妃就给灌了好几壶了，结果跟李世民又喝了好几壶啊，这皇上就有些飘飘然了。不大会儿，皇上看啥都从影儿。要说酒这个东西啊，它确实啊挺有意思，
0: 它直接融入你的血液里了，通过肝脏再吸收一下子。当你喝了酒以后，它就能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当你喝过量了，人就不能把控自己了。这酒是谁发明的呢？
1: 有的人说是杜康，也有的人呐说是刘伶。据说最早是猴发现了酒，猴怎么发现酒了？山里边这果子成熟了，就有落在地上的了。那天再一下雨，就把这果子用雨水泡了，时间长了就发酵了。这一发酵就有酒精，那年头啊，
0: 人们哪知道这些个道理啊？
1: 根本就不懂这果被水一泡，再加上日头一晒就发酵了，结果就产生酒精了。这猴渴了就得喝着水，喝着喝着，猴就爱翻跟头，翻跟头翻累了就得出汗呐，出汗还得喝这个发酵的水呀，结果翻的跟头翻得更厉害了。有些山民就看见了，哎呀，这猴一喝这水呀就爱翻跟头，山民就怀着好奇心也跟着

喝起这果水来了，结果一喝，这下子可就出了奇迹了。上山的时候走路也快呀，砍柴的时候也有使不完的劲儿啊，而且这精神头还十足。越喝这发酵的水啊，越兴奋。后来人们就发现了啊，原来这里边有酒精的成分。后来人们就不光用这水果做酒了。包括用糯米还有黄米所说的粮食经过发酵都可以酿酒，后来就有了蒸馏酒了，就是现代的造酒工艺，就是当今那五粮啊茅台啊那套造酒工艺。据说这套造酒工艺也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当武松喝酒的时候，我估计啊就是糯米酒，那18碗酒肯定不是60度老白干，大概也就是5度8度的酒。5度8度的酒你喝它18大碗，那也照样晕晕乎乎啊，要不怎么能打老虎呢。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这个萧飞使了手腕了，让杨广一喝多，他好趁机拿下这李世民呢。可李世民是干什么的？李世民也格外的聪明啊，一看坏了，今儿个我想清白的走出去可就麻烦了，皇上喝得像一滩泥似的，我得怎么办？李世民一合计，得了，我也学皇上吧，我也变成一滩泥吧。他这一晃荡膀子眼珠子，这一打鸣，当时他就栽歪在皇上的身边了。萧妃一看这场面，哎呀，看来我今儿个又白忙活一场啊。这两个男人，一个是秦王，一个是当今的皇上，都喝多了，都用不了了。这个李世民他喝的这么多，就是想扑了也扑噜不起来了。得了吧，这个萧妃一合计，赶快喊一些宫女和太监，把皇上还有秦王李世民都各自把他们抬走了。结果这萧妃呢又白做了一场美梦。到了第二天，李世民还得陪着自己的弟弟还有他的姐夫见皇上啊。自己的弟弟李元霸呀马上跟着姐夫就要去四明山了，在要上山之前，皇上怎么也得召见召见他们呢。皇上昨天晚上啊喝得迷迷瞪瞪，今儿个精神头也没怎么恢复过来，勉勉强强的跟柴少、李元霸还有李世民交代了一番。柴少趁这个机会还得跟皇上提他二小舅子的事儿啊，万岁呀，在我来的时候，我祖母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和元霸见到皇上一定要跟皇上把这事说明白。我的祖母啊就想我的二小舅子，望皇上您恩准让他尽快回到老奶奶身边。这老奶奶是谁？当然就是他姨呀。这个皇上昨天他已经说了，说我回去研究研究，今儿我回去他没研究上，喝多了。可今儿个一提出来，他又支支吾吾的啊，这个事儿待朕仔细的想一想再回复你们。暂时啊，你先在娘娘身边，你们俩呀准备准备就奔四明山吧。皇上原先给他们派的500精兵啊，他们俩一个也没带，只带了50名家兵家将，赶了几辆车仗就奔四明山去喽。这一天他们走到一片树林子边上啊，就听树林子里边传出一种鸟的叫声，叫的声呢还挺特别，咕噜噜咕噜噜。这树林子里有鸟叫声啊，李元霸倒没在意，可这个柴少格外的注意啊。他一到树林子边，他就得按响马的规矩来，这咕噜噜咕噜噜啊是暗号，这就说明这里边有响马，而且这响马呀还是自己的人。柴少这一听啊明白了，他在贾柳店歃血联盟的时候，弟兄们互相就聊过这个事儿，绿林朋友
见面不能明见，必须得打呼哨，这是暗号。想到这儿，他心里就合计上了，是不是46友派人来跟我接头？接下来他又仔细的听，这声音一声一声的是接连不断。啊，他明白了，这就是联络暗号。想到这儿啊，他就跟这小舅子商量起来了。他老舅啊，我现在想方便方便，我到树林子里去啊，你就在这儿方便呗，只要你一低头啊，哪儿都是茅楼。别的别的，咱还有不少家兵家将呢，再说我昨天吃的东西太多了，方便的时候那味道啊不太好闻，香嘴臭屁股嘛，这你还不知道吗？你看你天天吃肉，你到茅坑的时候把那狗都熏跑了，比咱家的大黄狗拉的狗屎还臭，狗都嫌臭，你说你那肉得吃多少吧。得了得了，姐夫小子，你该拉就拉，我不管你啊，不过你可快点啊，我在前面先走了，你先走吧，不过你走慢点啊，走远了我可追不上了。行，他们就继续往前走，刚走没几步，停停停停，他好像想起个什么事儿，姐夫姐夫，你看没看屎的？柴少刚进到树林子里，还没找到联络人呢，就听他喊起来了，姐夫姐夫，姐夫小子，姐夫小子，你先慢点拉啊，你看我也想进去方便方便。柴少心里这个气呀，你说你赶啥热闹不好，怎么非爱赶这热闹呢？他老舅啊，你赶快在外边方便吧，你在里边方便，你让我在外边方便呢？你不知道这里边有大马蜂。大马蜂啊，那可不行，我就怕大马蜂。原来这个李元霸呀，在后花园被他爹锁的时候啊，遭过马蜂的蛰，他知道这大马蜂太厉害了，李元霸啥也不怕，就怕马蜂蛰他呀。他姐夫还吓唬他呢，他老舅啊，你捅咕啥都行，就别捅咕马蜂窝，这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千万别捅马蜂窝的来历啊。这马蜂这么厉害啊，柴少拿马蜂这一吓唬他，还真把他吓唬住了。那行，我得躲你远点，姐夫我上前边去了啊，你可快点啊，别让马蜂把你屁股蛰了。我上次这屁股就让马蜂给蛰过，肿了好几天呢。他怎么说柴少也不吱声，柴少一看他走远了，柴少才放下心呐，赶紧得回个暗号啊。回的暗号可不是这嘟噜噜嘟噜噜了，回的暗号是八股八股八股啊，八股八股八股。就听树林子里边啪啪啪几巴掌响，这就说明我接到暗号了，咱们是一家人。这时候啊，从里边就出来一个人呢，他仔细一看，哎呀呀，怎么是你呀？太认识了。谁呀？正是他们46友当中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勇三郎王伯党。哥俩上前呐，就拥抱到一块儿了。这也好长时间没见面了，见了面能不亲热一番吗？亲热完了，抓紧把事儿的谈开啊，这个傻小子还在那等着呢，把这情况赶紧互相得沟通一下子。柴少就说了，这次我这个内地啊，他带着这俩大锤呀、啊、可厉害呀、啊、那于温成都你们那么多人都打不过他，可是他跟我这个小舅子比起来那可差远了。我这小舅子要出场，别说咱46友都上去，再上去46个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啊。依我看，咱们得想办法采取措施。咱秦琼齐二哥在他脑袋里边已经有印象了，短胡子黄脸膛大高个，手使疏通剪，就这几样啊他有可能不会忘，可是别人没办法跟他一个个描述啊。我那二内弟李世民现在已经是秦王了，他出这个主意，你回去看看这个主意咱们能不能认可，那你就说说呗。他就把李世民出的主意跟勇山郎王伯党说了，
结果一说完，王伯党是一拍大腿，这可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咱们这徐军师啊，也是这么想的。所有瓦岗山上的这些战将啊，不管是不是46友，都在背上插着一杆小黄旗儿。假如那17家反王要是问这怎么回事啊，你就解释我们瓦岗山的军马呀有个规矩，我们秦琼骑的是黄骠马，手使书童锏，都是黄色的，我们插个小黄旗儿呢，就是和这个黄色呀得统一颜色，这样一来呢就不会引起他们的猜忌。你这内地要是上了战场，只要看见没插黄旗的，你爱怎么打就怎么打。看来这个徐茂公和李世民呐也没安好心眼子。怎么说呢，你说那些反王按今天的话说不都是革命军吗？你让李元霸嘁哩咔嚓把他们都干灭火了，就剩下你们瓦岗山这46友，还有像什么邱王爷呀和裴仁基呀，再加上翟王和徐黑虎他们这些战将，最后大隋一旦垮台了，你们这竞争对手都没了，那天下兴许就是你们瓦岗山的天下了。徐茂公和李世民究竟是不是这么想的呢？咱就别管那么多了，反正啊这招也挺狠，也就是说瓦岗山的将领都在背上插一面小黄旗儿。这样一来呢，李元霸一上场他就好记了，看见黄旗儿就不打，没有黄旗儿就打，这噼里啪啦这顿大锤也真够这17家王和这些都招讨大元帅的呛啊。这李元霸他这锤不长眼睛啊，噼里啪嚓沾上死碰上亡啊，到时候他的大锤一抡，那可真是脑袋脖子眼睛嘴胳膊屁股和大腿呀，不是被他砸伤了就得被他打得骨断筋折呀。那好吧，哥俩把这个计策就定下来了，定完了计策赶快就要分手啊。王伯党得提前回去做准备啊。当他们刚要分手，这王伯党又喊一嗓子，柴兄弟怎么还有事吗？你不知道啊，你已经被咱们魔王封为一字并肩王了啊。我也是王了，那当然了，我村功没立啊，跟你立不立功没关系，只要是在贾柳店歃血为盟的都是一字并肩王。那个侯君集呢，侯君集啊是47友，他也被封为一字并肩王了啊。那可太好了，柴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还没立功呢就当了王了。哎呀，我老丈人是王，我这个两个小舅子也是王，这回我这个老李家的姑儿也是王了，我这王啊可比你们那王大，我是一字并肩王。这一字并肩王咱就甭解释了，可以跟皇上平起平坐呀，一字并肩嘛，这肩膀头齐才是弟兄。柴少当然高兴坏了，就这么着他们分了手啊，他赶紧得去追赶李元霸他们呢。你还真别说，李元霸呀真就没走多远，因为李元霸也赶上要方便方便，他这一方便可是真方便呐，他吃的也多，方便的时候呢那肚子里出来的东西也多呀，把他肚子里这些东西都抖了利索了，他也有点饿了。姐夫啥时候打尖呢？打尖就是什么时候吃饭。他姐夫说，你看看前边正好有个寨子，咱们到寨子里找好酒馆子让你好好的吃一顿，有没有烤羊腿呀？哎呀到时候再说吧。就这么着他们就奔着这个集去了，这个集叫萧家集。到了萧家集找了一个饭馆子，要了几条烤羊腿，又点了4个大猪膀的，又要了一些酒菜。这姐夫又把这些随从的伙食安排完了，大家伙就算在这儿啊打打尖休息的差不多了，又开始继续赶路了。

0: 三郎王伯党提前就回到自鸣山了。他把这情况跟徐茂公一说，徐茂公非常高兴。更让徐茂公高兴的是，他得到了李世民的消息，将来李世民和他爹李渊要是参与进来，大隋是必败无疑呀。可同时呢，也让这个徐茂公感到担心，李世民、李元霸再加上柴少，还有这个李渊给他们掌舵，将来要是推翻了大隋朝，我们瓦岗山也不敢接大隋这杆大旗呀。人家老李家既有威望又有实力呀，我们瓦岗山和这些反王根本没办法跟人家比高低呀。他是既高兴又担心李渊父子抢了他的头功啊。徐茂公想到这儿，行了，这件事啊先放一放再说，眼下咱们得研究研究明天谁去和官军正式开战呢。没想到柴少跟他小舅子李元霸这边啊出了麻烦事儿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鳌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鳌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

0: 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当老王爷，听说李元八跟他姐夫柴少来了，这下可把老王爷高兴坏喽。这李元八认识这老王爷呀？哎呀，王爷爷爷，还是王爷祖宗啊？他又整忘了。行了行了，你就叫我老王爷就行了。我听说你跟我奶奶一辈的，不假呀，我跟你奶奶还得叫姐姐呢。那是我嫂子的亲妹妹，哦，咱们还亲戚呢。哥亲戚呢，我也得管你叫王爷爷呀。我管皇上叫王爷老爷呀，还是叫王爷老子？你说王爷爷爷呀，我怎么总忘呢？他老舅啊，你忘什么忘啊？吃肉你怎么不忘呢？对呀，吃肉我不能忘，王爷还得给我吃肉啊。对对对，元八呀，这回来到老王爷这麾下呀，王爷我天天给你烤牛排熏羊腿呀。行，王爷呀，不管是牛排羊腿啊，都得给我带点血筋儿啊，那肉啊我吃起来有咬头，我吃这带血筋儿的肉啊，我要抡起大锤有10分的力气，我就能使出12分的力气。老王爷又乐了，这回啊给你单烤点带血筋的肉总行了吧？行行行，王爷呀、啊、他着急呀、啊、这一路之上也没碰到烤牛排烤羊腿的馆子，这回到了王爷这儿了，他就想要吃这烤牛排和烤羊腿。王爷呀、啊、今天晚上你就给我烤，明天咱就开战。哎，孩子别着急，怎么也得休息个3天2天的，用不着你今天给我烤上牛排烤上羊腿啊，我明天就抡锤。好，王爷一声令下，安排伙食班子给咱们李元霸将军烤牛排烤羊腿，还得带点血筋儿。好嘞，这伙食班子马上就架起了枣木炭呢、啊、这枣木炭烧起来通红，烤起那肉外焦里嫩。再说这李元霸呀，他可不吃那外焦里嫩的，他就吃那血乎连子的。到开席的时候，这李元霸着急呀、啊、抓过来羊腿气质咔嚓就撕起来喽。他这吃相啊，大伙谁看谁都想笑，可是王爷在那儿啊，大伙没敢笑出声。王爷看着看着扑哧一下也乐了，真是个小生莽子，这叫什么？这叫初生牛犊不怕虎，长出犄角反怕狼啊！只有这样才 才能成为一条好汉。头天晚上王爷特意款待了二位呀、啊、他吃饱了也喝足了，他是卯足了劲儿要在明天这第一次上场来个满堂彩。到了晚上，这姐夫小舅子得合计合计啊，明天要是秦琼秦叔宝出来了你怎么打，明天他不出来你怎么打。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柴少得把这个插黄旗儿这个事儿啊跟他交代明白。为啥不早告诉他呀？早告诉他怕他嘴到舌长给说出去，一旦说漏了不就露馅了吗？这头一天晚上姐夫小舅子在一块儿，不得论证论证这个事儿吗？姐夫，明天我可要开战了，这秦琼咱这恩人出来，我兴许把这模样给忘了，你得跟我提个醒啊，到时候啊咱俩得定个暗号。你看看他还知道定暗号，他也怕万一把这恩人给伤害了，回到家他奶奶能饶了他吗？别人他不怕呀，他就怕他奶奶。柴少就对他说了，我就怕你认不出来呀，我想了一个主意。姐夫你有什么好主意？我既不用跟你打手势，也不用跟你喊号，到时候你记住啊，只要背上插着黄旗的你就不能打。那没插黄旗的，没插黄旗的你就打呀。那假如都插黄旗呢？都插黄旗你就都不能打。哎呀，这可麻烦了，我来的时候我跟皇上老子还有这王爷爷爷都说好了，我要为他们杀敌立功，他们也答应我了，说我一旦要立下了显赫战功啊，既给我升官还给我嘉奖呢，这牛排呀羊腿呀就得让我管够的造啊。我说他老舅啊，你可别总牛排羊排的管够造了，你就记住脖梗子插小黄旗儿了，你就别打了。嗯，是你说的还是奶奶说的？当然是奶奶说的，那我怎么没听着啊？奶奶没跟你说，奶奶怕你忘了，跟我说的。我不信，你回去问问奶奶不就相信了吗？啊、哦、还得回去问奶奶呀。那当然了，奶奶在咱们走的时候跟我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在你开战之前呐、啊、一定要记住这插黄旗的不能打，那我就得听奶奶的了。可姐夫小子，假如回去奶奶没说，我可要打你两锤了啊。你可别说你这个小舅子我太生性了。可以，假如回去奶奶说她没这么交代，你就别打我两锤了，你打我八锤行吧？八锤我还舍不得，我把你打废了，我姐姐还得找我算账。得了，我打你四锤吧。好，一言为定。这个事儿本来定。

0: 下来了。可这个李元霸后悔了，我说姐夫小子，这太费事了。你说在场上我要是打乱套了，一旦这眼花缭乱，我看不准怎么办呢？你还是给我提醒，到时候你只要看咱的恩公来了，你就一摆手，我就不打了。你要不摆手啊，我就继续打。他老舅啊，这招不好使啊，在战场上多少人的眼睛在盯着咱俩呀。你说我跟你一摆手，王爷是干什么的？王爷是皇上的叔叔啊，他的权力不比皇上小多少啊。他一看咱俩一比划，你呢看我比划，你就不打了，不比划你就打，那王爷就得说咱们违背军纪呀，到时候咱俩不就得被王爷给杀掉脑袋吗？啊，哦，听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咱俩要一比划，你是怕王爷看见呢？那他奶奶这招啊还真好使啊，奶奶怎么就知道他们要插黄旗呢？咱们恩公那匹马叫黄骠马，是黄色的，咱恩公的脸庞也是黄色的，这黄颜色它是为了让你好分辨呢。对呀，这脸庞是黄的，背后这杆旗也是黄的，我这一下子不就认出来了吗？这回啊他也算明白过来了，柴少是虚惊一场啊，假如这个混小子真要不按他说的办，还真就麻烦了。转眼之间就到了第二天了，第二天双方就要下战书，擂鼓出战了。可突然间就听说镇京大帅韩擒虎也到了。杨林为什么把韩擒虎也调来了呢？杨林也担心这个李元霸一个人怕对付不了瓦岗山和这十八路反王的战将，他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想趁此机会借着李元霸这锤一鼓作气来个痛打落水狗，把十八路反王一下子就彻底的干灭火。他就催了一道谕旨，又让皇上下了一道圣旨，把韩擒虎也调过来喽。这韩擒虎一来，大隋军的力量可就又加强喽。这回大隋军可好了，有老王爷亲自督战，武功绝伦的两员大将，一个李元霸，一个韩擒虎，这回靠山王杨林这腰杆可就硬起来了，对剿灭这十八家反王充满了信心呐。那就等着明天正式的开战了。当他把战书也都下过去了，到了第二天呐，大家伙跟着杨林就摆开了大阵呐。看来这场厮杀那一定的非常的激烈呀。你看这老王爷他首先就开始排兵点将，王爷首先安排了列摆门旗压住阵脚，他还像上次一样安排五千弓箭手和弓弩手，这是干嘛呀？这是压住阵脚。杨林往当中一站，左边骑在马上的是李元霸，右边骑在马上的是韩擒虎。再说柴少啊打马也来到了阵前了，姐夫到前边你先去替我讨讨战，看他们谁能跟我战上几个回合，你让他们呐得来能人，别来那些熊了吧唧的啊，来那些熊了吧唧的，到时候来了我这一锤就把他脑瓜子打放屁了，说白了就是不值得我这一锤呀。你到那儿喊号吧，十八家反王谁本事最大谁就先出来跟我战上几个回合。他说完了，柴少一颗马的飞虎叉一抖，掌中枪啪啪啪啪就来到这木城外了。到了木城外，他 抬头看了看木城顶上的人。城上人听着，现由大隋国赵王李元霸到了，你们赶快回去报告你们十八王，速派将前来迎战我们的李元霸。大伙一听，你是李元霸？不对呀，说是李元霸呀，长得跟雷公似的，这也不是李元霸呀。这个人相貌堂堂，身材高大，他根本就不是李元霸。那个说不对，有可能这就是李元霸。原来说那雷公啊都是传说，不对不对，他肯定不是李元霸。大伙就开始议论上了，还议论啥呀？徐茂公早就接到人家杨王的战书了，他提前就跟秦琼和程咬金把这46友都叫来了。他知道这回咱们必须得插黄旗呀，要不插黄旗恐怕咱就得吃亏。插黄旗可插黄旗啊，还不能让那17家王知道。当他们把小黄旗提前都做好了，都插在后脖梗子上了，当时那17家王有一些战将心里还纳着闷呢。哎，我说你们怎么都插黄旗呢？啊，这是我们瓦岗山打仗的规矩，要上战场了，因为我们的主帅是黄脸膛，马又是黄骠马，这黄旗啊显得吉祥啊。那我们也插行不行啊？你们可别插，你们插就不吉利了，咱们有插黄旗的，有不插黄旗的，这就好分辨了。哦，那行那行，我们不查了。得回大伙儿没查，要都查呀，李元霸还真就不好打了。当徐茂公以秦元帅的名义下了一道令啊，把这18家反王还有18家反王下边这些大元帅呀、大将军呐，都调过来了。徐茂公就代表秦元帅发号司令了，本军师奉魔王和大帅之命，开始正式宣布，这回啊咱跟大隋国第二次交战正式开始。首先我们瓦岗山得先出员战将，看看咱们瓦岗山的战将谁敢先出去挑战这个大隋的赵王李元霸。大刀王勋腾的一下子报军师，我来首战这个李元霸，我要单打独斗这个双锤将。好，这军师赶快就准许了。再说大刀王勋飞身上了坐骑，手提青龙偃月刀。这青龙偃月刀的轻重程度啊，据说跟关羽关云长那个差不多少，要不怎么叫大刀王勋呢？这时候双方这战鼓咚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都敲起来喽，吹战的鼓，收军的是锣呀，这战鼓一敲，双方这战将可都卯足了劲儿了。再看这大刀王勋，今儿个骑着他那坐骑，踏踏踏踏来到了阵前。李元霸一看，这位18路反王的战将好气派呀。王轩如果从马上跳下来，身高足有80开外，长得也有点像关公，丹凤眼，卧蚕眉，五缕长髯，手里提着一把青龙偃月刀，来到阵前往那一站是威风凛凛呐。吕元霸一看这个大刀将，心里边倒真挺佩服，哎呦，这人长得跟古代这关羽关云长差不多，他崇拜关羽啊，他一看这个大刀将长得这么像关羽，他心里边就想手下留情了，英雄喜英雄嘛。可是又一想不行，我不能凭这感觉，我姐夫说了得看看他背后有没有小黄旗啊。你还真别说，他这一看呐，还真发现了大刀王轩背后还真有一杆小黄旗儿。 哦，这都是我们家恩人那一伙的，看来我就不能下死手了。王轩也不客气，你看家伙，嚓啷啷啷啷，这刀就过来了。李元霸就合计上了，你说我是赢是不赢啊？我不赢吧，他真用刀砍过来了。我就是再有力气，身体长得再结实，我也敌不住这刀啊。我怎么办呢？我赢一下子吧。他抬起左手锤，嗒啷，就这么一下子。他还没使多大劲儿呢，可王轩这刀，嘡啷啷啷，磕飞出五六丈远啊！大刀王轩就觉得两膀子发麻，两手啊，这虎口都要裂了。不行，我还真不是对手。李伯马呀，他就败回来喽。就这么一个造面还没过去呢，被人家左手锤子一磕，就把这刀磕飞了。当时十八路反王这些战将一个都傻眼了。哎呀，这个李元霸果真厉害呀。这个说可不是怎么的，据说那个宇文成都啊，被他打的都没有还手之力啊。那个说对对对，你没看宇文成都带那牌子，那是赝品，真牌子早让他给宰跑了。哦，原来宇文成都那牌子是假的，那他怎么还带呢？他拿那牌子吓唬咱们，他那牌子早就被这个李元霸给抢走了。哎呦，看来这李元霸厉害，咱们还得上啊。对，咱们谁上啊？大家伙就开始面面相关上了。咱在前文书不讲了吗？十八家反王，各个王都有功劳簿，到徐茂公和程咬金这块啊，还有总的功劳簿。这功夫你就瞧，在楚越王高士达手下有个大帅马胜，大喊一声：“徐巨师，我过去要单挑这个李元霸。”这一嗓子还真挺喝亮。徐茂公一看，他真就为马胜捏了一把汗呐。马元帅可要多加小心，能战则战，不能战马上就败回来。放心吧，我马胜这青钢大刀可不是专削萝卜白菜的，我削他李元霸的脑袋呀，也跟削瓜切菜一般。他这话呀也是太狂了，这李元霸的锤这么厉害，你还跟人家要切瓜削菜？看来什么事儿这人可不能太过于自信呐。这马胜举着这青钢大刀，气得咔嚓就劈过来喽。这青钢大刀确实很有分量，而且这刀法也娴熟，可是他没插红旗儿啊。一开始李元霸呀还真就想给他留点面子，你这大刀来不来就砍过来了，我先让你几刀吧。可一瞧他没有那小黄旗儿，那我可不能让了。李元霸呀一看这刀过来了，你说你倒给人家留点面儿啊。他把这锤往上一架，当啷啷啷啷一声响，结果怎么的，这刀又没影了。刚才大刀王轩那刀啊被磕出好几丈，结果这个刀啊被磕飞了，那就不是好几丈了，说不上飞多远了，这力气也太大了。这功夫你看这个马胜手里边啊啥也没有了。哎呀，不好，他知道不好，可是晚喽，你刀都没了你还想跑啊？跑不了了，跑不了他也想跑，他以搏马想败回去。李元霸胯下那个一字板金镖那速度可快呀，噌的一下就上去了。你拿命来！眼看这个马头碰马尾，他是手起噗吹落，马胜当时就被他这一锤劈的是 粉身碎骨啊！看来这战场上尽量别打仗，这都是生命啊！你看这生命就这么着，不大功夫就挂了。楚越王高士胜他有一个王兄，那是他亲哥哥，叫铁戟亲王高士杰。一看我的大帅就这么着被你给挂了，那可不行。他这铁戟厉害呀，据说他这铁戟有120斤重，他擎着手中这铁戟就冲过来了。据说呀，这个高士杰的铁戟基本上没遇过敌手，今儿个他一看元帅都挂了，得了，我也豁出去了。他一踹蹦蹬绳，打马就冲上来喽。他这马呀也真够快的，当他冲到李元霸跟前，他大喊一声：雷公将，你不要嚣张。李元霸一瞧，啊，又来一个送死的，轮到你前来送死了。这时候他得仔细看一看，瞧一瞧背后插没插那小黄旗儿。结果他这一看，来的这将根本就没插小黄旗儿，我可就不客气了。可就在他举锤的时候，他姐夫柴少喊了一嗓子，这一下子可把李元霸呀喊懵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

0: 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好，
3: 知道了，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7: 幸福是什么？
8: 幸福是棒棒糖，
9: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0: 吃。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

当你迷路时，提灯为你照，你像一条狗尾巴草在不停地摇，拉你一把的人当救命稻草，说的比唱的好，一套又一套。这首歌出现了在现实社会中的另一丑态，只有经历了被朋友坑了，才会体会到此歌的精髓。善良有尺，忍让有度，人不可惯，情不可判。对待朋友要宽容，但别纵容；对待感情要珍惜，但别捅刺。善良是优点，但不能成为你的弱点；大度是修养，但不能成为别人欺负你的理由。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过了河就拆桥》，由程学信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5日。人性的丑陋就是需要你的时候百般讨好，不需要你的时候翻脸无情。不要赌天意，不要猜人心，天意赌不起，人心猜不透。善良是一生的修行，救赎别人的同时先保护好自己，没有金刚手段，不失菩萨心肠。

0: 一是婴儿哭泣，二是写游戏，三是青春物语，四是碰巧遇见你，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时间暂停再继续。
1: 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物语。
0: 一年一轮，时间是最好的证明，然而我们在时间面前又显得如此卑微，只能默默地付出这一切。一季一轮，时间是最好的选择，也许是周而复始，又或许它四季如春，但我们还是我们。

初恋如甜蜜又苦涩的咖啡，柔和空灵又不乏沉稳感的嗓音，将这种爱到深处难以自拔，心如绞痛的感觉诠释得淋漓尽致。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年轮说》，由杨丞琳演唱，发行于2016年9月19日。这首歌也是迷你连续剧《茶迷》的片头曲。这首歌唱出了大多数人的一生，歌词描绘出我们从呱呱坠地到咿呀学语的婴孩，长成拥有无限潜力的少年，从不明世故成为情窦初开的过程。歌曲中唱的是美好但却曲折的初恋，旋律悠扬悦耳，静静听时犹如一碧万顷，平和如镜的湖水曲入高潮时又洪波涌起，在人心头激起阵阵波澜，但曲尽声绝，一切最终归于平静。

傻子都明白你已经不爱，你又何去继续瞒天过海？我不拆穿，并非你演技精彩，而是想攒够失望再离开。如果有一天你不爱我了，嫌我烦了，嫌我腻了，请你不要骗我，直接告诉我，我一定不为难你。你有选择不爱的权利，但没权利欺骗跟伤害。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傻子都明白》，由胡润泽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5日。有一种伤害叫忽冷忽热，有一种失望叫心知肚明。任何关系，你给我珍惜，我还你值得；你给我距离，我还你分寸。谁都不傻，总是敷衍都会渐行渐远；谁都不笨，不被尊重就会越来越淡。看破不说破，但我会慢慢离开。

0: 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1: 奶奶，我也要妈妈。
0: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1: 我倒不要糖，我要妈妈。
0: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8: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

0: 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生很短，来不及认真练习。
1: 转眼已过半生。
2: 在这吃糖都不甜的年纪，你就问我快不快乐，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只有自己知道我快要碎了。在这尴尬的年纪，为了生活，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每天都是重复着同样的工作，直到累倒才能休息。只有苦中作乐，哪有快乐可言？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一步一个教训，没有任何人能成为谁的避风港。现在的我，累了憋着，苦了憋着，委屈了憋着，病了憋着，想哭的时候憋着，好像除了憋着，没有别的选择。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吃糖都不甜的年纪》，由恋特特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13日。每个人都有心事，但是谁也不能说，因为自己知道言一出泪必落，自己在等等自己释怀。自己也有心事很重，重到不想说。生活的本意是开心，在这不三不四的年纪里，主打的就是得过且过，及时行乐。

0: 最好的状态就是让喜欢的事情成为生活，不问东西，顺心而行。人生谁都有自己的故事，生下来活下去，这过程有太多的情非得已，看多了聚散离合，最后怀念的还是从前的自己。
1: 你却问我快不快乐，看起来好。

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出自歌曲《当》，是动力火车演唱的一首歌曲，这是一首非常洗脑的歌曲了，唱遍大江南北。年少时听这首歌是炽热，是洒脱，是不羁，此时重新听起来多了一份留恋、不舍、感动。我们的青春终将会逝去，但是对青春的回忆永远留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愿我们真的能潇潇洒洒，共享人世繁华。

是由琼瑶作词，庄丽凡、郭文彤作曲，动力火车演唱，发行于1998年6月19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还珠格格》第一部的片头曲，电视剧《新还珠格格》的插曲。这是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此曲的演唱方式也与以往的歌曲迥异。动力火车那带有沙哑的声音，在唱功方面运用得恰到好处，类似男子汉在旷野中聊天，然后往梦想努力的感觉，就是活得潇潇洒洒，没有一点眷恋的感觉。

0: 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的胸口插了一把刀子。就算这个世界都把你当成魔鬼，在我心里你仍然是我的天使，哪怕我和你在一起会受到无数的伤害，但是我绝对不会认输。
1: 尽管叫我疯子，都准叫我傻子。
0: 歌曲唱出了一个女生深陷进爱情里无法自拔的感觉，明明知道是不可能的，可是自己却还狠不下心来放手。深陷感情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魔鬼中的天使》，由田馥甄演唱，发行于2011年9月2日，收录在专辑《My Love》中。田馥甄的歌声总是那么深入人心，给人细腻的温柔。这首歌曲陈述对魔鬼狠一面，在她的歌声里却变成了对天使的温柔，唱出了女生在爱情面前，即使遭受伤害，仍然未袒护对方的模样。唱出了女生深陷在爱情中，明知爱己已不再具有无法放心狠下手的纠结。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妈，三家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9: 上文书说到，秦桧合计合计，嗯，好， 郎中，秦桧遵命就是。但是秦先生，你要回国之后，你要把本王忘了怎么办？秦桧听这话，撩衣扑通跪倒，对天盟誓。在那个年代啊，起誓发愿可当真事儿。只听秦桧说：“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我秦桧回了天朝之后，不把宋氏江山让给四郎主。”说到这儿，秦桧为难了，心想：“我起什么誓？我要说死在乱人之下，太狠了。”

0: 办不到呢？莫非应试不可？不起誓还不行？哎，骂人不疼，起誓不灵，我来个牙疼咒，我就说呀，后背生毒疮而死，生疮长疖子不算回事，能死人吗？就这么起，哎，走以后不把宋氏江山让给四郎主吗？定生背毒而死。哎呀，齐先生严重了，请起，请起。秦桧今天发誓，认为是牙疼咒，后来可应试了。他害死岳飞之后，失权众安桥行刺，在他背后砍了一刀，秦桧后背生疮，后来这个疮迸裂而亡。再说金兀术第二天叫秦桧到五国城去找二弟，秦桧换了身破衣服，有两个小番陪着走了。这王氏不干了，赶紧来找金兀术，见着兀术小嘴一撇，扑簌簌两滴眼泪掉下来了。郎主啊，昨天我听秦桧说你叫他回天朝，他走了我怎么办呢？夫人，当然你也得跟回去了。哟，我跟他走了，那我们俩怎么办呢？这个嘛，哈哈，夫人啊，回去你助齐先生一臂之力，但等我打到中原，登基继位之时，封你为贵妃，你我永远不分开。嗯，这还差不多。郎主，虽然咱是露水夫妻，可也一年多了，哎，忘不了，忘不了。回头再说秦桧很快来到五国城。五国城在哪？在现在的伊兰。前文我讲过，那是五个部落组成的，叫五国城，非常荒凉啊。有这么一个大院子，筑起高墙，派小番看守，院里有几间平房，徽钦二弟就在这房子里居住。每天呢可以出来晒晒太阳，往天井这一坐，坐在天井眼望长空，思念南朝。从他们被困之后啊，只有崔绣来过一次，带血诏回南朝，叫康王继位。后来听小番说崔绣死了，康王赵构已在建康，也就是金陵登基继位。岳飞连战连胜啊，青龙山八百破十万，大山爱华山，连牛头山的事儿，两个皇上都知道。他们俩盼呐、啊，讲啊，盼一天岳飞杀到五国城，讲他们两个迎回南朝。如果没有这点盼望，恐怕那八弟徽宗早就死了。徽宗骨瘦如柴，浑身是病。今天秦桧来了，见着徽钦二弟，掉下两滴鹅鱼眼泪。哎呀，万岁呀，臣呐、啊、找了你们好几年，可算找到了。万岁龙体康泰。八弟徽宗说不出话来。哎，好啊，没死就算好啊。钦宗说，爱卿啊，你倒是有事啊。哎，我认识几个马贩子，他们能把我偷偷带回南朝，我想回国。万岁呀，有什么话叫我带回去吗？我们想写诏书你带回天朝，可是没有笔墨砚瓦。秦桧说，我都带来了。就这么掏出来纸铺好了，研好了墨，拿过笔来，徽宗哆哆嗦嗦的给他皇儿赵构写了封诏书，把自己目前的困境、身体、盼望、发兵都写上边了。钦宗给他兄弟赵构写了封诏书，这两封诏书可值了银子了。就仗这两封诏书啊，秦桧平步青云。秦桧把诏书骗到手里，把笔墨砚收拾好了。二位万岁，臣要回国了，你们多多保重，静听佳音。奸贼走了，回到了会宁府，见着金兀术，把到五国城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兀术说，你即日登城。就这么，王氏秦桧把自己东西收拾收拾，外边套好车辆，金兀术亲自相送，30里一站，50里一程，一直送到潞安州。 吴主说，我不再远送，我可在国内静听佳音。好，四郎主，再会。就这么夫妻俩去叫陆安州的城门。陆安州有宋兵把守啊，谁回来了？秦桧知道啊。有什么为证？把诏书一递，呵，城门开放，像迎接皇上那么迎接秦桧。就这么一站一站往前送，把秦桧夫妻带为上宾，就这样很快来到京城。到了京都之后，安排到金厅驿馆安歇。满朝文武听说秦桧从北国回来了，又惊又喜，纷纷探望。这个问候，那个说你在沙漠受苦太不容易了，那个说你保护二圣可是有功之臣。赵构听说他的太上皇和他的皇兄有信儿，也很惦念。次日早朝，传旨官宣秦桧上殿殿驾。秦桧来到八宝金殿，头顶圣旨啊，康王赵构赶紧离开了龙敦，走下来接过他父亲他皇兄的旨意，铺在龙书案上一看，哭得泣不成声。从这圣旨上已经看出父兄北国受苦，盼他早日打到五国城，能把那父子两个人接进朝中。把圣旨悬挂一旁，秦桧因为在北国保二圣有功，封为礼部尚书，王氏封为二品夫人。这两口子蹬着棉花包上房，蹭楞起来了，暂时住在金厅驿馆，命人起造礼部尚书府。到了晚上，康王赵构把秦桧叫到养心殿，就剩两个人了。康王赵构问爱卿啊，金兀术败回北国之后，现在有何打算？秦桧想，我好好吓唬吓唬你。哎呀万岁，金兀术现在秣马厉兵啊，现在兵精粮足，准备再进中原呢。啊，赵构一听吓傻了，在牛头山一年多受尽风霜之苦，使他胆战心惊啊，还打仗啊。哎呀，秦爱卿可有什么办法能够拦住兀术不犯境呢？秦桧想，正好我给四郎主帮忙。万岁，以微臣之见嘛，不如两国议和。现在我们南朝国库空虚，兵源缺乏，万燕无主寄居六国三川人马再要犯境，恐怕臣不好说呀，恐怕京都难保啊。不如两下一合，割让国土，赔他些金银，洗灭干戈，就是百姓之福啊。再者说嘛，如果二圣真的还朝，万岁呀，一国可不能容二君呐。哦，这一国不能容二君，赵构脑袋嗡的一声。是啊，我爹是老皇上，我哥哥是小皇上，我是小小皇上，论资排辈儿，我排的老三，他们俩还回来呀。哎呀，爱卿要这么说，议和为好，议和为好。还有这座京城，我看您不必再住，应该迁都。正合我意。康王赵构立刻传旨迁都临安。临安是哪？现在的杭州。为什么迁都啊？康王赵构回到金陵，金陵古时候叫建康，是现在的南京。由于金兀术打开建康，京城洗劫一空，宫殿烧毁不少，破破乱乱。后来呢，皇上到扬州住了几天，现在想到临安，因为呀，建康离长江太近，他把金兀术犯境，过淮河一下打到建康，要迁都。迁都啊，好多人反对呀，头一个丞相李纲。李纲说不能迁都啊，你别忘了临安守在海边，这叫偏安一隅，不行。皇上说非迁都不可，
1: 李刚说你要迁都，好，我辞官不做。本来李刚是左班丞相，右班丞相是赵鼎。李刚一说辞职，赵构乐坏了。为什么呢？龙目无恩呐、啊，能患难，不能够共同降服啊。那李刚老在身旁嘚啵嘚嘚啵嘚，多烦人呢！你快回家吧。李刚告老还乡，老丞相走了。左班丞相是赵鼎，秦桧升为右班丞相，升得太快了。那么现在岳飞干什么呢？书中暗表，牛头山一战，岳飞大破金兵啊，又收了好多的战将，像袁鹤山的诸葛英、公孙朗等人。韩世忠呢，在黄天荡堵住金军战船，想不到败走黄天荡，挖通老郭万和，金兀术逃走了。韩世忠又着急又后悔，他们认为是天意，天不灭乌珠，没办法。韩世忠、梁红玉和岳飞兵合一处，将达一家，大兵挥师北进，收复两淮十地，正要奔河南，圣旨下皇上迁都临安。韩世忠、岳飞都反对，没用。为了把两力量啊分开，皇上传旨封韩世忠为咸安郡王，封梁红玉安国夫人，叫这两个人呢守在两淮一带，把岳飞给支走了。到哪去了呢？到江州和江陵防，告诉不许你进兵。仔细打听才知道，朝中主和派和金国议和。岳飞听后心里堵个疙瘩呀，唉，岳飞铺上纸言好墨，提笔在手蒋墨告薄，为了抒发自己情怀，写了一首《满江红》。这首《满江红》的词是：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首《满江红》传流至今，称为千古名作。岳飞写完《满江红》，长长的出了口气，心里好像舒服多了，可是暗暗埋怨万岁啊，现在二弟在北国坐井观天，度日如年，可是你叫我撤军，二弟何时能还朝？我岳飞什么时候能够直捣黄龙？就在这阵儿，张宝进了。帅爷，岳二公子到了。哦，快叫他进来。岳二公子谁呀？是岳飞的兄弟，叫岳帆。书中暗表，岳飞传呢、啊、从古至今都说岳飞就哥一个，没有三兄四弟，都说岳飞呢生下三天家乡闹大水，他的父亲岳和葬在清波。按历史上讲，岳飞有兄弟叫岳帆，就说岳飞十二岁那年他父亲岳和还活着。咱们这个书呢是按史书来说，岳飞有兄弟叫岳帆。这岳帆呢一直在家里孝敬母亲，照顾侄男侄女，今天无故的到军营中，岳飞就知道有事了，赶紧离开书房迎了出去。只见岳帆慌慌张张的进来，后边跟着两个家丁，来都切近，岳帆撩衣跪倒：“哥哥你好，兄弟有礼了，快起来，来来，快走。”来到书房内，赶紧叫他坐下，家人站在身后，从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告诉厨下准备酒饭。贤弟啊，你到这有事吗？
2: 哥哥，咱娘病了，病得很重。开始我不想给你送信了，知道你军中太忙，可是我娘昏昏沉沉的，老喊你的名字。哥哥，你如果有功夫， 你回去看一眼吧。娘生咱一场不容易，是不是？哥哥，
1: 岳帆把话说半截又咽回去了，
2: 因为他知道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有忠无孝，有孝无忠，忠孝难以两全。
1: 岳飞听了兄弟的话，心难过了。是啊，这么多年我领将士驰骋疆场，未能在娘的膝前尽孝、啊、
2: 兄弟呀、啊、难为你了，我这就请假回家看望老娘。
1: 就这么，岳飞请长假，派人把折本送到京都。高宗现在因为有秦桧忘了岳飞了，好给假回家。本来军中一切叫牛皋来管，牛皋说什么？你走啊，我也走啊，我才不当这官呢。牛皋、汤怀、张显、王贵、赵毅、周青、姬青等人以及诸葛弟兄四人全都走了。这回好，牛头山之战的众将啊全都回家了。再说岳飞跟着兄弟来到家那时候，一看母亲病得很重，在堂前煎汤熬药。你还别说，岳母看见儿子病好多了。
2: 岳飞回家之后，秦桧在朝中欢喜若狂，立刻给金兀术写封密书，告诉四郎主啊，岳飞回家了，你呀趁现在可以进兵。
1: 金兀术跟老郎主完颜吴起埋一商量，说现在不行，国库空虚，兵源太缺，怎么办？叫在中原的伪齐军卒攻打大宋，另外还有各个山寨的这些起义军呢、啊，联络起来攻打大宋。这下可乱了，洞庭湖泱泱揭竿而起，有10万多人马。杨再兴在九龙山起义，那边有曹城，伪齐政府攻打襄阳六郡。赵构一看傻眼，刚刚金兀术退兵，这边丹臣四起。历代皇帝啊都有个通病，宁亡外寇，不亡家奴。就说叫外边人把他打败了，他能保住身家性命财产；要叫国内老百姓把他推倒了，他性命就没了。皇上急坏了，派兵吧，派右军都督张俊去打襄阳，结果损兵折将，被困襄阳城内。又派节度使王谢去打洞庭湖杨刀，50000人全军覆没。皇上一生气把王谢给免职了。皇上急坏了，派不出兵怎么办呢？回到后宫犯愁，正宫娘娘姓魏，哎呀万岁呀、啊、为什么这几天你愁眉不展呢？哎，子彤别提了，是这么回事情。洞庭湖杨瑶已成大患呢、啊、还有个叫杨再兴的，现在洞庭湖攻打潭州，杨再兴大兵长驱直入，哎，我看朝廷不稳呐、啊、为什么不派人征剿？没人呢？哎，为什么你不用岳飞岳元帅呢？哎，别提了，他已经回家请长假了。万岁，我不是说你，牛头山上没有岳元帅，恐怕我主性命息无矣。可是太平年间你就忘了这帮功臣，想那岳飞赤胆忠心，精忠报国，这样人怎么能不重用呢？这么办，我亲手给他赐一面龙凤旌旗，您呢派钦差到他家乡去请，他准能来。
2: 哎呀，子彤，好好好好，
1: 就这么为娘娘亲手绣龙面旌旗，用亲手嘛，嗨，他就搁针扎几针就得了，有的是女工作坊啊。绣了一面大旗，精忠岳飞，派田思忠带20人，带着御酒、金带、战袍、马匹， 直奔泸州的岳飞家。岳飞回家多长时间了？

0: 二弟，不许胡言乱道。我们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钦差来的怎么能不接呢？退下。
1: 好、
0: 哦，大哥，我就怕你。快，台北相案。简状接说，把田思忠接过来，拜罢圣旨，把旌旗往这一放。田思忠说：“岳元帅，万岁盼你速回京都啊！如今襄阳六郡已被李成等人夺去，张俊被困，洞庭湖杨妖已有十数万人成了大患，还有九龙山的杨再兴都想夺取宋朝天下，望你速速进京，带人马围剿贼寇。朕望你不负圣命啊，魏娘娘亲自给你绣了一面旌旗，请看。”唰，打开了。岳飞怎么一瞧啊，这面旌旗宽有40半，长有60半，大红缎子，周围是黄火焰带穗子，上边绣着龙，绣着凤，正中间黑丝线绣着4个大字：京中岳飞。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

0: 浇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浇，安心吃饭。好
1: 好
0: 好
1: 好，
0: 知道了
1: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12: 上文书说道，岳飞这么一瞧啊，这面金旗宽有40绊，长有60绊，大红缎子，周围是黄火焰带穗子，上边绣着龙，绣着凤，正中间黑丝线绣着4个大字：精忠岳飞。岳飞深受感动啊，多大的荣耀啊！臣遵旨。好，什么时候出发？明日登城。田思忠在这吃一顿喝一顿，带人走了。第二天，岳飞把众家弟兄叫到一起：“贤弟啊，我要走了，你看你们是不是跟着啊？”刘广说：“你上哪儿，我上哪儿，走，打仗好热闹。可是我们的人不全呐，这么办？飞鸽传书，叫他们速速赶奔襄阳找我。”没回来的很多呢，余化龙、何元庆、狄雷、傅天亮都没来呢。岳云章现在襄阳告急，叫岳云章县，你们赶快带人先奔襄阳，给我看看战情如何，其他人跟我走。咱们简短接说，岳飞来到了京城，见过圣驾已毕，军政司点齐10万人，户部准备粮饷3天后，皇上敬3杯御酒，响炮出兵。先锋官是牛皋，牛皋嫌不热闹，不行，出去走没意思，这半年多呆懒了。哎，咱俩这跟我说话的。张显、王贵说：“那我们陪着你呗。”他带3000人在前边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岳飞说的明白，不要小看呐，洞庭湖的人，这些人不比金乌珠他们软弱。他们既然能成气候，说明深得民心，有的是被迫揭竿而起，所以能少杀尽量少杀，安抚为主。大个人马浩浩荡荡，咱们简短接着说，正往前走，前面来到九龙山。岳飞离 九龙山大约有25里地，就想安营扎寨。突然前面人声鼎沸，探马报启禀元帅得知先锋官的队伍大败而归。
13: 嗯，岳飞想我打这么多年仗也没碰着这事儿啊，
12: 先锋营先败了，牛皋呢？
13: 牛皋不敢见元帅，
12: 哼，叫他马前回话。
13: 是，探马往前送信，岳飞传令就地临时安营扎寨，
12: 支起了帐篷。岳飞下马进帐，不一会儿见牛皋进来了，浑身是汗。
13: 元帅，末将交令。
12: 你交什么令？
13: 我不是先锋官吗？给你开道去了。
12: 开道你交什么令？营盘扎好了。
13: 大哥你别生气啊，他是这么事儿。前边啊到的九龙山，你知道九龙山的元帅是谁吗？
12: 岳飞心的话，我怎么能不知道呢？不知道我怎么兴兵呢？啊，是谁？
13: 嗨，杨再兴。杨再兴你猜保谁了？保了老儿曹成。
12: 我和王贵张显到山下这么一琢磨，我应该安营扎寨等您。一想跟杨再兴咱们熟人呢，想当初五科场我们一块听书还比试过武功呢，我见一面劝他投降就得了。如果他投降就不用大哥你费劲了。我讨敌要阵，杨再兴带3000乌鸦兵下山了，好家伙，比当初厉害呀。我一张嘴他破口大骂，不是骂我，大哥他骂你，他要报当初一枪之仇。我说你小子不开面，我们俩就打起来了。他我这两下你还不知道吗？这半年吃的肚子也大了，打不动。王贵上去，叫杨再兴抓走了，张显也被抓走了。我一看不好，我扭头就回来了。哼，牛皋，谁让你跟杨再兴开仗？没人呢。哼，牛皋，你真不自量力了。那杨再兴乃是金刀令公杨介之后，杨家枪天下一绝，本帅佩服的五体投地。别说是你，就我和他交手未必取胜。杨再兴曾经下过五科场，说明他有报国之心，只是没有门路。一怒之下占山为王，保了曹城。本帅想劝他投降归顺，都是你这黑探头坏了我的事。当显王贵落在杨再兴手里倒不要紧，要是落在曹城手，焉有他们性命。
13: 大哥呀，别埋怨了，埋怨有什么用啊？你就把我乱刃分尸，碾成粉，弄成面儿，
12: 张显王贵也回不来，你快派人打山抓杨再兴救人吧。
13: 好，
12: 叫大队人马带着扎兵，另带5000人，领着张宝、王恒、岳帆、施权、赵毅、姬清、周清等人直奔九龙山。来到九龙山下相隔5里地，小队伍扎下了，支好帐篷。
13: 牛皋说，大哥攻山。
12: 不，牛皋啊，你给我看守营盘，我要拜山见见杨再兴，我探探他的口气，他如果能有心归宿，这是最好上策，免得多伤人命。如果非要扯旗造反，野心勃勃，再和他交战。
13: 行行，我现在什么不说了，
12: 谁让我打了败仗了？不过你可小心呐，要我看杨再兴现在比你厉害多了。
13: 岳飞把盔甲全都摘掉，换上便衣微服，外罩战袍，肋下佩剑，带着谁呢？张宝、王恒要走，后边有人跟过来了。

0: 呢？岳飞的二弟岳帆。这次啊，岳飞出兵，岳帆跟来了。开始岳飞不同意，说你在家照看咱娘。岳帆说不吗？你常年在外，天地立功，我村功未立，还是个白丁，你说多点笑话呢，我也见见世面。后来岳母也跟着求情，告诉岳飞啊，你把你兄弟带上，叫他出去也锻炼锻炼，不过你可好好照顾他呀，别让我惦着。就这么岳帆来到军中，按道理哥哥是大帅，给他一官半职的也不算过。岳飞这个人呢，特公正，说我兄弟不能例外，没有立功不能任职。告诉你等着吧，有立功机会我报请朝廷。岳帆就憋足劲儿要到前敌立功，更主要呢，他的枪法不错，这么多年光练没使，非要看看本事如何。哥，我保你去怎么样？哥哥你带带我呗，真格的了。牛皋说，嘿嘿，我不去，就叫岳帆去吧，叫兄弟跟着。岳飞说好吧。岳帆头上没功名，青衣小帽，家将打扮，肋下佩刀，得胜钩鸟船，挂着杆枪，就这么四个人直奔九龙山。离着九龙山下不太远，就听着啾一只响箭。岳飞明白，山上瞭望哨看见了，不能再往前进，再往前进人要开弓射箭，急忙甩灯下马，将这支箭捡起来往地下一插，冲山上一柄手，山上的楼兵弟兄辛苦辛苦，在下岳飞岳鹏举要拜见杨再兴。就看从树上劈腾扑腾跳下十多个小伙子，全是二十往上三十往下，血气方刚，正在年轻，头上青布罩头，双打胡子扣，身穿青色短靠，寸排骨的钮，腰搭一巴掌宽的大袋，下边大叉刀裆滚裤，足蹬翻尖鱼鳞洒鞋，每人手中一口单刀。站住，干什么？我们是拜山的。等等，楼兵噔噔跑去，时间不大，下来喊，哎，岳飞，我家元帅有令，叫你钻刀枪林。岳飞这个人呐，爱才，知道杨再兴枪法惊奇，还有智谋，如果能收在自己身旁是绑臂。岳飞想的太简单了，杨再兴不是当年在五科场求取状元时候的那种人了，当年呢是个考生，一心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由于五科场，岳飞枪挑小梁王，赶考的举子各奔家乡，因为国家不重用，只可另投新主。尤其当时金宋两国连年交战，宋朝的官员横征暴敛，老百姓纷纷揭竿而起，乱世之中出英雄。杨再兴也不甘在家苦守田园，就投到了开国王曹成的门下。曹成啊，开始保的鲁王刘裕，后来呢自立为王。他认为我手下兵精粮足，有粮草，干脆我当几天皇上。杨再兴这个人呢心胸狭小，五科场岳飞胜了他，他始终记恨着一腔之仇，心想我呀下苦功，日夜操练，哪天我见着岳飞非抱着一腔之仇不可。所以这么多年杨再兴武功没有撂下，大剑长进。可那岳飞呢，领兵带队，身为元帅，拿现在说管行政事务太多，自己练功的机会少了。如果说论枪法，杨再兴得在岳飞之上，可是气量比岳飞那没法比。今天开国王曹成在大殿上，旁边是杨再兴手下四员大将郭满、田亮、姚杰、砍风，左右相陪。曹成啊就想把王贝、张显杀了，杨再兴不干，说您忙什么呢？岳飞大队人马很快就到了，两下的交锋谁也不敢保证谁阵阵都胜，万一我们人落在人家手里 我们可以走马换将。忙什么呢？供他口饭吃呗。杨再兴说，王爷啊，咱们得小心着，金乌珠多厉害呀，都被岳飞打得大败而逃，我们小小九龙山呢，恐怕不一定能够挡住岳家军。曹成说，嗨，你别长岳飞的威风灭我们的士气，岳飞怎么呢，不见得枪法比你高，我相信赖京啊，你能胜他，实在胜不了。嗯，咱们略施小计，要岳飞的性命。但愿如此。就这阵儿，军兵单独点地，报启禀王爷得知，岳飞前来拜山。好、哦，你别看坐在屋里都觉得自己不含糊，一听岳飞来了，曹成也吓一跳。什么？他带多少人马？有两个马童，还有一个家将。没带军队？没有。好，准备刀斧手，把那岳飞用乱刀剁死。杨再兴点点头，刀斧手伺候，埋伏在大厅外边，看我的眼色行事。杨再兴心里这个恨，心想岳飞呀、啊，你太狂了。就凭我杨再兴顶天立地的英雄杨家枪天下无敌，我老祖宗立多大功劳，七狼八虎闯幽州，把北国兵将打得闻风丧胆，我杨再兴怎么的不比我老祖宗次？你岳飞竟敢单人独自来，领两个马童一个家将，好，我看着什么本事，还要让他钻刀枪林。紧接是过了两千名乌鸦兵啊，稀里呼稀呼来到了大厅的外边，列立两厢，刀尖对刀尖，枪尖对枪尖，并不高，就这么高，你要想过去得哈腰。干嘛呀？给你来个下马威，有人往上下送信。嗨，岳元帅，我家杨将军请你上山。好，岳飞为国求贤，徒步上山，表示他对杨再兴的诚意。张宝给牵着马，王恒、岳帆跟随。岳飞一边往上走，用眼睛往周围瞧了瞧，一看这座九龙山太好了，山上有寨墙，寨墙又高又宽，旌旗招展，浩带飘扬，一条山道曲曲弯弯直通山顶，满山坡花果树木，还有条小河绕山而过，真是风水宝地，有粮有果，藏兵也好，进攻也好，难得的好地方。看来杨再兴会用兵。进了寨门再往里走，站住，我家杨将军有令，叫你钻刀枪林而入。嗯，岳飞一看对面是乌鸦兵，什么叫乌鸦兵啊？浑身穿青挂皂，拿着兵刃呢，意思你从底下钻过去吧。岳帆、张宝、王恒都不干了，心想我家大帅是武昌开国侯，你杨再兴不山贼吗？应该下山迎接，不但不迎接，还来个下马威，叫钻刀枪林，你们钻干什么的？岳帆刚想要喊，岳飞一摆手，妈，我们不是拜山吗？哎，从哪儿不是走呢？好，岳鹏举要拜见杨再兴，啪，一起抛筋儿，迎着刀枪林，刷刷刷，疾步走过来，摆刀枪阵呐、啊。你别看是个刀枪架的挺低，当你走到切近的时候，自然刷就抬起来，不会一直这么的叫你哈着腰走，这是规矩。胆小的可不敢，生怕这刀刃砍上，刀尖扎上。岳飞问心无愧，心想我和杨再兴还有一面之交，况且你也未必就在这儿把我能伤着。京中大帅大步流星，腾腾腾，很快来到聚精前，两千乌鸦兵往旁边一闪，啪，出一手战力。岳飞倒在厅前，往对面这么一瞧，迎面虎皮高脚椅上坐着一人，年近三十，面似银盆，重眉朗目，三绺短须，头戴散茶狮外子盔， 朱缨倒洒，身挂银装甲，下身捉围子挡着，看不见，上插织机翎，面沉似水，仔细辨认还能认出来，正是当年在五科场见到的杨再兴。哎呀，上面坐的可是杨将军吗？杨再兴抬头一看，哟，不由得肃然起敬啊！岳飞不似当初五科场枪挑小梁王那阵的模样了，如今头上有千层杀气，面前有百步威风啊，往那一站，不怒自威。杨再兴心里翻个，不由自主的站起来了，心想：岳飞狗样啊，人家是统兵元帅，我算干嘛的？占山的贼，自己呀、啊、呼皇兄叫玉帝，那是自己疯的。岳元帅有失远迎，望其恕罪。杨再兴有礼了。哎呀，杨贤弟，我岳飞来的鲁莽，望其海涵。说着来到里边坐下。杨再兴说：慢，岳元帅，你是宋国的统帅，我是占山的贼，怎么能和我呼兄论弟？咱们从哪儿论的？哎呀，杨贤弟，你太健忘了。你记得当年五科场求取功名，咱们是同科举子，要不是张邦昌把状元卖给柴贵，我枪挑柴贵，恐怕我们现在是同殿称臣。这杨再兴脸色唰就变了，立刻想起小教场和岳飞比武，岳飞胜了他、我就为这一枪，这么多年我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就是想和你决一胜负，报了一枪之仇。岳元帅，你贵族不踏见地，到我九龙山有何贵干？贤弟，明人不做暗事，我方万岁之命来抄剿九龙山，本来以我之意早点见你，劝你投降归顺，想不到我的兄弟牛皋惹是生非，带着张显的王贵先和你打了一仗，你把我两个兄弟抓去了，能否把这两个人放了，然后咱们再商量下步如何决一胜负啊？要人呐，你放心，这两个人我没动，在后边压着，没死。至于说你来攻山围剿杨再兴，那么疆场可以亮对呀、啊。你到山上干什么？杨贤弟呀、啊，恕我嘴直啊，识时务者乃为俊杰。你这么大本事，为何要保小儿曹成？那曹成是反复无常之人，今天保宋，明天保金，后天投了刘裕，如今又有自立为王。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你跟他岂不是把你一世英名付于流水吗？以威兄之见，不如走走正路，你弃暗投明，归到我营中，立功之时不是封侯之位。住口！岳飞，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我当初杨再兴是有报国之心，可是你再看看宋朝皇上他们办那事儿，宣和皇帝就是现在被困在五国城那个老皇上，信宠蔡京、高俅、杨戬、童贯等人，弄花石纲，刮尽民脂民膏，老百姓怨声载道。宣和的儿子靖康懦弱无能，两人被抓到美国坐井观天，是我们奇耻大辱。如今的小儿赵构偏安一隅，就维护他这一点地方，不管老百姓死活，这让皇上保他何来？天下非一人天下，有得居之，无得的实质。我杨再兴是顶天立地的豪杰，能保他们吗？你再看看老百姓叫苦哀哉呀！我山上收的都是穷苦老百姓，并不是贼。我佩服你岳飞有胆有识，文武双全，三六六韬样样精通，可惜你没用到正地方。岳鹏举， 如果你能投降归顺，咱们共保曹王爷，你为元帅，我为先锋，试看天下何人能敌。慢，贤弟啊，你目光短浅啊，你只顾争山头争皇位，别忘了金人虎视眈眈在北边夺我疆土，杀我百姓，抓我黎民，充当奴隶。我们应该兵合一处，将他一家，共敌外患。
1: 嗨，敌外患也用不着保宋朝皇上，我能打呀。
0: 看来我们俩说没堆儿去。既然这样，那么枪下论高低。哎，杨贤弟，我不忍心伤害你山上的军卒，应该提血生灵啊，不然的话我何必跟你费唇舌呢。杨贤弟，能不能看在我们同科一世的面上，把我的两个兄弟放了呢？凭什么把我赢了，甭说放人，我脑袋都给你，赢不了。岳元帅，你休想走出我的九龙山。要这么说，岳某告辞，不送。
2: 上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不停地追。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聆听是一种生活，
8: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1: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9: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故事里的歌。
10: 小杰是一个很单纯又幸福的女孩，如今已经是一位人妻了。可是她的单纯性格和想象的年纪还一直持续在她现在的年龄，当然这一切也都是她身边爱她的人所给她提供的。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今年小杰26岁了，可他的容貌还像几岁的孩童般幼嫩与纯洁，思想和想法也如那般。这个原因便要从小杰的父母和他身边爱的丈夫所讲起了。小杰的父母都是经商的，也因为这个，两个人才结识和之后结合，有了小杰。经商的人应该都比一般人更看透这个世界的现实，也更应该知道，越了解现实的人，越没有几个是能拥有真正快乐的人。越了解现实的人，并一再地与他配合的人，他的人生就越缺乏美丽，而变得枯燥。现实了是好，会挣钱了也是好，这也是小杰父母一开始都认为的想法。可到最后，他们却都不这么认为了。人可以活的要拥有该有的价值，人也该活的拥有该有的目标与努力，人更应该活的让自己用双手去创造自己未来的幸福与财富。可是人却忘了，一旦人进入了挣钱的这条路上，便就会失去他开始懂得的衡量，也忘记了满足什么是真正开始想要的幸福。因为挣钱后能挣到更多的钱，手里能有更多的钱供自己花，那变成了幸福。因为钱能蒙蔽看见真正的幸福长什么容貌的双眼。所以从小杰的父母结婚后，发现怀了小杰后，便计划了一个长远的梦想，那就是让自己这辈子成为钱奴，而自己的孩子小杰永远不碰到挣钱的这条路。所以在小杰出生后，他们便给这个带有他们纯洁梦想的小生命起名为上官雨杰，像雨一样给这个干燥的人间带来滋润，带来清刷后的纯洁。因此小杰出生后，他们就很细微和用心地培育着这个带有他们伟大梦想的生命，直到小杰成功的成年和找到那个可以接受他们继续这样呵护小杰的爱人小松。

小松是一位歌手，也不知道小杰怎么巧遇的就遇见了小松。在小松的讲述中，小松还清楚地记得，在那一天大街巧遇小杰时，小杰的一开口你好对不起啊，他便莫名的就被这个小女孩独有的莫名清纯给吸引了。

小松记得那天好像他是上超市买点东西，走到门口就碰到了小杰，因为他买了东西要赶时间去练歌房，便出来时走得匆忙，谁知道刚好就碰到了正走过超市的小杰。那时撞到小杰时，他也不知道撞到的是男是女，刚想抬头就听见一声像风铃被风吹响般悦耳的声音，对他急忙说抱歉。其实那是他的错，他本想抬头急忙给撞了的人说对不起不好意思的，可不知为什么听见这个声音和抬起头来看见的那张干净又清澈的脸庞和那双纯净透彻的眼目时，他却呆住了，只知道失口说着没关系，你没事吧。这般的失口，事后小松说是被那时一阵小杰给的清凉雨冲刷的，和他那独有的清透所散发出来的一股震撼所想象不到人间竟有这般清澈的生命而兴奋所致的。自从与小杰相遇后，小松一直觉得小杰就像是上天给他赐予的一块宝玉似的，需要他精心来呵护，以便不辜负老天的赐予和小杰他父母如此的用心培育这般人间真有的生命。由此小松便接承了小杰父母对小杰20多年来如此那般的保护和用心，小杰父母不让小杰接触的，他也一概不让小杰触碰。因为从小没有接触社会，小杰一直单纯的有很多成为了他为什么总不懂的东西来问小松，这样小松一回家就会觉得自己身边有一个小可爱般的小为什么来问他很多需要他回答的问题。问题多了总会烦，可小杰问的为什么却从来没有让小松烦过一次，因为小杰有一副小可爱的不会让人永远烦的清透纯洁。小杰永远都是小松和父母的宝，因为每次他们不管干活干得有多累，只要一回到家，一见到小杰，听到他那一声清脆悦耳的问候时，他们所有在外带回的疲劳就都会莫名的统统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或许就是他们这么多年来的付出能看出来的没有白费吧。其实他们这么多年的费心培育在小杰身上能看出很多，让小松抬头一眼就能被小杰吸引了，不就是体现了他们的付出吗？小杰那么蠢蠢欲栗，就像是一朵刚开放的百合花，如一个刚苏醒的婴儿般，只要有人一看见他，心中就会顿时纯洁和生出欣慰，欣慰这个世界上原来还有这么一个纯净的生命，多么值得像宝藏一样珍藏和呵护呀。所以小杰的父母是伟大的，他们的梦想完成的也是不朽的，更是拥有了小杰的小松和看到了小杰的人需要多么感激的呀。小杰的存在是这个世界的传奇，更是这个社会的欣慰呀。不说这么多了，你们再说说小杰现在吧。小松一直将小杰像宝贝一样呵护着，小杰的单纯是小松一直的欣慰与骄傲。他现在每天回到家，还是不变地回答着小杰千奇百怪问出的很多他满头是问号，有时更是满头是汗的问题。可是他对着可爱在他面前认真求取与等待答案的小杰，还是专一的一个个保有耐烦地去回答。小松一直都没有碰小杰，小松希望小杰像婴儿一样慢慢在他的呵护下成长，当小杰再成长一点，他们再过夫妻生活。他知道小杰一直是处在孩童思想状态下，
所以他不想快速地让小杰进入一个成人的世界。和小杰结婚，他只是希望他能代替他父母来照顾小杰，也更希望时时刻刻能见到这可爱的小丫头，使他孤独的生活能更有趣一些。他和小杰生活在一起以后，每天都过得很快乐，因为小杰总有很多新奇很搞怪的想法逗他开心。虽然小松只比小杰大3岁，可是他对小杰总像一个大哥哥样，时常保护与呵护着小杰，就怕他受一点点伤。这个让小杰的父母终于时常放心了，在外把小杰给小松来照管。小杰知道小松是他的丈夫，可小松对他的感觉总像一个会保护他的大哥哥，在他的身边他就像在父母身边一样，放心地一天天成长着。他也知道自己好像看起来要比同年龄的人成长得慢了点，可是好像很多人都很喜欢他，所以这也变成他喜欢的不介意了。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小杰知道小松是她的丈夫，不是大哥哥，所以他就很认真地在每天小松上班去了后，一个人看着很多杂志或书籍或电视剧，学习着一个妻子的角色该怎么来做。和小松上街时，他也会很留意别人两个人散步时怎样散步和走路的样子，他便也会拉起小松的手，朝小松笑嘻嘻地说，两个人散步要手拉手的，嘿嘿。小松便也会很幸福地拉起他的手。还有在家里，小松下班回来看电视时，小杰就会跑到厨房，然后好久一会儿再出来，手里端着一盘切好的水果放到小松面前，对小松说，老公，吃水果哦，水果对身体好，我在电视上看的，电视剧里人家妻子都是这样为自己老公做的。此时看着小杰，小松不知为什么心疼的一手揽住坐过来的小杰，说道，傻瓜。小松发觉了小杰在一天天长大，是一天天在为自己成长，这使他又是感动又是心疼的。可是他也看到了这样的成长似乎让小杰感到很幸福，因为在小杰的脸上，他看到的是一种成长中的幸福，所以疼惜小杰的他不能阻挡小杰在为他的成长，他唯一能为小杰做的就是每天努力让小杰过上更幸福的生活，不为钱发愁的生活。小杰从小被父母呵护长大，可是父母却从没有溺爱过他，从没将他养成一个花钱不知分寸的人，所以在小杰身上全是优点的可爱下，这点也是他父母的成就，也是小杰的更让人爱的一个地方。小杰虽然让父母哺育成了一个单纯的女孩，可是她是单纯的懂事，可爱的尸体，傻得让人更想疼惜和保护她。所以小杰是一个幸福的女孩，更是一个幸运的女人。她有一双爱她懂得呵护她的父母，现在更有一个爱她懂得疼惜和照顾她的丈夫。我相信她日后也将有一个或两个可爱的宝宝的。小杰是一个幸运的女人，我相信小松会慢慢照顾的，让她成长，然后带给她一个女人该有的一切的。祝福小杰一生幸福快乐。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7: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8: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9: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0: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9: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9: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9: 哎，你这孩子。
11: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9: 啊？
1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3: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3: 去洗手。

0: 见。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旧，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4: 妈，
5: 哎，
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5: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7: 当你老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
8: 一家人，一个家庭生活变迁的写照。无论怎样，父亲这个伟岸的形象一直在心中，永远开不败的桂花芬芳，只有亲情是血浓于水。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父亲养鸡场旁有一棵桂花树，根深叶茂，我抱了抱，双臂拢不过，拖鞋爬上树，在树丫上晃着。有一只蝴蝶停留在豆荚上，几只蜻蜓低低地飞来飞去，一丛灌木林里跳窜着小鸟，清脆着叫。我还看见大哥在鸡场的门前忙碌，进进出出地扛着饲料，拖着煤渣。桂花树下，母亲跟父亲说了很多话，我只听见母亲反反复复地说着，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不能见着老大太穷了。不久，桂花开败了，来了几个人，坐在挖土机旁挖着桂花树。我远远地蹲着，拿着一截小树棍在地上戳拨着。一位老奶奶也在，坐在草地上，拐杖敲打着地面，不停地说着，吵着。人群中的一个年轻人转来转去，极不耐烦，很不情愿地掏出一大叠整齐扎好的钱，抽了一张递了过去。老奶奶不接，扭过头，人忽然哭了。挖土机继续挖着，年轻人忽然咆哮起来，跳着脚尖地骂，接着又掏出了两张钱扔在地上。很快，树被车拖走了，人跟着走了，留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坑，一堆黄泥土。老奶奶呆呆地坐着，风吹着凌乱的头发。我看见父亲默默地过去扶起老奶奶，捡起散落在地上的钱，叠好，慢慢地放进她的口袋。这事让母亲一直愤愤不平，晚饭时还在摔打着骂，不孝，不孝啊。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家里大白天电视一直开着，陆陆续续地播放着禽流感，好像很厉害，鸡的病传染给了人，有人死了，有些地方的人们戴着口罩，穿着防护衣，活埋了很多鸡。机场、火车站、汽车站是不是在戒严？进进出出地查着。父亲嘴角整天叼着一支烟，沉着脸，焦躁不安，又轻易爱发火。他私下和母亲叹道，鸡出栏最少还要十几天。哎，我们家老二老是趁我不在意的时候抢我的零食，他上次给我买的玉镯，我戴在手上晃着，很漂亮，我很喜欢。买回时父母看着一眼，父亲笑着说，现在戴着有些大了，还真喝了齐儿这个名字。这些天老二真是春风得意，时不时哼着歌去看他正在装修的婚房。吃饭了，他就会跟父亲说，老爸，鸡价一直在跌，我们的鸡上市最好往后拖，这跌到最低谷了它就会反弹。老爸不吭声。那天的事我想起来很奇怪，天下了一阵大暴雨，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屋檐往下倒着水。我站在门前望着，母亲在屋内唤着我。我忽然看见大雨中有人顶着棉被走来，是大哥，是他。母亲大声喊着他，大哥不应，一直顶着棉被绕开门径直走了。这是怎么了？母亲一见父亲立刻问道。父亲不理他，整个村子都传开了，说父亲将大哥撵走了。嫂子逢人便说，天下竟有这样的父亲，人是怎么喊去的？当时说的多好听，说利益分给我们，这随时也好撵。说过为什么吗？我哪知道，问他他又不说，只是躲在被子里哭，这都哭一天了。没多久叔叔来了，姑父来了，舅舅也来了，跟大哥一样，父亲终是什么也不说。禽流感愈演愈烈，鸡价迅速跌，父亲和老二只迟疑了两天，毁灭性的灾难立刻来临。一夜间，鸡一下子不得再出入林边市场，所有的进出路线被查封了。
3: 我看见天边的云彩，看见村庄的炊烟，我看

一时间，那些可爱的鸡全成了瘟疾，一文不值，再也没有人问津。家人的情绪也是暴跌到了极点，再也没有心思去买饲料喂鸡。鸡棚四周保温的围布一天到晚大开着，鸡反而更精神更健康了，听不见一丝的呼吸道气管炎的声音。饿极了的鸡看见破皮脱毛的同伴群起疯狂而上，活活的将它啄吃掉。所有亲戚从家里背来稻谷，稻谷进棚的时候不能够直接放进饲料桶，人要先解开袋口背在肩上，一溜烟的跑开，身后细细的撒下，以防止鸡挤压打堆踩死成片。亲戚的谷子没了，乡亲们再从家里背来，弯弯曲曲的小路上三三两两扛谷子的全是来鸡场的人。叔叔坐在小屋里一笔一笔地记着，这样也没能撑几天，几万只鸡饿得越来越厉害。终于有鸡贩子来了，宰杀脱毛挖掉内脏，1元5角一只，还要半夜12点以后由家里人陪着偷偷地过去警戒线。舅舅叔叔轮流去押车，父亲则一直坐在小屋里每夜等着。二哥早没了影，手机关机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母亲躺在床上哭，我轻手轻脚不敢说话，人害怕极了。出了小屋的门，每个棚门前都有脱毛机在滚动，旁边放着饲料袋装鸡毛，村里女人大约全来了，带着自家的剪刀三五围着在挖鸡的内脏，没人说笑。大哥也来了，见着有什么事便去做，只是多半不理人。有人要买活鸡回去喂养，价格是2元一只，自己挑选。很快满山遍野挑着筐夹着编织袋挽着竹篮来来往往的都是买鸡的人。活鸡又卖了几天，终于停息了。鸡卖完了，损失了家里所有的钱，外欠了许多债，老二蔫了，被霜打了似的可怜。父亲一路咳着，仿佛老了很多。放眼望去，整个机场狼藉一片，触目惊心。我也不知道那些天是怎么过来的。等到机场收拾干净，消过毒，已经是年底了。年三十儿，大哥一家静静地锁着门，人或许是去了嫂子娘家。母亲很是失望，年年一家人都在一起过的团圆年，今年冷落了。父亲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我听着外面的烟花炮竹声，小伙伴的欢呼笑声，按耐不住悄悄地出了门，情不自禁地跟着大家后面跑着笑着叫着，跑急了，一不小心绊了一脚，重重地摔在地上，双手蹭破了皮，渗出了血，额头肿起了一个大包，我哇的一声哭了，爬起回家。走到半道，我才发现手腕上的玉镯不见了，我赶紧往回跑，在摔跤的地方四下一找，没有，我又沿途往回寻着，依然是没有，我怔怔的不哭了，站了一会儿只好回家，看到父亲还在写春联，我将两只脏手抓着往父亲眼前一伸，又哭了。听我断断续续的说了半天，再看看我的光手腕，父亲终于明白了，用他的大手掌擦了擦我的脸，安慰我说，丢了就丢了，下次出门再给琪儿买一个。我不再哭了。后来母亲跟我们说，父亲就是那棵老桂花树，不说话，就在那儿芬芳地开花。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妈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2: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2: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一首陶喆的《爱我还是他》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在本周和大家分享的是《爱的故事》翻篇，被爱的人不用道歉。苦苦爱着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一个人煎熬的日子很痛，痛到无法和他表明心意，痛到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是你一个人承受。又下雨了，期待让人越来越疲惫，谁又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谁？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其实没有我你分不出那些差别，结局也许会更明显。别说你会难过，被爱的人不用说抱歉。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接下来的歌曲是五月天的《温柔》，歌曲发行在2000年的7月7号，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收录在专辑《爱情万岁》当中。歌曲的曲风干净舒缓，没有激烈的控诉，用一种安静平和的语调诉说着分手。最有名的是《不打扰》，是我的温柔。他不是卑微的讨好，是爱到最后选择放手，尊重对方的决定的一种成全。整首歌曲褪去了失恋的戾气，把遗憾包装成体面的祝福，是一代人心中经典的温柔的情歌。歌曲还有一个还你自由版，情绪更加的松弛，传唱度也很高。其实阿信并没有基于某段真实的恋爱经历来写这首歌，他观察很多人在分手的时候是歇斯底里的纠缠不放的，于是想出了另外的一种结局。爱不一定是占有，真正的温柔是如果对方想要自由，那我就把自由还给你。阿信希望告诉听众，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放手之后不去打扰。多年来，这首歌在演唱会现场呢，常常成为了大合唱的曲目，慢慢的从一首情歌延伸成了一种与遗憾和解的情绪符号。来收听五月天的《温柔》。

下面听到这首歌曲《春娇与志明》，是合唱的一首歌啊。这首歌曲是在2018年发行的歌曲。歌曲借用电影《春娇与志明》的人物形象，讲述一段分分合合、拉扯不断的感情。粤语说唱搭配了副歌细腻的女声，氛围感很强。歌词写两个人明明放不下，却总是争吵、错过、反复内耗。我们都想做春娇，等属于自己的志明，可是现实里很多感情都是兜兜转转的，未必会有圆满的结局。因为这首歌曲里面的创作团队呢，很喜欢彭浩翔的《春娇与志明》系列的电影，电影里的春娇和志明相爱、磨合、分开、回头，非常真实，像现实里无数的情侣、普通的情侣一样。创作者没有复述电影的剧情，而是借用这两个名字写普通人爱情里的犹豫、执念和不甘。歌曲一开始只是独立音乐作品，后来呢，在短视频平台广泛的传播。他想表达很多感情不是不爱，而是不会爱。收音机前的你，会爱吗？来收听这首《春娇与志明》。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杰的一首《他不懂》，发行的时间2013年12月20号。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专辑《爱不解释》当中，旋律低沉克制，张杰用细腻的声线唱出了男女思维差异带来的感情悲剧。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是全曲核心，很多时候两个人分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男人迟钝，女人敏感，情绪不在一个频道，委屈无法被看见，误会越积越深，最后呢只能走向离散。此曲的作者观察到亲密关系中普遍存在的错位，女生呢习惯把情绪藏在细节、暗示和沉默里，男生呢常常是察觉不到的，等到矛盾爆发后才后知后觉。歌曲没有批判谁，只是客观地写出了这种隔阂。张杰在演唱的时候呢，只是刻意地收住了爆发力，用内敛的方式表达委屈与无奈。歌曲上线后，很多女性的听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来听这首歌曲《他不懂》。

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发行的时间是2015年的2月18号，曲风大气温暖，钢琴前奏安静动人。这首歌跳出了普通异地恋的情歌的伤感，传递出了一种坚定。空间距离可以很远，但爱可以跨越距离。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哪怕隔着山海，只要心里惦记，就愿意坚持。它不只是写给爱情，也可以是写给亲人、梦想和所有值得等待的东西。邓紫棋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有感于很多人被迫和自己在乎的人分开。现代生活里，异地远行离别越来越常见，距离会带来不安、孤独和煎熬。但是爱本身拥有抵抗距离的力量，邓紫棋没有渲染悲伤，而是选择写一种信念。这首歌也是央视春晚表演曲目之一，温柔又有力量。来收听这首《多远都要在一起》。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王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王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利比的《或许》，网络的抒情单曲。歌曲呢是以钢琴为主的，非常简约，唱腔呢清淡压抑，歌词充满。

的不确定感，或许是遗憾，或许是不甘，或许我们本来就没有以后。整首歌曲呢是由一连串的或许组成的，描写分手后反复假设，不断自我反问的心理状态。没有肯定的答案，只有一堆如果和假设，充满无力感。这首歌曲没有特定的真实故事，创作者抓住了失恋人群的一个典型的状态，就是分开之后人总是忍不住反复的复盘过去，如果当时好好沟通会不会不一样，或许我们本来就不合适，无数个或许在脑海当中盘旋。这首歌就是把这种犹豫不决自我拉扯的心理直接唱了出来，让有同样经历的人获得情绪出口。

歌曲是在2019年发行的，葛东奇自己作词作曲并编曲演唱的一首歌，曲风暗黑迷幻，旋律抓耳，编曲很有风格，弦上该有的天真起伏在于喜怒哀乐，歌词的意象朦胧，没有直白讲爱情，悬溺悬着就不会坠落，沉溺就无法呼吸，象征一种卡在边缘不上不下的状态，可以是一段病态拉扯的感情，也可以是人陷在某种执念里无法脱身。歌曲的风格小众，沉寂很多年之后在短视频平台爆火。这首歌不是写实叙事，而是情绪的速写，悬溺是他创造出来的一个状态，悬在水面之上又快要沉下去，用来比喻一种危险又迷人的执念，清醒和沉沦来回摇摆。歌词是抽象的，所以说每个人听都能解读出不一样的故事，这可能也是这首歌的魅力。来听这首悬溺。

20岁的时候，他以为爱情很简单，喜欢就是明目张胆的偏爱，相爱就是能抵过所有的磨合，只要真心付出就一定会有结果。那时候的他热烈勇敢，毫无保留，爱一个人会掏心掏肺，相信所有的温柔都会有回应，所有的真心都不会被辜负。那时他听不懂，越来越不懂，觉得歌里的迷茫太过矫情，他笃定爱就是纯粹又热烈的奔赴。他谈过一场很认真的恋爱，两个人熬过青涩的年纪，一起吃遍街边的小吃，一起熬过迷茫的深夜，一起规划过未来的小家。他以为他们会像年少期许的那样岁岁年年长久相伴，可后来新鲜感褪去，磨合变成争吵，包容变成敷衍。曾经事事迁就的人开始不耐烦，曾经无话不谈的两个人慢慢的只剩沉默。他小心翼翼地维系，一次次退让、妥协、自愈，拼尽全力去守护这段感情，最后还是抵不过渐行渐远的人心。分开的时候没有大吵大闹，只有无声的疏远和体面的告别，没有谁对谁错，只是走着走着就散了。转眼几年过去，他慢慢长大，看过身边太多爱情的模样，有人轰轰烈烈相爱，转眼潦草散场，有人满心奔赴，换来满身伤痕，有人权衡利弊，再也不肯真心待人。他见过五彩缤纷的甜蜜，也见过满目疮痍的遗憾，曾经笃定的道理慢慢的变得模糊，曾经坚信的真心慢慢不敢相信。夜深人静再听，越来越不懂，他终于听懂了所有歌词里的无奈。年少时我们什么都不懂，却最敢爱，长大后我们看透太多，懂得太多，反而越来越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不是不会爱人了，是见过离别，受过伤害之后，再也没有年少孤注一掷的勇气了。原来最遗憾的从来不是爱而不得，而是曾经满腔热血相信爱情的人，走着走着慢慢看不懂爱情，也不敢再轻易动心了。岁月磨平了热烈，留下的只有清醒和茫然，这就是成年人最无奈的温柔与遗憾吧。越来越不懂歌曲，慵懒松弛的曲调唱出了成年人面对爱情的迷茫。小时候以为爱情简单纯粹，长大以后呢，见过太多的分分合合，反而越来越看不懂爱情到底是什么了。有的爱五彩缤纷，有的爱伤痕累累，年纪越大越不敢轻易相信，越不懂怎么去爱。在那段时间，蔡健雅是经历了一段情绪的低潮，一路走来，爱过，受伤过，期待过，失望过。年少的时候觉得爱情理所当然，成年以后却充满了疑惑。她和吴青峰一起完成歌词，把这种成年人的困惑写进歌里。歌曲不是悲观，而是一种诚实。长大之后，我们看得越多，反而对爱越来越不懂了。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网络的抒情歌，蓝心雨演唱的，伴奏非常的轻柔，声音空灵。蓝心雨的《失重》，失重本来是一种物理概念，在这里用来比喻爱上一个人或者失去一个人的心理感受。喜欢一个人时心飘在空中，失去的时候心里空落落的，像失去了重力，没有落脚点。整首歌氛围忧郁、安静，描写情绪漂浮、无法落地的孤独感。没有真实原型故事，创作者借用失重这个比喻，形容人情绪脱离掌控的时刻，快乐可以失重，悲伤也可以失重。很多时候我们心里空了一块，抓不住，落不下，漂浮在情绪里。蓝心雨偏偏用轻柔的声线放大了这种漂浮感，适合安静的时候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来听《失重》。

0: 一首歌，一次回忆，一句话，一种念想。好了，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音乐爱情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以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祥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八仙得道第66讲，幽冥子、严道人、冷深，这三个妖道啊，手持兵器冲着李铁拐他们就杀过来了。飞掌房呢，就按着李铁拐的吩咐，手持仙剑去迎战冷深。这冷深呐，手持玉杵，撸头盖顶冲着飞掌房，唰就这么一杵砸下来了。飞掌房一看不好，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一提宝剑，两个人听汤听汤就打在了一处。这边何仙姑呢，去迎战那严道人。严道人一看过来的，是个女流之辈，根本就没把何仙姑放在眼里边，更何况仗着自己手里边有这个法宝，就是他那个剑匣呀。哼哼，他呀冷笑这么一声，用手这么一起开这个剑匣，唰，眼瞅着是万道剑光啊，冲着何仙姑就刺过来了。多亏何仙姑是早有防范呐，就在他伸手刚一启动这个剑匣的同时，何仙姑一张嘴，噗，就把那金针给吐出去了。唰，霎时间是一片金光，一颗金针呐、啊，就这么一刹那，唰，变成了有万枚金针，叮当唰的一下，把那个剑光都给挡回去了。啊，到这个时候，这严道人就知道大事不好，感情人家这个法宝这么厉害呢，这道行这么深呢，我得赶快跑。想跑，赶快一念咒语，先把这个剑光都收在殿下之内，哪来得及再跑啊。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那个玄女娘娘赐给何仙姑这个金针的时候就讲过了，这个金针 一枚只要放出去就可以变成千万枚，而且会刺伤对方的双目。陈道真喊声不好，就觉得两股金光啊冲他的眼睛就过来了，他赶快把眼睛这么一闭，哎呀大喊了一声，两个眼珠子出来了，紧跟着唰连蒙带血顺着眼眶子往下直淌，把他这疼的呀趴在地下来回的打滚啊，饶命啊饶命啊，仙姑你饶命吧，我再也不敢了，仙姑仙姑你饶命吧，疼死我了。这个时候他已经现出了原形，就是这么一条白狐狸。到这个时

结了。何仙姑啊，真想免他一死，但是有一样，这千万枚金针的唰的一下全都扎在这白狐的身上，他就成了刺猬一般，惨叫了一声啊，嘿嘿，就死于非命啊。到了这个时节了，何仙姑赶快一念咒语把这个金针收回来了。何仙姑转身再一看费长房那边，尽管费长房手持的那是离铁拐那个仙剑，但是毕竟他自己修炼的年头太短了，冷身修炼多少年了，手持玉杵啊跟他打在一处，尽管不分胜负，两人打了个平手吧，那费长房也显得特别吃力。就在两人难解难分的时候，何仙姑噌这一下窜过来了，喊了一声我来也，把这个冷生给吓得心想，哎呦，刚才眼瞅着个严道人死于非命，现在光这一个还不够呛的，又来了这么一位仙姑，我还不跑，我等什么呀。他赶快的买了个破绽，手持玉杵转身刚要跑，哪知道啊，就在他刚一转身这个功夫，何仙姑这么一张嘴，噗，这金针吐出去了，啪一下落在他的后背上，噌，这血就窜出来了。多亏何仙姑伸手这么一拽飞掌房，他的血呀才没溅到自己身上。扑通一声，烟抽着冷身趴倒在地，现出了原形。嘿嘿，到现在啊，就这么一只死兔子。何仙姑赶快一念咒语把这金针收回来了。两个人转过身来再一看，离铁拐这边，哎，打的这个有意思就甭提了。这个幽冥子手持宝剑，冲着个离铁拐啊左刺右砍，离铁拐也不动地方，就在这儿用他这个铁拐，你往左边来，我左边这么一挡，右边来，右边这么一搏，已经打了七八十个回合了，把这个幽冥子给累得是气喘吁吁啊。而且他也看明白了，那个小钟离就拿这个萤火瓶就在离铁拐旁边站着呢，老好像啊要往离铁拐身上倒这个毒火，但是呢他老不倒，嘿呦，把这个幽冥子给急的呀，不由得大喊了一声，钟离呀钟离，你还愣着干什么呀，你还不赶快把这个毒火撒在他身上啊，你倒是快着点啊。他这么一喊，离铁拐啊哈哈哈哈朗声大笑，你以为你那是宝贝啊，那只不过是杀人的东西，看宝贝，今天呢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宝贝吧。说着话，只见离铁拐啊左手往起这么一抬，唰，哎呦，是万道金光啊，啊金光啊，这个亮就甭提，直接闪人耳目。金光的中间是这么一颗呀又圆又亮无比光滑的宝珠，这个金光啊都是这个宝珠发射出来的，这万道金光就把这妖道给罩起来了，霎时间他的晕头转向，迷失了方向，心想这个不好，我得赶快借土遁逃跑。他不是刚想到这儿吗，猛然间就听见他的头顶上边有人哈哈一笑，哈哈哈哈，谁呀、啊、就是那个真的钟离权，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那个真的钟离权一直在屋里藏着，到了关键时刻出来了，就在这妖道啊脑袋上边不高那站着呢，到了关键时刻了，李铁拐跟他说了，什么时候你看见我把这金光宝珠这么一放，你马上就把手里边我给你那宝贝，就是那个烂泥团，把这妖道脑袋上这么一拽，你就瞧着吧，一会儿咱就把他给活埋了。到这个时节了，钟离权早已经就来到妖道的头顶上空，大笑了一声，紧跟着就把这烂泥团啊冲着妖道脑袋啪往下这么一拽，眼瞅着这泥团一拽到妖道的脑袋上，啊，噗噜噜噜噜噜噜，哦，

散开了，妖道周围全都是泥土啊。哎呦，这妖道还高兴呢，以为自己借着土地已经来到这个土里边了。哪知道啊，等这个钟离权从上边跳下来再一看，哟，怎么着，无影无踪啊。嘿，这妖道怎么没影了的？师傅，您怎么把他给放跑了？您怎么把他给放跑了呢？费长房也过来了，看了看，哎，这是让他跑了，这可太可惜了，哎，太可惜了。唯独那何仙姑站在旁边啊，这个抿嘴一笑，他知道是怎么回事。李铁拐看了看钟离权，还有费长房，你们说什么呢？我把他放跑了，你们看看吧。李铁拐就用两手指头往地下这么一指，哎呦！眼瞅着地里的这些泥土哗卷起来了，团成这么一个大泥球，这个泥球来回这么一转，你们看，它不就在那儿呢吗？钟离权、费长房仔细这么一看，嘿，真怪，这个大泥球上面伸出一脑袋来，不是别人，正是幽冥子。哦，把这个团不在这儿了啊！嘿嘿，到这个时节了，您看那个幽冥子声泪俱下，是一再的哀求啊，哎呀，你们把我给饶了吧，你们赶快的把我给饶了吧，我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哎，我也不敢再逆天行事去扶助那个秦王嬴政了，你们只要放了我，我马上的到蒙将军他那儿去啊。我哀求蒙恬将军把那张果放出来，你们看怎么样啊？赶快的饶了我吧！钟离权一看，走过来，用手一指他这个小脑袋瓜，喊什么呢？喊什么呢？你瞎叫唤什么呀？嘿呦，你看你现在要是鼻涕要是赖的，不是说让我拿着你那个小瓶子用那个毒火烧死我师傅吗？啊，哎，你这个小孩，你的师傅不是东华帝君吗？怎么着，他也是你的师傅？你没想到吧，我钟离权有两个师傅呢，你知道不知道啊？我告诉你说啊，你现在怎么喊也没有用了，哎，你现在是恶贯满盈，作恶多端，我师傅如果要是真饶了你的话，他那不是逆天行事吗？知道不知道？你是必死无疑。哎呀，到这个时节了，幽冥子也知道自己活不了了，所以他仰天长叹的，哎呀，想我李地虎的一生啊，可以说是作恶多端，自知天理不容，所以我才弃家修道，历经艰辛，吃尽了苦头，哎，我才有这么一个小小的道行。不料想我误入了旁门，又被那魔教利用到了今天。啊，想起来呀，现在我做的恶比我为道时做的更多，如此的行为怎么能够长生不死呢？好，既然你们要替天用刑的话，你们就快着点儿吧，我死而无怨啊。500年后，如果我们再能相逢的话，到那个时节我再来请教。他这么一哭，这么一喊呐，这李铁拐啊，当时心肠还真软了。但是又一想，还是刚才钟离权说的对呀，啊，像他这样怎么能够恶习从善呢？根本不可能。嗯，尤其刚才在一听他后边说的话，500年。以后一旦相逢，他还要请教，他这是不服气儿。哼，我如果今天不把他除掉，岂不是成为后患？想到这儿，就用这个手指头这么一画圈儿。您看吧，这个大圆球啊，在地下来回这么一轱辘，嘿，找不着他脑袋了，无头了啊！再一看李铁拐这么一念咒语，这大泥球唰缩小变小了，还跟原来山洪大小这么一个小烂泥团，看看吧，现在他已经死了。
这就死了。嘿嘿，告诉你们说吧，用我这个东西埋他一个呀，实在是太可惜了，就是千军万马照样的也都给活埋了。哎呦，钟离权这么一听，我师傅这个烂泥团感情是这么样的宝贝，小孩拿在手里边看了看，哎呦，师傅啊，这东西这么好玩呢，师傅干脆您就把这个宝贝赐给徒弟我得了啊，师傅您看行不行啊？李铁拐啊狠狠地瞪他一眼，你要这个东西干什么呀？你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好好的勤修苦练，等你修成大道了，嗨，就不用别人再送给你什么宝贝了，听见没有？那个时候你自己随时的可以自练啊，还用别人给你吗？这是什么宝贝啊？这是杀人凶器。再者说呀，这个东西这都是随着我这个葫芦一块来的，他们是子母关系，我就是把这个东西给了你暂时是有用的，过不了两天它就没用了，只要一离开这个葫芦它还有什么用啊？拿过来吧。说着话呀，李铁拐从他手里边把这个烂泥团拿过来，又往自己葫芦里边这么一装。钟离权眨不眨眼睛，也不知道师傅这葫芦里边到底能装多少东西。这个时候何仙姑微微一笑过来了，哎呀，师兄您看，他毕竟是这么一个小孩子，您就是给他点宝贝也不会玩物丧志的，您看是不是就把严道人那个剑匣给他，冲我的面子您就给他吧。好，哼哼，这样就把这个剑匣赐给你吧，多谢师傅。慢着，我告诉你啊，法宝非宝，实是杀人的凶器，用之不当，损人害己。你刚才已经看见了，持有剑匣之人他是落个什么样的下场啊？东西可以给你，但是不能胡乱的用，也不能够把它看成是宝贝，永远记住它是杀人的凶器，记住了吗？啊，弟子我记住了。来来来，咱们一同进屋再商量大事儿去吧。李铁拐、何仙姑、费长房、钟离权他们又回到了屋里边，分别的落座。李铁拐告诉他们呢，咱们得赶快的想办法去搭救那张果，把张果先给救出来呀。另外还得把孟将军的后事给办一办，把这些事情办完之后，咱们好分别上路，还有好多事情等着咱们干呢，不能够光待在这个地方啊。李铁拐这么一说，何仙姑马上站起来了，师兄您看，自打我来到此处之后，我还一点功劳没有立的，我看是不是就把这个小事情交给我去办呢？哎，师妹，你何出此言呢？你也太过谦了，你做的事儿还少啊，难道说把这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你一人办，你才算是有功劳吗？既然是你要去救那个张果，我告诉你啊，就在那个营盘里边还有这么几个不成气候的小妖，这些个东西要是修炼起来的话，将来他们也是后患无穷。你到那儿如果他们要是顽抗的话，你呀就再开这么一回杀戒，把他们除个干干净净，免留后患。如果他们惧怕你各自逃遁，你也就不必追他们了，也别显着他们过于的逞强好狠。是，我记住了。你怎么去呀？师兄，前两天你不是刚教完我这缩地法吗？我想借这个机会我试一试。好好好，你自己试来。于是何仙姑辞别了他们之后，来到院子里边，一念咒语一用这个缩地法，唰，倒真快啊，转眼之间就来了蒙恬大将军的军营之内。这个时候已经是半夜子时了，就听见刁斗之声是来往不绝呀。何仙姑心想，这个张果到底被人关在什么地方了？他掐指这么一算，已经明白了，
张果呀，是被人家关在后营那个大木棚里边的。何仙姑手持宝剑，就奔后营这个木棚这儿过来了。来到这儿，这么一看，张果在里边呢，已经啊被那个幽冥子用妖法把他迷住了。这个时候啊，他是昏迷不醒。外边这个木棚子这儿的大门，也被那个妖道用这个咒语给锁住了。何仙姑心想，我得赶快先念那个退锁咒，哎，然后我再搭救张果。他也是刚刚想到这儿，就觉得唰，哎呦，这脚底下起了这么一股的旋风啊，这怎么回事啊？赶快的往旁边这么一看，哎，唯独自己脚底下有旋风，旁边怎么一点风也没有？哦，何仙姑眼珠这么一转，自己全明白了，闹了半天呐，哎，就是师兄讲的，这些小妖小怪们在一起作乱。那是啊，尽管幽冥子用了咒语，哎，把这个大门给锁住了，他还派了不少他的徒子徒孙们，这些小妖们在这儿看守着呢。何仙姑想到这儿，低头这么一看，到底都是什么东西呀？嗨，三头猪啊，一头牛啊，另外呢，还有这么一个呀，是狼啊，不是狼的，是猪不是猪的，这么一个东西，哈哈，就是这些小怪物啊。何仙姑当时是微微一笑，手持宝剑，告诉他们：“孽畜们，你们不要无礼，我现在奉了上仙的法旨前来解救张果，你们的祖师还有你们的师父，哼哼，他们全都是顽抗，怎么样？结果全都死于非命。你们这些妖魔小丑还有什么本事啊？也敢抗命吗？嗯，我不是想跟你们废话，我告诉你们，我一剑下去就是千百万只猪牛，马上就让你们死在我的剑下。所以我这样苦口婆心的劝说你们，是可怜你们，我想保全你们。你们如果要是知趣的话，赶快逃命啊！你们进山要深，入林要密，苦苦的潜修，不要伤害人民，将来不怕没有出头之日。如果执迷不悟的话，休怪我剑下无情。把这套言语这么一说，就这帮妖怪们呐，嗷哇怪叫，哎呦，何仙姑就觉得好像在脚底他们要动手。何仙姑知道不好，唰，赶快腾空而起，低头再这么一看，哎呦，这些个怪物啊，立刻全都变了模样了。怎么，一个个都是半畜啊半人的身影，有的是牛头啊人身子，有的呢是猪身子人头，还有的呀连那个头啊，哎，带身子还没变过来呢，也就是那个后蹄啊是个蹄子，头两只手啊，有的还拿着兵器。您瞧那个牛啊，晃悠着那个牛头啊，那两个大犄角金光明亮。何仙姑知道啊，如果说这要是一般的人的话，让他用犄角这么一顶，或者让他们用兵器这么一碰，立刻你就粉身碎骨。何仙姑心中暗想啊，如果说我当时躲闪不及的话，被他们磕磕碰碰，我万一要是受了伤，我回去以后还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兄见阿全他们呢？我如果现在持宝剑下去跟他们恶斗，显得我太没身份了，干脆我还是用金针把他们除掉吧。想到这儿，投下了金针，哎呦，您看这些妖怪吧，唰唰唰，一个个全都毙命。紧跟着何仙姑下来一念这个退锁咒，马上的来到木棚里边，一看张果呀，他仍然是人事不知，把张果身上的绳索解下来，往自己后背上这么一拴，背着张果就窜出了木棚。就在这功夫，怎么那么巧，正看上有这么一位将官带着部首的兵丁，手持灯笼拿着兵器巡夜到此。

0: 逢，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利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4: 十五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3: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4: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千万吨大关。
3: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3: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

0: 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1: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雨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3: 教育支出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多校学校办学条件。”
1: 持续改善，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 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级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4: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增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迎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1: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 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
5: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6: 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7: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十五五时期，资源夯实全民医保基础。” 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住房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
8: “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

0: 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3: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4: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2: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5: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6: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2: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6: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1: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油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7: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5: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8: 活力中国调研行，
5: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9: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0: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场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9: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11: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觉得它就是洲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9: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12: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9: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1: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 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4: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9: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15: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9: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16: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不误农时，颗粒归仓。
17: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18: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5: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9: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三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20: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都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9: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21: 前期给它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给了耕踪器的定位器，就被即将去野外放飞。
19: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22: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1/4决赛对阵越南女排。 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5: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5: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5: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胡塞武装称对沙特敏感目标和设施发动袭击，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
1: 汉服旅拍科技体验走红入境游市场，外国游客为何不再打卡就走？
0: 新闻调查，回流药地下流转的完整链条如何形成，暗藏怎样风险？
1: 秒回师倾听师兴起，情绪陪伴生意如何划清服务边界？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走进新疆轮台县的库尔勒乡里产区，今天播出一个人的梨园，一家人的家。
1: 美国称敲定格陵兰岛控制权协议，北极战略博弈如何影响全球格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晚表示，伊朗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总台记者19号获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昨天18点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派赛克特2、13至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8次飞行。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据介绍，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此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2.4吨货物，包括用于补充和维修空间站的设备和消耗品、空间站所需燃料、饮用水和食品等。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开幕，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程安排，篮球、足球、现代舞项、排球、板球、台克球、曲棍球和软式网球等项目在开幕式前已开赛，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皇家防

0: 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
1: 利雅得19号两次传出爆炸声，一次在当天凌晨，另一次是在当天上午。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一度升起浓烟。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升级信号。
2: 胡塞武装最近和沙特也有隔空的互打，而且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他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那么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其实胡塞武装直接攻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现象还是非常的少，甚至没有过。那么这次他把这种威胁传递到利雅得本地，那么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那么显然是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在目前去克制他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目前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继承的事实。这样不光是这一次在利雅得的爆炸的身影，那么之前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也在也门的马里布省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所拥有的美制 F-15 战机。那么这个消息其实已经被第三方的这种消息来源包括专家所证实了，那么这也是胡塞武装在向沙特展示他的这种威慑力，希望沙特目前能够答应胡塞武装的一些条件，来停止对胡塞武装的攻击。
1: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19号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0: 据意大利方面19号消息，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文化和旅游发展15五规划近日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推出更多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围绕这一目标，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国游客更好体验中国游、中国购。
1: 作为很多境外游客踏访中国的首选首站城市，上海的入境旅游市场热度正在持续的飙升。在上海，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在东方明珠前拍张照就走，他们穿上了汉服，走进弄堂，学做小笼包，甚至会打一辆无人驾驶车穿梭城市。从看中国到像本地人一样生活，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倩、孙鲁进的报道。
4: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她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5: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4: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6: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4: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 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6: 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以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
4: 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释放。为了更好服务游客，满足消费需求，上海面向海内外游客推出文商旅提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平台，结合信息集成、一站式订票、游客服务、智能行程规划、外卡便利支付、投诉反馈等功能，实现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链条。除了线上使用外，近期上海将在全市机场、酒店、景区、场馆等重点区域部署首批100个线下沪小游服务中心。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
7: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九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1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4: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7: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4: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提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九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314.2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66.4%。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回流药指的是通过医保报销开出的药，被药贩子低价回收、非法转手，再重新流入市场的药品。在网络售药平台，不少在售的药品价格远低于实体门店，实际暗含回流药风险。
1: 近日，总台记者走访了4座城市，围绕4起回流药案件展开了调查采访，还原了回流药地下流转的完整链条。我们来听报道。 今年一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凭借这条精准线索，记者跟随重庆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奔赴千里之外的重庆綦江区，对偏远山村的两家卫生室开展突击核查。触发本次核查的疑点只是一盒普通的云南白药系统。数据显示，这盒药品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本该进入患者手中用于疾病治疗。可时隔不久，同一盒带有唯一追溯编码的药品却跨越2000公里，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深山卫生室。重庆市綦江区安稳镇转平村村医蒋代斌。
10: 当时他把这个药给我们送进来，他跟我们说，也是这个药不能刷医保，也说当时我们也搞忘记了哈，时间长了，对他我记性不能很好。他说这个药也是说只能卖于自费哈，现金销售嘛哈。
1: 看似零星的一盒药，实则是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隐秘倒卖方式，混在正规药品中，悄悄流入基层末梢。经现场问询、数据比对和线索摸排，当地医保部门确认存在回流药倒卖行为，随即通过部门联动机制移交公安立案。目前该案已抓获嫌疑人11名，初步查实涉案金额200多万元，案件仍在深入侦办中。那么到底什么是回流药？这条屡禁不止的黑色产业链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二处副处长寇玲。
11: 简单的说呢，回流药就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之后开出来的药，然后这些药呢，它没有用于个人的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药贩子呢又把这些药呢倒卖，重新进入市场，然后进行了二次销售，这类药呢就属于回流药。
1: 倒卖回流药已经形成了一条非法利益链条，比如一盒药成本价70元，市场售价100元，经过医保报销后，参保人仅需自费20元，药贩子以30元收购，再以低于成本价的60元倒卖。在这条黑色链条里，参保人获得了10元的差价，药贩子获得了30元差价，而下游买家也实现低价进货或买药，各环节各主体都谋取了非法的利润。业内专家估算，全国每年回流药规模达近1000亿元。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
12: 回流药问题它的主体多，链条长，它涉及到参保人、医院、药店、药贩子、药品批发流通企业很多的主体，又涉及到不同部门的监管的职责，所以要形成监管的闭环啊，难度很大。回流药还有个特点是隐蔽性发现难，我们每天有2800多万次就医购药行为，如何发现哪些是违法的行为，这就是一个难点。回流药还有一个特点是无法溯源，处置比较难。
1: 偏远基层点位分散，医保监管面广人少，过去依靠人工巡查、现场核查，像这样一单一盒隐蔽夹带的回流药乱象很难被发现。而如今能够精准锁定疑点，依靠的是全国统一的医保智能监管系统，以及一系列基于药品追溯码的大数据监管模型的应用。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二处副处长寇玲。
11: 我们基于药品追溯码构建了一系列的大数据监管模型，比如说倒卖回流药、串换医保药品、参保人异常购药、超量开药、个人账户套现等等。特别是这种跨省倒卖回流药的行为，我们也会常态化的进行线索筛查，然后下发地方开展核查工作。在地方层面上呢，各级医保部门也都构建了大数据监管模型，对本辖域内的追溯码异常线索都能够及时的发现。
1: 长期以来，药品流通实行严格的行业规范，要求票、账、货款四匹配。药品从出厂到终端销售，必须依托随货同行单、发票、进销存台账、库存核验等多重手段，确保每一批药品来源可溯、去向可查，杜绝非法药品流入市场。重庆市巴南区医保局医保中心副主任谭志伟。
13: 我们会调取他的医保数据，查看他的销售台账，就能知道，比如说一个时间段，这个药在你们这儿销售了多少，进了多少，我们就要调取他的随货同行单，就是他进药的记录，以及销售的记录相比对，然后还有一个库存， 就是你进了100盒药，你卖了50盒，你肯定就要剩50盒，对不对？你没剩的话，肯定就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这四大要素：台账、票据、库存、库码，到药店检查，都会全方位的核查。
1: 但是传统票账货款核查依靠人工比对、纸质台账，费时费力，极易被造假手段规避。也正因如此，药贩子反复强调，这批药品绝对不能刷医保，因为一旦刷医保结算，国家医保基金的监管追溯码、大数据模型将精准识别，成为打击回流药的关键突破口。此外，国家医保局根据追溯码大数据，向四川宜宾市医保局提供了18人疑似倒卖回流药的线索。在此基础上，宜宾市对本地医保结算数据进行了深入挖掘分析，为参与开药倒卖的嫌疑人群精准画像，联合公安机关侦破一起有组织开药、跨省倒药的大案。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四川省宜宾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副主任黄楠介绍，
14: 按照传统来讲的话呢，渗透病人他应该会在相对比较固定的医疗机构去就诊。
15: 嗯。
14: 但是这些病人呢，他们都还体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呢，就是频繁的多处就医。比如说以这位参保人为例，
15: 嗯，
14: 你看他在2015年3月11日，
15: 嗯，
14: 他的上午是到我们某家医院就诊，开具了相关的就是渗透药品。同天上午，
15: 嗯，
14: 大概就是间隔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5: 嗯，
14: 他又来到了另外的一家医院，
15: 嗯，
14: 开具了相同药品，
15: 哦，
14: 啊，所以这个是肯定有问题在里面。
15: 嗯，它的量呢，从这上也能看到，对吧？
14: 从量的话看出来的话，基本上是按照就是药品说明书能够购买一次性能够购买的量顶格购买。
1: 此后，宜宾医保通过数据研判、资金流向追踪、物流信息倒查、视频监控比对，历时数月，逐步厘清了从组织开药、集中收购、跨省物流到网络销售的完整犯罪生态闭环，终于揭开了一个辐射江苏、江西等多地、销往全国的特大倒卖回流药犯罪网络。四川宜宾市医保局基金监管科科长何平，
16: 通过国家局在国家医保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数据比对，然后比对出来，我们这11000多盒药涉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70余个统筹区，150余家那个定点医疗机构。
1: 大批量套取的药品又被销往了何地呢？经查，该团伙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资金核查显示，倒卖药品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层层加价倒卖，非法获利数百万。
17: 在网络售药平台，一些看似普通的现象背后呢，可能就会躲着回流药的影子。比如不少网上在售药品的价格是远低于实体门店，部分商家还会以包装破损为由低价售药。
0: 医保部门发现巨大的线上自费购药需求，成了回流药流转的新通道。这类交易无需医保结算，刻意规避追溯、监管、核查。回流药通过网络售药平台以低于正规渠道的价格流入市场，挤压合规医药企业和药店的生存空间，严重影响了医药市场的秩序和公平性。继续来听报道。
1: 广州市医保部门依托追溯码大数据模型预警，对可疑人员就医轨迹深入研判，经过缜密摸排、连续蹲守，联合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成功打掉了一个收药倒药的犯罪团伙，查获多处涉案药品仓储窝点。
18: 这下面两个是吧？这个是吧？
19: 对，这个是这个。
1: 那么如何判断这些药品是从哪里回流而来？广东省广州市医保局执法人员，
20: 收网当天我们是派了工作人员，8名工作人员去到现场，就用这个扫码枪，那就把这些一盒一盒的药品去当场去扫码，扫完以后呢，我们发到省医保局去做一个数据对碰。那么这些药是哪一天从哪家医院由哪个参保人开出来，就一目了然。当天这个主犯呢，基本上都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抓获了应该是53名的一个嫌疑人，当场也扣押了8000余盒的一个涉案药品。
17: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广东省广州市医保局执法人员，
20: 我们这个系列案件其实它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就是司美格鲁肽啊，还有一些。

0: 点药店时，依托药品追溯码线索，发现有的药店疑似倒卖回流药。这些药店出示的随货同行单指向吉林省俊安医药有限公司。接到线索，吉林四平市医保部门会同公安、药监联合开展侦办工作，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多省、全链条造假的回流药大案。吉林省四平市医保局执法人员杜飞：
1: 那这案件主要有难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跨区域作案，二是手法隐蔽。这个团伙的核心收药地在天津，负责洗白发票的地点在安徽，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光靠某一地区某一部门根本打不深打不透。这个团伙分工非常细，每一步都想方设法的规避监管。团伙主犯李某受益郑某在天津大量收购药品，收药全用现金，不走转账，不留痕迹。为了掩盖这些药品的非法来源，他们又联系了安徽普信公司开虚开这个发票和随货通行单，把非法药品洗白成正规渠道的进货，最后通过网上药店把药卖到全国各地和个人手里，从收药到发货每一个环节他都进行了切割。
0: 这起案件涉案人员众多，流通环节复杂，票据造假专业。吉林医保联合公安、药监历时一年，跨多省侦办取证抓捕。据了解，已初步查实涉案金额超2000万元。公安机关已对李某等20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提请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相关案件正在审理中。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2025年2月，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以及小程序就已经正式上线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查询功能，大家只需要扫码就能够一键查询药品的流转轨迹，核验药品真实来源。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生活的烦恼，日常的琐事，你愿意花15块钱讲给一个陌生人听吗？最近一种叫秒回师的服务悄然流行，陪你聊天，承诺秒回不冷场，24小时在线，按小时计费。
2: 有人把它当作情绪的出口，花几十块钱买一个小时的倾听，也有朋友在其中看到商机，半路出家，挂上链接，把倾听做成了明码标价的生意。那秒回师提供的是怎样的服务？情绪陪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的报道。
5: 最近河南的张女士在工作中遇到压力，想找人分享，偶然看到社交平台上一条秒回师的推广，陪你聊天吐槽解闷，秒回不冷场。不论是深夜郁闷、日常碎碎念，还是纠结的，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7: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8: 我是主持人夏天，
4: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4: 胜利街道05社区部署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0: 丹江社区医院科技赋能优生健康筑牢孕育安全防线。
1: 近日，胜利街道零五社区组织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会，社区两委干部、网格员、综治工作人员参加会议。会上，社区党委书记带领参会人员集中学习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传达陈文清同志讲话要求，全面总结党的二十大以来社区扫黑除恶常态化工作成效，结合辖区实际分析新形势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新形态新特征，对社区下一阶段扫黑除恶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全体工作人员要提高政治站位，始终保持高压震慑态势，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集中解决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行业乱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突出打击重点，在防范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重点排查利用网络平台软暴力手段实施的有组织黑恶犯罪线索。要严格依法办事，坚持实事求是，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要强化技法协同，坚决深挖彻查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要坚持城防并举标本兼治，深化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防范整治，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会要求全体网格员要扎根网络，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线索摸排，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广泛开展破坏宣传，提升居民识别新型涉黑涉恶软暴力犯罪的能力，将扫黑除恶与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有机结合，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社区。下一步，零五社区将持续抓实抓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项任务，常态化开展线索摸排与宣传教育，筑牢基层平安第一道防线。
0: 为持续推进辖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工作，普及优生优育健康知识，提高育龄群众科学孕育水平，近日丹江社区医院走进佳慧五期广场开展主题健康宣传活动，切实将便民优质的妇幼健康服务延伸至群众身边。活动现场悬挂宣传条幅，整齐摆放科普宣传展板，并设立专属健康咨询台，通过直观展示、现场宣讲、互动答疑等多样化形式，营造出浓厚的优生健康宣传氛围，吸引辖区居民积极驻足参与。宣传过程中，医务人员结合展板内容，通俗易懂地讲解出生缺陷的发病原因、主要危害以及三级预防核心知识，重点普及孕前保健、科学备孕、孕期筛查、新生儿筛查等关键内容，细致讲解免费优生检查惠民政策，针对居民提出的备孕调理、孕期注意事项、高危因素规避等常见问题，工作人员逐一耐心解答，纠正群众日常孕育误区，引导广大育龄家庭树立主动筛查、科学预防的健康理念。本次广场宣传活动内容扎实，有效拓宽了优生科普宣传覆盖面，让居民近距离了解出生缺陷防控知识，进一步提升了辖区群众妇幼健康素养和主动防病知识。下一步，丹江社区医院将持续开展优生健康科普工作，扎实落实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各项工作，不断筑牢母婴健康安全防线，全力守护辖区妇女儿童身心健康。

0: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
2: 首批国家基本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方案发布。
1: 2026年度杭州市广播电视职业技能竞赛圆满举行。
2: 新华社消息，日前，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隆重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据国防部征兵办公室介绍，近年来本着应公开尽公开、能透明全透明的原则，公开征兵相关信息，全国推开使用辅助定兵系统，实现兵员精准高效遴选、阳光透明定兵，同时严格征兵工作队伍监管，大力倡导培素为民服务、向军为战、公平择优、不谋私利的征兵廉政文化，全员组织廉政教育，全程严明纪律规定，持续组织兵员征集专项巡视，会同军地纪检监察部门深入开展征兵工作明察暗访、作风督查、责任倒查和四部两职抽查，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整治问题，以零容忍态度追责问责。据了解，下一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将持续在查完整与体系施策上下功夫，围绕推进全链条阳光征兵出台专门意见，立起征兵工作好样子，塑造行业领域新生态。
1: 新华社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首批先制定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临床量表评估、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3类的国家医保项目目录。据介绍，后续结合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落地进展情况，按程序分批组织专家论证制定。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后，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
2: 央广网消息，近日2026年杭州市广播电视职业技能竞赛在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全市11支队伍、96名选手同台竞技，上演了一场高水平的行业技能大比武。本次竞赛由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总工会联合主办，市宣文卫工会、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共同承办，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协办。大赛紧扣15、57全市广电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依托实战比武，发掘复合型广电技术人才，为后续5年的技术迭代、服务升级和安全保障储备核心力量。竞赛紧扣广播电视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实际，立足岗位业务场景，设置人工智能应用工程师、超高清制播工程师、应急广播工程师、新型广电网络工程师、智家工程师、广电客服专员、智企工程师等7个竞赛职业类别，以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赛场内，理论考场安静肃穆，选手凝神审题，指尖翻飞尖比拼技术内功，实操区域热火朝天，选手争分夺秒，在贴近一线的实战场景中严谨操作，一招一式尽显扎实功底，大家同台切磋，互学互鉴，在比拼中查找短板，锻炼本领。 充分展现广电从业者奋勇争先的竞技风采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期两天的大比武，选手们以赛找差距，以练强本领，经过激烈的角逐，大赛各奖项全部揭晓。竞赛各类别第一名的选手，符合条件的由杭州市总工会认定为杭州市职业经济技术创新能手，同时优秀选手将推荐参加2026年全省广播电视职业技能竞赛。
1: 人民网消息，近日由人民日报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百度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智能经济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负责同志、企业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本次论坛以智能经济向上、向善、向未来为主题，共享实践成果，深入交流经验，为推动智能经济发展与数字中国建设注入澎湃动能。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正从会回答走向能交付，服务真实场景赋能生产变革，要坚持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引导智能体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多链路多行业探索落地路径，携手共建安全可控开放共赢的产业生态。
3: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教育部提醒新生入学季防诈骗。
2: 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人民网消息，新生入学季，一些机构或不法分子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精心设局，实施诈骗。教育部结合近期的几类典型案例发布提醒。第一类，谎称有内部指标补录名额进行诈骗。韩某某谎称自己有内部关系、特殊渠道，可操作高考分数不达标的学生被高校录取。陆某某通过伪造高校录取通知书，安排他人冒充高校老师或领导，持续向家长营造正在积极办理入学的假象，骗取多名被害人1000余万元。教育部提醒，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实行网上公开征集志愿，补录全程公开透明，所有信息均通过官方渠道公示。凡要求缴纳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等进行补录的，均属诈骗。第二类，仿制录取通知书骗取学费及住宿费。张某某伪造某高校入学推荐信、录取通知书、学院优培计划方案等全套虚假材料，通过微信发送给考生家长，以缴纳入学报名费、手续费、住宿费等为由，先后骗取考生和家长10万余元。教育部提醒，考生应通过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本人录取信息，核实录取通知书内容与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均有统一对公渠道，凡是要求将学费、保证金、住宿费等转入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第三类，虚构学长学姐人设对新生实施诈骗。近期多所高校揭露网络平台涌现出一批未经授权的自媒体账号，假借学长学姐名义组建非官方新生群，肆意收集新生个人信息，发布不实信息。教育部提醒，高校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
1: 人民网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强化科技赋能，推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在医疗卫生领域规模化、深度化应用。通过科研力量与临床医疗深度协作，一批长期难以攻克的疑难疾病诊疗路径有望实现突破，持续补齐临床诊疗短板。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雷海潮表示，立足人口高质量发展大局，我国将持续优化生育支持体系。十五五期间，要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有力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将持续提质扩面，未来五年，我国将进一步织密筑牢全民健康保障网络，聚焦重点人群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能力，系统开展儿童青少年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促进行动，推动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规范设置老年医学科，精准对接老年群体慢病管理综合康养需求，持续完善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优质健康服务体系。
0: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极易引发中毒，路边的白果不要捡，不要食。
2: 人民网消息，每年九到十月是银杏果的成熟期，长沙的公园街边的银杏果一成熟，不少市民喜欢捡食回家食用。湖南省胸科医院营养科主任、副主任技师张胜康今日提醒，银杏果本身含有毒素，若处理不当或过量食用，极易引发中毒，产生毒副作用，因此大家不要捡食，不要食用路边的银杏果。虽然它有药用和食用价值，但必须经过严格的规范炮制，普通人自己处理很难去除其毒性。张胜康介绍，银杏是中国特有的树种，银杏果又名白果，《本草纲目》记载，其熟食温肺益气，定咳嗽，缩小便，止白浊，意思是白果煮熟后能食用，能温补肺气，平定气喘咳嗽，减少小便次数，止住白带或白浊。《本草品汇精要》也提及，未熟食之，止小便频数，白果入肺肾经，中医认为它能敛肺气、定咳嗽、缩小便，所以对肾气不固形的小便次数都有一定辅助作用。在日常饮食中，部分地区会将白果入菜，制作白果烩鸡、白果莲子鸡、白果莲肉粥等美食。需要注意的是，银杏果本身有毒，不可生食，不宜多食。银杏果仁含青苷、银杏酸等毒性作用，生食或过量食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食欲不振等消化道不适症状，严重时会出现惊惧、惊厥、烦躁不安、肢体强直、抽搐、四肢无力、瘫痪、呼吸困难等中毒反应，甚至危及生命。不少人感到疑惑，既然银杏果有毒，为何古人食用却鲜有中毒情况？张胜康解释，这是因为银杏果中的青苷水溶性较强， 通过清水浸泡可去除大部分毒性，再经过充分高温烹煮，能去除绝大部分有毒成分，降低致敏性，基本保障食用安全。

0: 因此，无论采用何种烹饪方式，都需提前充分处理，彻底加热，最大程度消减银杏果毒性。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常围绕。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 100年不许变。
0: 诺言从不是儿戏。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